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9月29号，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赵乐际出席。9月2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3: 9月28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9月2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晚表示，该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开展对话，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六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数据。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2026年三月末增长861亿美元，增幅4%。
3: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二季度，我国外债形势总体平稳，外债规模小幅上升，主要是受跨境贸易较为活跃等因素影响，企业贸易信贷、关联公司间贷款等均有增长，外债币种结构有所优化，期限结构基本稳定。2026年六月末，本币外债占56%，较2026年三月末上升1个百分点，中长期外债占41%，与三月末持平。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六月末中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负债数据。
1: 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21443亿美元，对外负债14726亿美元，对外净资产6717亿美元，其中人民币净负债754亿美元，外币净资产7470亿美元。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进一步完善多项货币政策工具调整举措，在用好现有政策的同时，打出新的调控组合拳。
1: 从利率下调到扩大贷款支持范围，助力基建、科创、涉农小微，为经济平稳增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本次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六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

0: 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0000亿元增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从10月1号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那哪些人可以享受贴息？具体贴多少呢？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观察。
2: 这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目的是帮助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低月供。如果你最近打算用商贷买房，而且是首套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就能享受国家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是100万元，国家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商贷约3%的利率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是5年。老王算了算，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办理贴息的手续相当方便，购房人只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收取利息时就会自动扣减相应的贴息金额，实打实降低购房成本。老王提醒，存量住房贷款、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不在本次贴息的支持范围。老王认为，这次国家发挥财政的杠杆撬动作用，既能稳定房地产市场，更能降低购房成本，让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群体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3: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至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
1: 中国贸促会昨天介绍2027年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筹备情况。目前展陈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主线，设置运企华夏、奋进共荣、制动新生3个篇章，广泛融入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全国22个省区市届时将举办活动日，促进中赛务实合作。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档案展展出230多份珍贵

0: 长征大案，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青稿、底稿等首次亮相，雪山草地文物展展出273件套文物，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
4: 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等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5: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6: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7: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3: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4: 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8: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的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 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边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啊，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

0: 专守防卫底线，啊，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啊，进一步破坏啊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啊，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啊，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啊，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1: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
2: 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3: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在该指数的组成部分中，9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显著回落7.9，至109.3。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下降5.9，至63.6。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释放4000万桶储备原油。企业需近日提交申请，联邦政府将于今年11至12月分批交付原油。借由企业从2027年4月起开始归还，最晚至2029年底完成归还。据介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投放分为销售、互换两种模式，互换及企业临时借油，后续足额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
1: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证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

0: 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3: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2: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1: 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

0: 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在寻求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期待。
1: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将海地镇压黑帮部队授权延期6个月的决定。中国投下弃权票。中方代表在投票后指出，中方对海地严峻的安全形势深表关切，支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向海地提供帮助。然而，通过外部军事力量镇压甚至消灭黑帮，是否是解决海地安全困境的合适方式？中方对此始终存在疑问和关切，这一立场没有改变。中方指出，解决海地问题的钥匙始终掌握在海地自己手中，国际社会应当结合海地特殊国情和历史教训，帮助海地找到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
0: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2: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3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
2: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

0: 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1: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0: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

0: 一新，
1: 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明天就迎来国庆假期了，交通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人们假期出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有意出游又买不到白天车票的旅客可以实施夜间车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在进行，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4日凌晨，铁路部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700列左右。当前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
1: 铁路部门提醒，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一定要认真核对列车的发车时间。比如10月1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30号晚上赶到车站候车，以免耽误行程。
0: 记者从北京两机场了解到，国庆假期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保障航班17336架次。
1: 国庆假期期间，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3: 2026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大兴机场预计运输旅客127.99万人次，保障航班7888架次。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仅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假期多元错峰出行的特点明显。
4: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

七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

0: 破国际航班多年来专柜专办的惯例，旅客可以早到早办，一柜通办。而北京大兴往返广州的航线上推出的跨航司千转，也让假期乘坐这条航线航班的旅客出行更加灵活。
1: 我们全舱全航司都可以迁转，基本上就是使用中航系系统在飞的全国航空公司是都可以转得动的。不管买的是几折票，不管是刚买完票刚到机场，还是已经进入了隔离区，以及您有托运行李，如果已经托运了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也能把这个托运行李自动转到已经迁转的航班上去。同时呢，还省钱，我们也免除一次的变更手续费。
2: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关注天气变化，快乐平安出游。
3: 昨天发布的旅游气象提示，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总体有利于出行。假期期间的阶段性降温阴雨天气需要重点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国家天气整体较好，利于大家的出行。对于北方来讲，我们需要关注二号到三号会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过程，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讲呢，是前雨后晴啊，整体气温不高，总体也是有利于大家出行的。目前呢，在北方正在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在十月一号的早晨，像是华北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东部，很多地区气温会跌破冰点。那大城市当中，像北京，在十一的清晨，最低气温在十度上下啊，大家要在现场观看升旗啊，要注意保暖。而从二号开始，又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啊，逐渐的东移，在华北北部、内蒙古的中部以及东北南部，还会有一次相对较弱的降雨天气过程。大城市当中，我们以北京为例啊，在十一期间整体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需要关注的是温差相对较大，所以大家早晚要注意保暖，并且要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讲啊，在十一假期的伊始是在阴雨天气当中度过的啊，像一号从贵州一直到江南、华南不少地区都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雨，局地甚至有暴雨啊，多雨将会持续到四号前后，像杭瑞高速、沪昆高速啊，呈现出多雨的状态，大家出行啊，驾车也要减速慢行。南方天气的变化将会在四号晚些时候到来，届时北方的冷空气逐渐的南下啊，到时候整体天空云量将会迅速的开始减少，到五号的时候，像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和上海都会逐渐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冷空气以及阴雨天气影响之下，我们国家南方整体气温是不高的。我们以上海为例啊，在十一期间整体的最高气温都会在24到25度。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东部、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地9级。
3: 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
2: 国庆假期去哪玩？通信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模型聚焦出行消费热点，
3: 涵盖出游趋势、常见旅游目的地、城市热度排名、出境游、赏秋游、红色旅游等，并结合 AI 智能体进行分析预测。
5: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 中小学

0: 节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 40%， 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10%。 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 6%， 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 55%。 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1: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国庆档多部新片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不断走高，
2: 尤其不少新老国产动画集中亮相，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家配套活动，给大家假期休闲多了不少选择。
3: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
4: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3: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落幕，各项大奖全部揭晓。
5: 本届金鹰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重大主题、现实民生、年代叙事、行业故事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在电视剧领域评选中，八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奖，同时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两项荣誉。最佳电视剧导演由《浴血荣光》导演陈丽获得，于和伟以《沉默的荣耀》中鲜活立体的角色诠释，宋佳以《山花烂漫史》里动人细腻的人物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朱亚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梅婷摘得最佳女配角。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我国选手表现如何呢？
2: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郑一哲昨天从比赛前方带来的观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名古屋的举重的比赛场馆，那刚刚就在这里呢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的举重比赛项目，同时呢

0: 女子86公斤以上级别的决赛是中国队参加的举重类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那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获得了金牌。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呢，她因伤缺席，本届亚运会她终于圆梦达成了全满贯，而且呢，她最后的挺举呢只试举了2次就锁定了这枚金牌。那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她再次入场，但是不需要进行第3次试举的时候，他是跑着跳着比着爱心流着眼泪上场，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庆祝这枚金牌。那至此呢，举重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队一共是获得了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那同时呢，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了多枚田径金牌，中国的运动员参加了女子链球、男子撑杆跳高、女子跳高、男子800米、女子800米等等比赛项目。而作为田径比赛的压轴的是3场接力大战，分别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以及男子女子的4x400米接力。那中国队在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获得了金牌。男女混合4x100接力它属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本届亚运会也是该项目首次进入到亚运的赛场当中。棒次如何安排，男女运动员如何衔接啊，速度差如何处理，以及接力区的战术如何设计，都有一定的挑战，所以祝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拔得头筹。那同样收官之日的比赛项目是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是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而女子双人、男子双人则各取得了1枚银牌。至此，在本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项目上，中国队共获得了2金3银3铜的成绩。那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冒雨夺得金牌，射击项目的金牌总数也达到了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的数量。而跳水赛场上，女子10米跳台、男子3米跳板均有金牌入账。而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另外，本届赛事也是冲浪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在冲浪女子短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1枚宝贵的银牌，取得了新的突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3: 28号在平康郡2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青年外交官和留学生代表诵读祭诗。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
4: 29号是第7个

0: 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举办的相关活动，当天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表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约13.4%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据估算，全球约有14亿公顷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消费的粮食。由于农业扩张仍是全球森林砍伐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提高现有农业用地利用效率，缓解森林面临的压力。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全国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大家外出。北方地区假期期间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假期前段雨水比较的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从今天开始到国庆假期期间呢，会有多股冷空气接连登场，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地区秋凉加重，南方地区暑热消退。今天降温的重心是位于青海东部、甘肃南部，还有陕西北部、宁夏、山西中北部以及京津冀这一带地区，有6到14度不同程度的降温。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南方地区也会出现明显降温。像10月2号的时候，降温之后，最高气温30度线会向南转移到江南南部、华南北部这一带。那南方地区的暑热天气也会明显消退，不少地方的高温天气也会被一扫而空。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华西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多阴雨天气，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贵州、重庆、湖南等地有强降雨。特别注意，3号开始，在南方地区降水会有一个整体性的增强，像云南东部、贵州、湖南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6到17度；呼和浩特晴，0到13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西宁晴转多云，4到11度；榆林阴转晴，4到20度；昭化阵雨，16到26度；南充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邯郸晴，13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鹤壁小雨转阴，13到23度；合肥小雨，15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5度；上海小雨，21到25度；襄阳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1到29度；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明天就迎来国庆假期了，全国交通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持续走高。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公路水路也将进入节前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提

0: 前部署，全力保障人们假期出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国庆假期去哪玩？通信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模型聚焦出行消费热点，并结合 AI 智能体进行了分析预测。
2: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0: 国庆假期将至，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北京消费市场率先升温，重点商圈客流超27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这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市场预热蓄力。从主打常逛常新、逛吃一体的商圈体验，到老城街区换新的中轴线慢打卡，年轻人线下买单正在转向场景体验。
1: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和生汇是北京热度较高的城市综合体之一，商圈今年已引入100余家新店，在中秋假期首日迎来了近2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
3: 刚好什么东西都有，你吃饭的地儿和逛衣服的地儿都在的话，就不用到处跑了。
4: 现在的人都追求高情绪价值，我们的客群面向的是18到35岁的一个客群，今天会有很多款的一个全球发售。
1: 商业综合体持续换新，北京中轴线上的老街新貌则驱动消费者沉浸式打卡慢生活。 今年中秋期间正式亮相的老城更新街区西兴隆街，利用老城院落和修旧如旧的风貌营造沉浸感，在中秋期间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
5: 白天我们的游客可以来打卡中轴线，也可以

0: 以来我们的这个特色街区沉浸式的体验每一个文化空间。国庆期间继续推出一些系列的长巷雅集、小河音乐角等现场活动。
1: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多个国际体育赛事先后亮相北京，其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中秋假期迎来首个开放日，吸引上万名球迷抢先感受赛场氛围，客流创近年新高。
2: 2026中网首次将赛期扩展至四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假期，其中中秋假期启动的开放日活动吸引大批爱好者近距离感受球星备战，体验文艺演出、特色餐饮、选购赛事纪念周边，提前感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热度。
3: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2: 围绕体育加中国文化主题打造的嘉年华活动，使球迷在感受网球竞技魅力的同时，体验沉浸式休闲文娱。据中网组委会统计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亲子家庭约占入园客群的70%，成为赛事消费的主力。
4: 现场的餐饮啊和一些这个创新的这种互动体验也非常的受关注啊。我们的重头是国庆啊，中秋一般是我们的预热期和提前的铺垫期，所以我们感觉今年中网对于黄金周的旅游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2: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将体育赛事的消费场景进一步延伸，消费者可凭票根享受博物馆、餐厅、酒店的折扣优惠，体验老北京特色场景，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多场景消费。
1: 国庆档多部新片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尤其不少新老国产动画集中亮相，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家配套活动，给大家的假期休闲多了不少选择。
5: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1: 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如何？中央气象台预报，11假期期间我国天气整体较好，利于大家的出行。对于北方来讲，10月2号开始会有一股弱冷空气逐渐东移，在华北北部、内蒙古的中部以及东北南部会有一次相对较弱的降雨天气过程。而对于南方来讲，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从10月5号，像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和上海都会逐渐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但整体气温是不高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7: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

0: 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1: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0: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 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评议。

0: 油价计划。
1: 国际油价高涨也影响到了英国，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2: What can we do? We've got to earn a living. None of us is happy. It's not putting money in our pocket.
3: If things don't get better, we'd be looking to park up trucks or actually downscale and send them back. We just can't physically afford the fuel prices. We're looking an extra £250 a week per vehicle. We have downscaled a lot lately, and we have talked about, actually packing it all up.But sometimes it's not worth it with these prices. You're just not making any money.
0: 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称，28号，英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升柴油均价约合17.71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而英国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普通家用汽车的加油成本比冲突爆发前高出39%。路透社在报道中称，燃料价格是推动英国通胀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涨的油价让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英国消费者进一步承压。
4: Ridiculous.
5: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husband every 2 weeks, and it costs a fortune after the, you know, over the month. So it's pretty horrendous for us. We're pensioners, so.
6: Well, I can't bear to look, really. You need to buy fuel, so we just put it in and just accept it what it is.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
0: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7: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

0: 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2: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29号，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结束连续2个月低于荣枯线的态势，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此外，9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结束连续2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今天，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机组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每年可多节约标准煤550吨，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71吨。今天10点起，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52条查验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秦澳往来更加便捷。此前，珠澳双方已联合开展5轮通关测试，保障新通道平稳启用。数据显示，2025年横琴口岸年出入境旅客突破3000万人次，2026年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新通道投用将有效缓解高峰通关压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4: 截至目前，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部完成登记发证。通过实现确权登记全覆盖，彻底解决了部分烈士陵园长期存在的权属模糊、边界不清等遗留问题，为烈士陵园的长效保护夯实了法治保障

0: 和产权基础，牢牢守住烈士陵园公益属性。在办理过程中，各地登记机构还及时开通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创新一窗受理加并联审核加限时办结模式，有序推进档案回溯、测绘补正、联审会商等环节，为偏远地区烈士陵园提供上门收件、全程办理、送证到家等服务，大幅压缩办证时限。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稍后我们将播出特别节目，对仪式进行现场直播。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我们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4.8万名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长眠于此。如今，硝烟早已散去，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革命战争年代，金寨人民英勇不屈，前仆后继，10多万英雄儿女投身革命，绝大多数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陵园中，一面英明墙上刻印着15000多名已确认身份和姓名的革命烈士，无名烈士9万人。立施琅山巅，望太行云烟。位于山西阳泉施琅山上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英烈墙上镌刻着4800余位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姓名。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有17000多名将士为国捐躯。这里是位于江苏淮安的新四军刘老庄点纪念园。1943年，82名新四军战士在这里同1000余名日伪军殊死战斗，全部壮烈牺牲。当地群众为这些烈士修建了墓碑，并选送82名优秀子弟重新组建了四连，视为刘老庄连。如今，82烈士陵园内，82棵青松肃立挺拔，仿佛当年顶天立地的铁血战士。位于河北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华北大地上的300多位革命烈士。陵园正中央高高伫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着为国牺牲、永垂不朽8个大字。灿若群星的英烈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闪亮的坐标，激励我们奋勇前行。松柏伴英烈，天地颂丹心。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内，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志愿军英烈长眠于此。70多年前，他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如今山河无恙，英雄回家，烈士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的英名万古流芳。在西北大漠深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790多位为祖国航天事业献出生命的人在这里长眠。陵园内还修建了东风英灵墙，3933名已故东风人的姓名镌刻在英灵墙上，无声诉说着航天人的忠诚与奉献。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处处见证着英烈们的浴血荣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北京天安门广场，
巍峨矗立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着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民族英雄的敬仰，激励我们接续奋斗，勇毅前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特别报道。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我们将进行现场直播。目前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就将举行。此刻，总台央视记者严于信就在天安门广场，马上来连线他。于信你好，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严科，我现在就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稍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那今年呢，已经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了。每年的9月30号这一天，天安门广场都会格外的庄严肃穆。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从我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格外的醒目。那这也是在表达着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祝愿。而在我身旁的不远处，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在画面当中，各位还可以看到有16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而这样场景的呼应也在明确地提醒我们，国庆勿忘祭奠先烈。而在今天的活动的核心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和军乐团的战士们已经整装肃立，而来参加今天活动的1800多名各界代表，每一位都手持鲜花，安静地等候仪式的开始。他们当中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代表，还有近些年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基层群众代表等等。在人员方阵的前方，以各党政机构和人民团体的名义分别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我在现场还了解到，今年活动的整体安排和往年是一致的。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流程。首先，小号手将会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在奏唱国歌之后，全体人员将会向烈士默哀。之后，少年儿童将会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在这之后，在深情的献花曲当中，共和国的礼兵会将9个大型花篮稳稳地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最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各界代表一起依次瞻仰纪念碑。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开局起步之年。那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我们缅怀先烈，致敬英雄，凝聚奋进力量，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我们也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而我们的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正在变为现实。好的，严科，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于信，我们共同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前行的力量。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为了国家繁荣富强，有约2000万烈士献出了生命。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2014年，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表决，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将国庆节前一天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这一天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

动就是体现国庆勿忘记先烈的情怀，突出国家对烈士的褒扬，激励我们在致敬英烈中传承精神，砥砺前行。

0: 动全社会形成尊崇英烈、缅怀先烈、传承英烈精神的浓厚氛围。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烈士褒扬纪念制度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分级保护机制，逐级压实责任，形成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运行格局，为褒扬纪念各项任务落地提供稳固制度支撑。
2: 烈士褒扬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英烈精神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依托国家、省、市、县分级管理体系，强化全国统筹指导，推动各地各级共同抓实抓细各项褒扬纪念工作措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到红色资源保护、英烈精神传承的实践中来，聚力守护红色阵地，传承红色基因。
1: 制度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各地积极推进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支持力度，特别是随着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工作将迈入法制化、标准化新阶段。在做好硬件设施保护的基础上，我国还搭建起专业化、科学化的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体系。
3: 依托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完成已迎回13批1023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近2000名烈士亲属 DNA 鉴定分析比对工作，相关数据已纳入数据库管理，稳妥开展西藏阿里、湖南马济塘、海南番群岭等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保护工作，建成精细化动态数据库，为烈士遗骸溯源、身份确认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 依托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先进的技术力量，全国烈士寻亲工作也取得新进展，已累计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烈士遗骸发掘鉴定、烈士寻亲已经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专项规划。
2: 下步，我们将依托专项规划，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寻亲工作，让更多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让更多英烈魂归故里。
1: 目前全新搭建的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已完成上线试运行、数据优化和安全加固等筹备工作，即将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方便群众查询烈士信息、参与寻亲线索上报，让缅怀英烈、助力寻亲更加便捷高效。
0: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稍后我们将进行现场直播。那今天我们演播室也是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郝栋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欢迎您郝教授。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们铭记每一位为国牺牲、为民奉献的英雄烈士。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在革命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历时2年，纵横10余省，长驱25000里，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他们有的留下了名字，但更多没有留下名字。 无名英雄

岂曰无名，山河为证，碑石一迹。今天我们沿着长征的足迹一路回望，目光所及，一座座耸立的纪念碑镌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承载着无数英烈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在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静静地伫立，碑身为双帆船造型，象征着中央红军从此扬帆出征。碑座上的三幅巨型浮雕分别以集结于都、渡河出发、亲情奉献为主题，展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于都地域集结换防、苏区人民牵手惜别、红军革命为民的动人场景。潭头村是红一军团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当年村里33名青壮年参加长征，32人为革命献出生命。苏区时期，于都全县仅30余万人，先后有68000余人参加红军，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达1.1万余人。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一块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立山坡，石下长眠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借着山石掩护，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为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安全过江争取了宝贵时间。发生在1934年冬天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战。1934年12月1号，湘江战役最激烈的一天，千钧一发之际，一份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紧急指令传遍每一个阵地。此时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正面敌军已增至数倍，师长陈树湘带领后卫部队拼死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江，几乎全军覆没。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押解途中他宁死不屈，断肠明志，壮烈牺牲。征途漫漫，有人为了胜利甘愿牺牲，有人为了胜利继续远征。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一道长长的红军英烈墙依山而建，墙上铭刻着长征期间在贵州牺牲的1334位红军烈士的姓名。赤水河两岸留下了红军长征途中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90多年前，就在这赤水之畔，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以一连串声东击西、影南石北的战略机动，从死亡的缝隙中趟出一条生路。胜利的战旗浸透着烈士的鲜血，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在攻占遵义城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今天裹着红纱的赤水河成为一场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的见证，更奔流着英烈的不朽精神。雪山埋忠骨，草地覆英魂，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艰苦的历程之一。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长征途中，红军将士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空气稀薄，严寒刺骨，战士们身着单衣草鞋艰难攀登，无数英烈长眠雪山之上，

红军过草地时缺粮断炊，靠草根野菜皮带充饥，许多战士因饥饿寒冷疾病沼泽而牺牲。风雨青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雪山草地也成为长征精神最具代表性的见证地之一。25000里长征路写满了出发的坚决、战斗的热血、民族的团结、信仰的忠诚，也饱含胜利的喜悦。一座座纪念碑伫立在中华大地上，更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告慰是矢志前行。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书写新的恢弘英雄史诗，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伟大使命。

0: 长征是工农区，长征是宣传队。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就是受长征精神的鼓舞，支撑到现在，是我们的信仰。
1: 感人就感在，他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时候，我还有信仰，我还能坚持。他不是为了自己，他真的是为了信仰。没有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今天怎么可能到这一步？
2: 1966年定的这个名称，运载火箭叫长征一号。通过长征一号，我们国家掌握了整套的研制、管理火箭的这样一个体系，让我们中国从没有从零开始上了台阶。
3: 我们航天精神，特别是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实际上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一个体现。
4: 长征呢，使我们的共产党发展壮大。今天我们的党就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奔向好生活。
5: 这里过去的叫做纸背一条街，这边的房子啊，同时用纸来糊的墙壁，从平房到高楼，这个发生根本变化。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今天的第15个五年计划，这一个扩散的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
6: 我们有当今这种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无数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才换来的。
4: 从瑞金通往延安的高铁直达，那一下子我眼泪出来了。25000里的长征，90年后，我们的先辈如果知道从瑞金到延安10个多小时就可以到的话，他们有多么欣慰。
7: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那在现在我们作为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猛的这个年代，科技研发当中还是会直面很多的一些困难。我们要继续学习我们的长征精神，让我们祖国的这种科技力量越来越强大。
8: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的话，如何去走好这个新时代长征路，最主要的就一句话，国家在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在哪里使力气。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回望历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数英烈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气质，那就是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演播室也是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郝东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郝教授，您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把英烈精神赋予到新一代人长征路上的一种实际的奋斗精神？
10: 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余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敢于斗争，那么凝结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那英烈精神呢，就是精神谱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想也是新时代我们加强和锤炼党性的一个最好的教科书。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言立德的基石。那么习近平党建四讲指出呢，要坚持锤炼这个党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要用好我们的英烈精神来不断的锤炼党性。首先一个方面呢，用好英烈精神。

0: 精神来不断地叩问我们的初心，那么要补足精神之钙，筑牢理想之基。其次呢，我觉得要用好英烈精神来不断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起，就把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确立为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1: 新时代新征程啊，新一代人重任在肩，责无旁贷。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我们一起进入现场。

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抵达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处处见证着英烈们的浴血荣光。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我国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今天，我们以国家名义缅怀烈士，致敬英雄，就是为了世世代代永不忘却英烈的功勋，英雄的精神。

今天参加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各界代表共有1800余名。

向右转。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是英雄。

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国庆勿忘记先烈。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从此，每年的这一天，天安门广场都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明天，新中国将迎来77周年华诞。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奉献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的事迹和贡献永在共和国史册。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赓续传承，对英烈最好的告慰是矢志前行。新中国成立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华民族能够历经无数灾厄仍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荒

0: 刚才为您直播的是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份庄严肃穆，让人倍感英烈的崇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去传承英雄精神，更好地开创未来呢？我们继续请郝东教授和我们一起解读。郝教授，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尊崇英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而且距离以立法形式确立烈士纪念日已经走过了12年，您认为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呢，一个国家对待英雄的态度就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那么做好英烈的褒扬工作呢，我想是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凝聚全社会共同的价值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新时代以来呢，我们大力推进英烈的褒扬工作，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褒扬的体系。我想呢，一方面呢，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它是对英烈的缅怀，我想呢，更是对当代人的激励。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只有更好的去继承先辈们的遗志，才能更好的推进我们的中。

0: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伟大工程。第二个呢，我想就是在这个不断的对英烈的保养工作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全社会的这样一种价值共识，那就是尊崇英雄和敬重英雄。所以我想呢，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凝聚起了最磅礴的精神力量。
1: 确实哈，传承英烈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就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而且今年呢，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啊，很多的攻坚任务就摆在眼前。如何通过传承英烈精神，让我们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种推进，这种实干实际变得更加的显著？
0: 我觉得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奋斗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想呢，传承好我们的英烈精神，推动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呢，英烈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一方面呢，我觉得从英烈精神当中要汲取我们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这样一种精神。我们都知道，英烈们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不怕牺牲、敢于斗争。那么在新时代，我们面对带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着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当中，同样有需要很多的硬骨头去啃。那么在改革的攻坚过程当中呢，同样需要发挥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第二个呢，我觉得要从英烈精神当中汲取这种为民造福的初心和使命。我们知道，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科研攻关，还是我们的造福民生等等各项工作当中，都有很多我们可能原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那么需要我们传承好英烈精神，去克服这样困难，创造出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的实际。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要传承好我们的英烈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赶考之路。我们知道，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我们推动我们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建设等等各个方面，处理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我们从英烈精神当中去汲取信念、汲取方法。我想，只有更好的来传承好我们的英烈精神，才能真正的去告慰我们的英烈，然后把英烈精神转化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我们说十五五啊，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在最艰难的地方啃下最硬的骨头。新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好，感谢郝教授。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传承先烈的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努力。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

0: 漫无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结束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的态势，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于10月11号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
2: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在甘肃永昌县梅家寺村村口的智能快递柜前，每天都有不时来取件的村民，手机扫码，柜门弹开，拿走包裹，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24小时智能快递柜的全覆盖，正在改变村民以往取快递的方式。
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不断下沉的快递物流网络带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也让科技赋能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渗透收转运派各环节，机器人仓配、全自动分拣流水线广泛应用，无人配送车覆盖200多座城市，无人机年运快件近400万件，投递效率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不断拓展服务场景，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打破传统末端配送模式，通过仓配一体化、数字化协同运作，在提升自身服务产业能力水平的同时，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1: 在江苏一

0: 甲医疗仓储物流中心近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不同于以往产品出厂后再揽收的传统模式，如今快递服务紧贴生产线，开展打包、分拣、揽收全流程作业，依托专属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物流数据与企业生产订单实时互通，精准匹配，打通了生产、仓储、配送全链条壁垒。在浙江一座由邮政与服装企业合作建设的智能仓里，多层穿梭车将装有服装的货箱送到拣选工位，工作人员按订单取货。虽然已经实现仓配一体化，但设备运转快了，各环节如何配合得更好成为新的课题。为此，邮政与浙江当地高校合作，围绕订单和库存数据进行分析，开发专属 AI 补货策略模型。
1: 那目前我们除了这个补货的项目之外呢，还围绕入库、库内订单的管理、出库、电商退货以及订单的预测开展的相关的 AI 大模型的研发。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些项目的逐步的落地，让我们更深入的融入企业的物流的供应链，助力我们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2: 昨天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取得多项重要进展。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获取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公里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
3: 本次的考察的规模啊，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的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呢，提供了有力支撑。
0: 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5: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2: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

0: 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1: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 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 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 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0: 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 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 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释放4000万桶储备原油。企业需近日提交申请，联邦政府将于今年11至12月分批交付原油，借由企业从2027年4月起开始归还，最晚至2029年底完成归还。据介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投放分为销售、互换两种模式，互换及企业临时借油，后续足额归还。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

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

0: 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去年9月，以色列曾对身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高层成员进行所谓精准打击，以方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0: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
0: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 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

0: 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1: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2: 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发布报告说，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县6.8万亩水稻进入成熟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机械化作业也大大提升了收割效率。
5: 金黄色的水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水稻联合收割机在稻浪中来回穿梭。得益于全程机械化作业，现在的水稻收获进度比过去快了不少。
6: 今年我种了13亩地水稻，因为季节收割半天就完了，亩产嘛肯定600多700公斤。
7: 组织了111台联合收割机进行水稻收割，同时调阅了260多辆运粮车到位，全力确保全县的6.8万亩水稻颗粒归仓。
5: 今年察布查尔县引进推广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通过建设试验示范片区、推广机械化插秧、绿色田间管护等配套技术，水稻种植的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当地还打通农机作业、粮食转运、烘干收储等环节衔接堵点，全力保障秋收进度。察布查尔县今年水稻收割工作预计于10月底全部完成。
2: 眼下，河南秋粮陆续进入丰收季，在周口市扶沟县，当地抢抓天气晴好的窗口期，全力推进秋收作业，依靠现代化农业装备护航秋粮丰。

0: 收。
1: 在扶沟县小李庄村，联合收割机正有序作业，机器驶过田间，金黄的玉米粒直接收入粮箱，卸粮口开启，饱满的玉米粒倾泻而出。
2: 这一台机器的话，大概就是一天大概收150亩地左右，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收割时间，也降低了劳动成本。吸收减损来说，原来的机器可能要达到10%左右，现在呢，我们这个新型的设备，大概也就是个2%左右。
1: 接下来，河南多地可能迎来降雨天气。为应对阴雨天气带来的粮食晾晒难题，扶沟县各地粮食烘干设施24小时待命，新收获的高湿粮食直接送入烘干设备，经过低温烘干处理，规避阴雨天气下粮食发芽霉变的风险。
3: 我们现在有这个烘干点是69个，烘干设备是烘干设备是83台，烘干能力是12,038吨。基本能够满足烘干需求。
1: 扶沟县今年玉米种植面积63万亩，截至目前已收割13.5万亩。
0: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平均海拔约2200米，夏季凉爽，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适宜红菜苔等冷凉蔬菜生长。目前全县6万余亩红菜苔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错季上市优势，构建24小时锁鲜流通链，使新鲜红菜苔快速运往全国市场。
1: 威宁县双龙镇的田垄间，鲜嫩的红菜苔长势良好，正一筐筐从地里运出。目前每斤红菜苔收购价可以达到3到4元。为尽量保持红菜苔的甜脆鲜嫩，当地构建起24小时锁鲜流通链。在威宁县城一处物流园内，每天下午4点起，一辆辆满载新鲜红菜苔的转运车便陆续驶入园区，各地采购商现场议价下单，工人有序分拣打包预冷装车，随后新鲜红菜苔从这里集中发往各地市场，现场收购每天会持续到凌晨1点。
4: 咱们威宁纬度低、海拔高，种出来的红菜苔颜色鲜艳，口感脆甜，相比我们湖南湖北会早上市2个月。
5: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
1: 今年威宁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预计产量100万吨以上，产值27亿元。
0: 秋风起，蟹脚痒，江西南昌进贤县40万亩螃蟹进入集中捕捞期，当地还以蟹为媒，通过渔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在进贤县君山湖的螃蟹养殖基地，一大早蟹农们乘坐渔船前往湖中捕捞区，将一笼笼螃蟹起网，一只只体格壮硕、活力十足的螃蟹陆续出水。
6: 今年的螃蟹产量是相当高，比今年估计还要增到7%，质量呢也比往年要好。
1: 今年进贤县河蟹养殖面积达40万亩，预计总产值约5.2亿元。当地首批捕捞的60万斤螃蟹一上市，便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整个捕捞季将持续到11月。肥美的螃蟹也带火了君山湖周边的乡村游。近年来，进贤县通过延伸水产产业链，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君山湖畔的一家生态农业旅游景区，不少游客特地赶来尝鲜。
7: 每年我都会特意带家人来这里吃螃蟹，这里的味道非常好，肉质紧实，然后饭后还可以在旁边走一走，心情非常好。
1: 据了解，进贤县君山湖今年将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渔旅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
0: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9: 往家里投啊。
10: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活。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明天就迎来国庆假期了，全国交通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持续走高。目前的铁路客流已逐渐进入国庆假期运输启程阶段，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播，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053列。那么从今天开始，出京人数也开始增加。根据国铁北京局的消息，北京地区预计发送85.3万人次，到达55.6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4对，主要是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那么各趟列车客流呢，预计今天逐渐进入高位状态，当前正处于小兴安岭五花山观赏期。哈尔滨铁路部门每日最高安排动车组列车39列运行在哈尔滨和伊春之间，另外还加开北京、沈阳、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热门方向动车组列车62列，普速旅客列车45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77列。国铁南昌局加开赣闽两省前往江浙沪、广深等热门方向，以及南昌、福州、厦门至省内各城市间的旅客列车369列，同时加开福州、厦门至上海虹桥。

0: 南昌至广州南等方向夜间高铁17列，洛阳车站也加开临客45列，其中夜间高铁3列。还没有购买到心仪车票的朋友们，别忘了使用候补购票功能，尤其是在提交的时候，别忘了勾选兑现新增列车，这样呢就能提升您兑现到各趟新增车次的概率了。那乘坐高铁出行，有的朋友可能会携带一些美食还有水果在旅途中享用，但是有一种水果比较特殊，那就是榴莲。假期临近了，很多旅客朋友们也在问说，榴莲到底能不能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示啊，依据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呢，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是禁止随身携带进站乘车的，榴莲就属于强异味食品，只有做到完全密封无气味外泄才具备携带条件。现场呢还是要最终由安检人员判定。要提醒各位的是，即便包装合格，榴莲是全程严禁在车厢站台内打开和食用的。还有的朋友在乘车时可能会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出发，比如说从青岛出发的朋友有可能会携带新鲜的海鲜和袋装啤酒等等。那这些外包装质地呢都比较脆，抗压性强，在列车行李架和行李堆放处很容易就出现箱体意外开裂变形的情况，导致箱内水体渗漏。那铁路部门提醒，尽量将这些物品要放置在大件行李空旷区域等无挤压平稳稳固的位置，防止重物堆叠在上方。同时呢，对于密封不严箱体开裂的海鲜箱、啤酒箱等等，要进行简易的加固处理，远离尖锐行李边角。最后还请各位旅客朋友们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一定要预留出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祝您拥有一个良好乘车环境和一份快乐出行的心情。我在国铁集团就先给大家直播到这里。
1: 好的，感谢齐文给我们带来的全国铁路方面的运行情况以及相关的出行提示。随着今年国庆假期临近，探亲旅游客流集中到来，作为哈大高铁重要中间站，长春西站客流情况如何？车次列车有哪些变化？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春西站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安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春西站的一个候车大厅。今天呢是十一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但是我在现场观察到呢，人流量已经逐步的一个攀升，大家呢是拿着行李箱呢有序的等待安检乘车，这种即将到来假期的这种氛围感呢是扑面而来。据工作人员介绍呢，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它的整个出行啊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吉林省内环线游还有跨省长途游呢双向涌动，而为了更好地应对客流高峰呢，车站也是计划开行临时旅客列车呢21列。21列这个临客主要集中在北京朝阳等进京方向，延吉长白山等省内方向，以及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的主要枢纽城市，保障探亲返乡还有假日旅客的一个旅游的出行需求。而随着长春呢到长春西环线列车与沈白高铁的路网贯通，去往省内长白山还有通化方向呢也是更加的便捷了。自8月1号起呢，车站是正式启用了验检一体化的一个进站模式，取消独立实名制的核验环节，在验票时即可同步完成身份查验，省去了旅客在二次排队过程的一个步骤，有效提升进站的通行效率。而在候车大厅的 AB 两区设置了免费的充电岛，也方便旅客呢能够及时为电子设备充电。而12306春风驿站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便民箱，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准备的是药品的箱子，这里边有血压计，还有感冒药、退烧药等基本常备的这些药品。而在这边的这个箱子里呢，更是准备了像行李捆扎绳、还有针线盒、放大镜啊等等这些旅客应急能够使用的一些物品。而与此同时呢，车站还推行了这个叫做轻装行的这样的一个行李搬运服务。那么服务范围呢，可以覆盖同城35公里。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 APP 和中铁快运小程序来预约这个行李搬运。出发旅客呢，可以预约上门取件，行李可以直送到站台或者寄存柜；而到达旅客呢，则可以将行李直接配送到家或者酒店，实现呢人包分离，让出行更 加的轻松。而车站针对老幼病残孕的这些重点旅

0: 客。他们可以通过这个12366平台呢来提前预约点对点的一个接送站服务，也就是说这些旅客从进站到候车到乘车的全过程呢都是一站式链条式的守护帮助，保障这些重点旅客出行无忧。安琪，这就是我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我们看到车站也是多措并举来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感谢静伟给我们带来的观察。我们再来关注公路水路方面的情况。国庆假期将至，公路水路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预计明天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此刻我的同事陈曦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我们来连线他。陈曦你好，为我们梳理一下全国公路水路以及海上应急保障方面的相关情况吧。
2: 主播你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今天呢是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也预计整个十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那么大家呢像自驾出行、长途探亲这样的需求呢是叠加的。我们从路网了解到，整个假期呢整个路网运行情况呢预计保持在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么大家呢走在路上，其实呢最关注的呢还是天气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在整个十一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没有大范围的沙尘和雾霾等天气是适宜大家出行的。那么上午时段的主干路网的车流呢在稳步的增长当中，预计今天午后到傍晚预计将迎来节前的出行高峰。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整体通行秩序平稳，暂时没有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拥堵和道路阻断的情况。那么车流流向呢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出城方向，以及城市群绕城的高速，以及连接景区的主干通道等等，部分城郊互通匝道以及服务区的出入口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车多缓行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分区域看一下全国重点路网的运行情况。我们重点关注 G1 京哈高速、S11 京城高速朝阳段、G7 京新高速海淀段、G4 京港澳高速房山段的出京方向。目前北京的北部、西北部出京通道呢流量是在持续的上升当中，但是整体呢还是处于一个可控的状态。计划从北京出京的四城朋友呢可以优先选择首都环线高速远端分流，避开京城、京藏高速主线的车流压力。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三角地区。那么节前呢像跨省环湖出游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长三角的 S20 外环高速上海闵行段、G1503上海绕城高速嘉定段、G2504杭州绕城高速，这些路段呢匝道比较密集，车流交汇也是比较多的，也是历年在节前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点位。那么目前呢出城的流量呢也是在上升当中，但是主线通行基本是平稳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像杭州绕城、苏州董邦还有东桥枢纽，在高峰时段呢容易出现长距离排队的情况，计划前往像太湖、千岛湖、环湖或者跨省出游的朋友可以走杭州都市圈环线，避开拥堵路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粤港澳大湾区，我们重点来关注 G15 沈海高速深圳段、G9411管佛高速广州段、G1508广州绕城高速等等。那么这几条高速呢是连接广州深圳的，那么很多像跨城出游的车辆呢都会走这里，像立交桥、跨江大桥也是比较多的。目前我们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些路段整体来说车流也是可控的。看完了公路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上客运方面。目前各大热门水上航线已经进入了节前客流高峰时段。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是辽宁大连湾客运码头，在国庆假期辽鲁客滚航线一共是投入了客滚船12艘，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大连海事部门也是密切跟踪气象变化，依托智慧海事系统对船舶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并调派执法力量深入一线，重点对消防救生设备等环节进行风险排查，全面强化船舶调度与服务保障，守护跨海旅途安全。我们针对节庆像国庆假期群众海上出行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也是提及部署，强化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在我国沿海部署46艘

0: 专业的救助船艇、18架救助航空器、19支应急救助队等人员设备，落实各项海上应急值守和险情处置工作，全力保障海上平安。那么在这个时段的直播最后呢，我们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那么这个11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在通行收费公路的时候呢，是免收通行费的。当然今天我们还是要正常收通行费的。好的，主播，那么这个时段我在交通运输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公路水路多线联动，同步保障大家的假期出行。感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也提醒您在出行前要及时关注相关的路况信息以及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您的行程，祝大家一路顺利。那么刚才晨曦也提到，在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水路客运量呢预计迎来高峰，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保障旅客出行。
2: 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另外高峰时段首班船提早至5:30，单向每小时最高可输送10000人。在杭州，水上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4号，钱塘江夜游、诗画富春江、梦回杭湖人家等航线都备受游客欢迎。假期期间预计杭州全航区水路客运量预计为37万人次。
3: 我们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浙江省水路客运量将达到235万人次，客流高峰集中在10月3号到4号。我们计划日均投入客船1256艘，储备应急运力55艘。
2: 浙江各地在节前已对投入假期运营的客渡运船舶全面检查，省管内和七地市安排海巡艇对夜游航线和热门观光航线现场驻守。琼州海峡也即将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七天假期，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将达57.5万人次，运送车辆16万台次。为保障通行高效，从中秋假期起至10月7号24时，新海港小客车进港路线调整为关闭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当地港航部门提示，琼州海峡进岛方向，也就是从广东进入海南，自驾车辆仅可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进港查验，提前到港无法入港。
4: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小时内进港。截至目前，国庆期间进出海南的船票仍有大量余票。
1: 2026年国庆长假即将到来，不少人呢已经规划好行程，甚至提前踏上旅途。这个假期天气如何？哪里适宜出行？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假期天气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假期即将开启，我们也是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那国庆假期期间呢，全国大部天气是比较好的。我们先来看北方地区，那假期期间呢，北方大部呢天气是以晴好天气为主，虽然局部可能也会有一些雨，但是影响不大。然后呢，因为整个假期期间受到频繁的冷空气的影响，像是在华北的北部，还有内蒙古的东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很有可能会跌破冰点。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比如说像北京，明天早晨的气温大概在10度左右，如果您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提示您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另外我们再来看南方，那南方呢，假期的前期其实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进入比较频繁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预计呢会对出行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具体情况我们下面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涛来给我们做更详细的介绍。
6: 好的。那从假日前期的天气情况来讲，目前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地区出现了大风降温的天气。预计从今天到明天，然后华北、东北以及黄淮这一地区仍将会出现4到5级的平均的大风，阵风能到6、7级。那么局部地区的阵风还可能有8到9级。那么除了陆上大风之外，我国的华渤海地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风天气。但是预计1号以后，然后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基本上是趋于结束。那么南方地区呢，主要受这样一个冷暖气流结合的影响，像我国的从四川盆地一直到江南、华南仍然是维持阴雨天气，重点还是关注重庆、贵州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

0: 国庆假日期间整体的天气情况来讲，我国的大部地区气温是比较适宜的。那主要是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是较常年略偏低1到2度。那同时呢，北方地区因为进入秋季，早晚体感是比较寒凉的。那么假日期间主要是受这样一个3到4号受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一次过程性的这样一个降温，那么降温幅度大概是在4到6度，局地会超过8度。那同时呢，北方地区也将先后会出现4到6级的这样一个偏北的大风，那么我国的近海区域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大风天气。那从假日期间整体的降水情况来讲，那么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情况是比较好的。像北方地区，那么在假日整体上是以这样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主要降雨时段呢是出现在2号到3号，像内蒙古的中部、华北的北部会有一些小到中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大雨。南方地区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1号到4号。那降水的区域呢，主要还是在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些地区，降量普遍是不大。但是重点关注像重庆、贵州这些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那么局部地区的累积量可能会要大一点。那么在4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南方大部地区是陆续转为晴好的这样一个天气。可以看到，从5号到7号，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都基本上是没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降水。那么从假日期间的这个整个的气象风险的提示来讲，全国大部地区没有特别明
1: 显的。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3: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赫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去年9月，以色列曾对身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高层成员进行所谓精准打击，以方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2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

0: 时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释放4000万桶储备原油，企业需近日提交申请，联邦政府将于今年11至12月分批交付原油，借由企业从2027年4月起开始归还，最晚至2029年底完成归还。据介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投放分为销售、互换两种模式，互换即企业临时借油，后续足额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1: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针对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本媒体歪曲攻击联大第275

0: 58号决议的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 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下一步，有关部门将优化资金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1: 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九月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消退，生产活动恢复常态，叠加稳经济促增长政策落地，制造业生产经营秩序稳步修复。九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
2: PMI
1: 九月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消退，生产活动恢复常态，叠加稳经济促增长政策落地，制造业生产经营秩序稳步修复。
3: 九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4: 从供需看，九月制造业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订单指数5.5%，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仍处于扩张区间。新出口订单指数5.7%，上升1.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节奏明显加快。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换季以及国外订单收官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超过3个百分点，至接近50%以上。
1: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PMI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四季度制造业有望继续保持适度扩张态势。价格方面，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原油、天然气价格明显上涨，带动煤炭价格上行。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势明显，带动产业链市场价格联动上升。九月份，制造业市场价格在上月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为6.8%，较上月上升4.2个百分点。
0: 九月制造业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新旧动能协同发力，大中小企业景气同步改善，制造业运行质量稳步提升。
1: 行业层面，制造业生产全面提速，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维持扩张，基础原材料行业和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抬升，全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上升。各类企业景气同步改善，大型企业供需持续扩张，中小企业景气边界改善，市场活力稳步恢复。九月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制造业
3: 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预期向好。从企业类型看，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中小型企业景气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在向好运行。
1: 产销衔接持续优化，积压订单指数46%，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积压订单加快消化，产成品库存指数47.6%，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供需。

0: 循环更加顺畅。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 49.7%， 虽较二季度有所波动，但好于去年同期。八九月制造业 PMI 连续回升，三季度装备制造业 PMI 均值在51%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在52%以上，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新动能持续领跑，出口稳步修复，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四季度围绕六张网推进重大项目，稳增长政策将持续落地，部分行业仍处于生产传统旺季，制造业需求有望继续释放。
1: 九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商务活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
2: 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结束连续两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新订单指数虽仍在50%以下，但结束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走势。综合数据变化，九月非制造业供需两侧景气水平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细分指数变化显示，供需趋升的传导效应有所显现。旺季来临，建筑业景气上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提升，节日效应带动部分消费需求启动。九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年内高点，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重返扩张区间。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建筑业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有所提升。与此同时，金融支持实体力度提升，为稳增长提供适度宽松政策环境。九月金融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实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且均升至55%以上。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的新订单指数分别升至60%以上和54%以上的较高水平。景区服务业新订单指数升至54%以上。
3: 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易会满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2: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0: 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1: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0: 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在寻求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期待。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将海地镇压黑帮部队授权延期6个月的决议，中国投下弃权票。中方代表在投票后指出，中方对海地严峻的安全形势深表关切，支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向海地提供帮助。然而，通过外部军事力量镇压甚至消灭黑帮，是否是解决海地安全困境的合适方式？中方对此始终存在疑问和关切，这一立场没有改变。中方指出，解决海地问题的钥匙始终掌握在海地自己手中。稍后新闻继续。
2: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样是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

巡查。九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远程机动至西北高原开展跨昼夜。

0: 数百公里外的作战地域远程机动。到达作战地域后，官兵们快速对装备车辆进行隐蔽伪装，做好战斗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蓝军多架敌机起飞，向防空阵地发起袭扰。防空分队接收上级敌情通报，实时对敌机进行跟踪锁定，各火力单元对敌机进行精准打击。
1: 长点射，放！
2: 从发现目标到拦截打击窗口较短，加上高原环境下电磁环境复杂，且杂波干扰较强，稍有不慎就会错失战机。
0: 首轮打击过后，敌机再度来袭，雷达预警小组通过对空侦察捕获目标后，迅速上报空情信息。接收到空情信息后，指挥员迅速研判态势，再次组织抗击。
3: 两栋腰 P 目标捕捉，目标分配至回中落一，单发拦截，发射。
0: 随着多枚导弹出膛，敌目标被成功摧毁。数轮打击过后，我防空阵地暴露，各防空分队快速撤收武器装备，在夜幕掩护下向下一个预定地域机动。此时敌机也趁着夜幕向我方转移阵地袭来，雷达操作手发现目标，立即分配至各火力单位，导弹分队率先对目标进行拦截，高炮分队对逃窜敌机射击，并成功摧毁全部目标。
4: 作为防空部队，我们紧盯战场变化，深入探索防空作战能力提升途径，不断优化指挥链路、火力编组、火力运用等模式，有效提高防空反导精确打击能力。
5: 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在西南某野外驻训场开展了一场丛林清剿残敌演练，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陌生环境下快速机动、空地协同、精准歼敌的实战能力。
0: 根据任务指令，参演官兵搭乘防爆装甲车快速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车辆接连遭遇炮火封锁、道路中断等特情。
1: 各车注意，前方道路摧毁，无法通行，迅速下车，对车辆进行伪装。
0: 官兵依托有利地形隐蔽车辆后，运用伪装网和周边植被对车辆实施伪装。
6: 现在战争节奏很快，面对复杂恶劣环境，这要求我们战斗员必须具备全域作战能力，既要单兵过硬，更要协同高效，确保遇有情况快速响应，精准处置。
0: 随后，参演官兵将兵力分成两组，一组搭乘直升机迂回至目标地域后侧，完成断后封控；另一组徒步穿越丛林沟壑、河道涵洞和陡峭崖壁，利用复杂地形隐蔽接敌。两组官兵密切协同，形成合围态势，对敌目标实施精准围歼。
6: 此次演练以实战背景，充分构想多种特情，结合装木协同、空地联动，探索了多种复杂环境下的作战模式，进一步推动指挥员拓宽战场思维，提升处置能力，有效淬炼了部队应急应战本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记者从昨天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
8: 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另外，今年峰会还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

0: 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1: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到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1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的数量较去年增长21%。
0: 据了解，作为乌镇峰会重要的活动之一，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以智能互联智建未来为主题，截至目前已邀请400余家企业参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覆盖近20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机器人、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相关获奖情况将在峰会期间揭晓。
2: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启用仪式暨首届生态合作伙伴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活动发布了多项文化旅游领域人工智能模型、高质量数据集等，更好服务我国文旅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文化旅游园区聚焦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四大重点领域，建设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验证五大中心。现场还推出了系列核心成果，包括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等5个模型，古建筑基因数据集等4个高质量数据集，以及爱悠游文旅超级智能体等。
4: 中试基地有很广阔的这个用武之地啊，把浙江的探索啊，通过 AI 赋能，我们形成一种模式，并且可以向服务全国的90万处不可移动的这个文物，很多的一些案例做法啊，我想我们可以服务输出到全国。
3: 据了解，依托平台优势，基地将加速聚合政产学研用多方力量，以高质量数据与先进模型驱动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昨天下午，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总台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参会嘉宾预计超过3200名，包括来自71个国家的240余名国际嘉宾。
5: 论坛设置了开闭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等场内活动以外呢，还把交流空间延伸到了我们治理的一线，把论坛开到了群众的身边。我们会邀请嘉宾走进1、2、3、4、5，去现场感受和体验我们热线的流程和机制，以及数字化运用的一些情况。我们选取了热线的职场、AI 社区、老城保护等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治理的点位，邀请国际嘉宾、专家学者、基层的工作者、市民的代表来参与到这个沙龙之中来。
3: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作为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的联合主办方，总台将在重点频道、重点栏目推出新闻、专题、访谈等融媒体节目， CGTN 将调动全球传播网络开展报道。第二部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将于本届论坛期间推出。
6: 从去年的10月份我们就开机拍摄了，那历时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大概拍摄了长达500多个小时的素材。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呢，摄制组呢是不回避矛盾，也不预设答案，全部通过新闻现场和这个当事人的采访同期声来剪辑串联，体现了我们总台的导演创作团队他们的一种追求和他们对于这场改革特别深刻的理解。
3: 同时，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论坛大会上还将发布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接速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等。
7: 接速集办改革的实践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的关注。

0: 我们在投稿的英文论文当中精选出了九篇，主要由境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北京市接触羁绊改革取得的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呢，包括数字治理的改革、社区治理、民生问题的解决，以及城市发展与民生品质的提升进行研究。
1: 今天，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及长江口相关省份启动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国庆期间联合执法行动。
2: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值守、直升机空中巡查、执法船艇水上巡航等方式，加强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三无大马力快艇偷捕行为，严格管控海洋作业渔船越线捕捞。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是养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自2020年设立以来，各有关部门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非法捕捞乱象得到根本扭转，江海回游通道基本畅通，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效果显著。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长江口单位资源量比2024年上升76.9%，资源恢复态势巩固向好，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等级持续提升。长江口相比禁渔前2020年的无鱼等级提升2个等级。2025年长江下游刀际汛期单位资源量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
3: 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
4: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官兵们聆听雨花英烈坚守信仰、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接受直击心灵的党性淬炼。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鞠躬默哀。
5: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6: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把崇敬之心转化为烈兵动力，坚守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4: 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史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7: 我们将传承弘扬连队苦字面前不摇头、难字面前不低头、险字面前不回头的三不精神，抓实练兵备战，锻造敢打必胜的维修保障尖兵。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
3: 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滨城大地变。

0: 渲染中国红。
1: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0: 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
2: 站在这里呢，看着街道这么红红火火，游客这么多，这么热闹，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
0: 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3: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0: 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4: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
5: 由于国庆假期7座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呢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的出行。
0: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6: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在连续2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重回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
5: 此外，9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结束连续2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
4: 国家邮政局今天介绍，截至9月29日，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5: 目前，我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投递效率持续提升。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前8个月，易清欧中欧班列进口货值114.9亿元，增长13.4%，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货物品类不断拓宽，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占比近80%，工业用品成为班列回程货源的核心支撑。拱北海关昨天介绍，自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伟大远征档案展”、“雪山草地文物展”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档案展”展出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撤离瑞金前期与共产国际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首次亮相。甘肃敦煌昨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今年12月1号至明年3月31号，莫高窟等核心景区将执行淡季门票价格，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3: 美媒指出，美加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2: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
3: 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能源供应不确定性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缓解这种压力，成为会议的关注焦点。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政府目前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还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也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
3: 在意大利，多家油企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
2: 国际油价高涨也影响到了英国，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5: What can we do? We've got to earn a living. None of us is happy. It's not putting money in our pocket.
6: If things don't get better, we'll be looking to park up trucks or actually downscale and send them back. We just can't physically afford the fuel prices.We're looking an extra £250 a week per vehicle.
7: 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称，28号，英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升柴油均价约合17.71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而英国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普通家用汽车的加油成本比冲突爆发前高出39%。
8: Ridiculous.
9: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husband every 2 weeks, and it costs a fortune after the, you know, over the month. So it's pretty horrendous for us. We're pensioners, so.
2: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今日报道称，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

0: 预警，
1: 但是乙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行动。
2: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乙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情报误判规则问题已成为以色列大选重要议题。
1: 分析指出，如果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那就意味着他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
2: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

0: 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伊拉克武装部队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目前，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以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为2014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29号，日本东京继续出现降雨。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但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阿尔巴尼斯说，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注意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今天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北部、山东半岛等地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同时，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不同程度气温的下降。降水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部、贵州、浙江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京，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4到15度；银川，6到17度；榆林，4到20度；渭南，12到21度；咸阳，12到20度；拉萨，10到22度；广元，16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3到23度；鹤壁，13到23度；安庆，21到25度；襄阳，15到23度；南昌，24到31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南部小雨，北风5到6级；北部湾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

0: 事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老延安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0: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国家安全部近日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深切缅怀隐蔽战线革命英烈。
1: 当天上午10点，纪念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面向无名英雄浮雕墙列队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隐蔽战线英烈及因公牺牲干警默哀。随后，仪仗队员抬放花篮至烈士塑像前，全体人员集体瞻仰无名英雄浮雕墙和烈士塑像，向英烈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隐蔽战线英烈家属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参加仪式。大家表示，隐蔽战线因党而生，向党而兴，为党而战，要把英烈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70余载光阴，英雄魂归故里。76年前，隐蔽战线烈士林范牺牲于宝岛。76年后，烈士钟鼓从台湾回到大陆。
2: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林范烈士的钟鼓搭乘的航班已经抵达这里。这位血洒宝岛的隐蔽战线英烈，在牺牲76年后，终于回到了故乡。
3: 相隔80多年了，爷爷终于回家了。我们全家人几十年的一个心愿，今天终于可以释怀。非常感激党和政府，让烈士可以荣归故里，落土为安。
4: 林范。1918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1945年10月，林范随国民党军警前往台湾，参与台湾光复日受降典礼的安保工作。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日，牺牲于台北马场町，年仅32岁。
2: 9月23号上午，隐蔽战线林范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庄严举行。烈士亲属、后人、相关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参加，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
4: 上午10点，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

0: 着临犯烈士钟鼓，缓步踏入会场。仪式现场，临犯烈士的英雄事迹令在场众人感动泪目，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临犯同志于1997年3月7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 能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临犯烈士的钟鼓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2: 我们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会同国家安全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烈士钟鼓交接、灵柩护送、仪式组织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挖掘临犯烈士事迹，讲好英烈故事，传承英烈精神，让烈士安息，让亲属慰藉，让精神传承。
3: 跨越海峡，忠魂相继归乡。近日，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于承志、张文信钟鼓回到山东故土。
0: 9月23号，航班降落，机场贵宾厅内，礼宾护送两位烈士灵盒缓步入场，郑重附上五星红旗，全体人员三鞠躬，以祖国之名迎接英烈，铁骑列阵，护送灵盒分别奔赴平度、蓬莱。于承志烈士祖籍山东平度，1948年初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为青岛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后受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派遣赴台，1951年不幸被捕，同年底在台北英勇就义。张文信烈士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投身革命，受东海地委统战部派遣赴国外组建华侨解放联盟并担任书记，1953年遭告密被捕，押解赴台。面对刑讯，他信念如磐，宁死不屈。1956年5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4岁。他们隐去姓名，告别亲人，行走于生死刀尖，以血肉筑起国家安全的无形长城。无声是最高忠诚，无名是最深勋章。9月24号，两位烈士安葬仪式分别在平度烈士陵园、蓬莱烈士陵园举行，各界代表列队肃立，礼宾护送覆盖五星红旗的灵盒走向墓区，全场行注目礼，烈士亲属动情发言，感谢各级部门持之以恒推动钟鼓巡回，全场默哀，敬献花篮，灵盒缓缓安放墓穴。青山为林，松柏相伴，漂泊半生的钟鼓终于长眠于故乡热土。202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迎接隐蔽战线英烈回归故土，既是对无名先烈的告慰，也是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课，缅怀这些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革命烈士，就是要传承他们对党绝对忠诚的崇高品格，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精神力量。山河念英魂，钟鼓归故土，愿无声功勋与山河同在，无名忠魂与松柏长青。
4: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如今

线上货运便捷高效，但网上下单如果遭遇接单司机临时加价、恶意索费、扣货要挟的情况，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湖北宜昌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另。

0: 万多元的生产配件运往湖南的一家企业。郑女士随即通过某货运平台下单预约运输服务，然而接单车辆抵达装货现场后，郑女士却发现实际车牌与平台订单登记的车牌完全不符。
1: 我们当时还直接就问他，车号跟你的车牌号不一样。他说呀，我的车正在装别的货，我先找一个车把你的货给拉过来，拉过来然后再装一块走。
0: 接货时，接单司机跟郑女士协商，由于网络货运平台对运费有抽成，希望郑女士能够多支付一些运费，并与她私下交易，保证将货物安全准时送达。郑女士体谅司机的不容易，一时心软就同意了。
1: 因为天天发货也知道那900块钱确实不挣钱，后来就说那就说加多少，可是后来就说那要不就加到1000吧。
0: 郑女士没想到的是，原定第二天送达的货物逾期两日仍未交付。郑女士联系到接单司机，可司机却摆出各种理由延期，并继续要求加价。由于客户生产工期紧迫，着急使用设备，不停催促郑女士解决问题。无奈之下，郑女士只能被迫妥协，答应无理的加价要求。
1: 我们本来不是说好的1000吗？他就要加到2500。他说那2500我能给你送到。他就知道我们提的要，所以说他就依据这个来要挟。
0: 河南外贸从业者陈先生也遭遇了同款套路运敲诈。几个月前，为节约运费，他在某货运平台花费1500元下单拼车运送货物，将一台价值30000元的起重机设备从河南运往广州仓库。下单2天后，陈先生查询物流信息时发现运费被退回，订单也被莫名取消。他立即通过微信联系接单货运司机，对方谎称无需担心，货品安全送达后再私下结算运费。没想到几天后，司机突然告诉陈先生，由于其他货主的原因，自己在平台上拼车失败了，他要去外地干别的事儿，半个月后再回来运货。
2: 当时第一觉得这实际上觉得很崩溃，第二又觉得这个很无助，就是说心里头也没一点办法了。
0: 随后货运司机又提出要求陈先生支付4000元运费才会立即配送。陈先生随即把相关情况跟下单平台的客服反映。
2: 他们客服就是说你货只要没丢，他把订单取消了，你就属于你们下面自己达成的协议。
0: 经过反复衡量，为避免耽误海运时间造成更大的损失，陈先生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答应支付货运司机4000元运费，让他尽快把自己的货品送到广州的货场。但是没想到到了货场后，货运司机又提出加800元的过路费。
2: 我这边也身不由己了，货都到了，这几百块钱，也没办法，只能说先给他付了，让他把货给卸了。最终就实际上给他付了是4800，应该是。
3: 郑女士和陈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货运平台上类似的纠纷接连发生，不少货主向平台投诉，他们下单后遭遇司机恶意加价，甚至威胁扣货。多起投诉内容高度相似，这背后会不会是同一个团伙所为呢？接到平台报警后，警方展开侦查，揭开了这些纠纷背后隐藏的真相。
0: 由于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后台相关投诉量激增，今年7月，平台工作人员前往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报案，反映平台近期接到大量货主投诉，多名司机接到运货订单后，以各种名目恶意加价。
4: 有的说是高速费，有的说是仓储费，甚至有的采取了一种言语威胁的这种情况。
0: 办案民警对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进行研判，发现了一处疑点。所有被投诉的司机，他们绑定的手机号、登录设备地址都指向湖北省宜昌市萧亭区，地域高度重合。
5: 我们当时就猜测，一个人同时不可能操作这么多账号，当时想的应该就是一个多人的一个团伙。
0: 民警进一步对涉案账号的注册和验证信息逐一排查，发现两个异常点。一是同一名男子的人脸信息反复出现在多个账号注册资料中。二是账号核验的人脸动态视频并非真人实时核验。
6: 这个人你看到这个脖子处啊，这个就很明显是 AI 合成的，明显跟自己真的皮肤是有边这个边界感的。
7: 那发色发的都不一样，
6: 对，
7: 他只保留了那个面部特征。
6: 对。
0: 为收集证据，办案民警奔赴全国多地走访受害货主，调查案件细节，所有受害人的遭遇高度一致，司机接单。

0: 后临时加价，以拖延配送、扣押货物为要挟，逼迫货主支付额外费用。
1: 发现这个里面就确实存在有用语言威胁他们啊，就是迫使他们必须要加钱。
0: 在掌握充分的线索和证据后，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迅速成立专班，开展深度侦查。民警根据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提供的坐标点，实地走访确认，这个团伙窝点位于一栋四层商用楼内，一楼为社区医务室，三楼整层被涉案团伙租用作为办公场地。
2: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团伙成员站在走廊上，大声的争吵，在打电话，就说讨论一些货运的问题，运费的一些问题。
0: 通过蹲守摸排，连日视频研判，人员轨迹梳理，办案民警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规模和作息规律。
2: 大致是14到15人，他每天大概早上都是9点钟左右去上班，下午5、6点下班。
0: 今年8月，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手机50余部、电脑1台、涉案账单若干，冻结涉案资金37万余元。
3: 迅速上铐！
4: 好的，好的，
3: 迅速上铐。
5: 他们要给你发视频的，视频怎么发的？
6: 视频发完他们给删掉了。
5: 他们让你给删掉是吧？你自己用没用过那个 AI 软件做过视频啊？做过的。
0: 在犯罪团伙被捣毁后，民警发现涉案手机仍不断接到货主的来电，都是协商货物的配送事宜。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宜昌警方主动对接所有受害货主，逐一核实货物信息，排查货物去向，最终成功完成48批次滞留货物的返还工作。
1: 通过相关的货运平台的相关信息，还有这个当地的警方的一些视频资源呢等等相关的技术手段，我们一起帮这个受害人呢找取相关的被这个嫌疑人扣押的货物。
7: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伪装成普通货运经济纠纷，实则有组织有分工的软敲诈案件。那么面对这类新型物流领域的犯罪，货主该如何进行防范？遭遇敲诈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减少损失呢？
0: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分为3个层级，一线为13名业务员，直接对接货主实施敲诈勒索；顶层为头目李某，统筹团伙整体运营，负责账号资源统筹、利益分配；中层为管理人员王某，负责团队日常考勤、账务核查。
2: 他主要就是对整个一个团伙的一个笼统的一个管理，主要是获取司机账号以及工作手机的这个设备。
0: 民警调查发现，2024年9月，李某、王某等人商量入行物流业牟利。在研究各大货运平台规则后，三人发现不同的网络货运平台有时存在运费差价，萌生了空手套利的想法。
1: 首先是冒充司机接单，接单以后他再冒充货主来下一个更便宜方式的运输单。
0: 警方介绍，该团伙的核心牟利手段主要有2种，一是平台运费差价，例如有些平台标价1000元的运输订单，在另一个货运平台仅需600至700元即可下单；二是车型规格差价，在有些平台上承接5.2米货车订单，转而在另一货运平台下单4.2米货车，利用车型计价标准差异进行双重套利。
2: 基本上不需要用什么话术来骗货主，因为他这个运输途径和时效都一样，所以说货主也很难察觉出来，也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
0: 正规货运平台注册司机账号需经过人车信息双重核验，而该团伙所有主犯无任何货运车辆，无法合规注册账号。为此，李某、王某等人通过网络黑灰产渠道联系上某电商平台经营刷机业务的商家，批量购买已完成实名认证、车辆核验的成品司机账号，直接用于接单作案。
2: 成品账号它因为找黑灰产买的人不同，它的价格也不同，价格都在800到2000元不等。
0: 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该团伙依靠购买各大物流平台成品司机账号，赚取平台差价的模式持续牟利。为扩大违法收益，2025年4月，这个团伙正式租赁办公场地，对外使用某某货运部名义招揽业务，同时开始招募业务员。2025年9月起，团伙升级

0: 作案模式，依托拼车物流业务为掩护，开始以各类虚假名目恶意向货主索要额外费用，实施敲诈勒索。
1: 从 A 省的一个城市运输到 B 省的一个城市，先下一个短途单，让货物脱离货物与货主之间的这个联系，他把货物实际控制，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单啊，就会运到原来货主想要到达的那个城市。
2: 犯罪团伙的成员主要以运输距离来找货主来敲诈相关的高速费，按照每公里7至8毛钱的价格来找货主要高速的过路费。再一个是加急费，加急费一般你要着急的话，可能就是1000元往上，1000至3000元不等。
3: 民警介绍，所谓的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订单，实际上是犯罪团伙接单后以货主的身份向其他物流公司下一个拼单，拼单物流速度更慢，价格也更低，这样犯罪团伙就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实际上他们其实不再负责货物的运输，却仍以高速费加急费为由向原货主索取费用。
0: 一旦货主拒绝无理加价，团伙便以拖延配送时效、扣押滞留货物、丢弃货物等方式言语施压。多数货主受制于交易合同期限、货物高价值、生产经营刚需等因素，即便明知遭遇不合理勒索，也只能被迫妥协，自认倒霉。随着团伙作案规模不断扩大，该团伙掌握的某物流平台司机账号数量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李某、王某等人开始在某些平台冒充货主虚假下单，司机接单后获取到他们的手机号码，然后用手机号码去另外一个运费更为昂贵的货运平台上测试。如果这名司机基本上不使用该平台接单，下一步便是骗取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人脸照片等个人信息，完成手机号换绑。
2: 通过黑产的技术人员对司机的人脸照片来利用 AI 技术合成动态的人脸视频，再通过技术员远程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手机，通过账号找回的方式，再把他们做好的人脸动态视频导入到货运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里，进而登录司机的账号，最后再将司机的账号换绑成该团伙自己的一个虚拟手机号。
0: 警方介绍，这个套路运犯罪团伙利用货运订单履约规则、货主怕延误、怕损失的心理，以软暴力胁迫方式实施隐性敲诈。这类新型犯罪不仅让货主遭遇经济损失，也让企业信誉蒙受损害。
1: 一是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开展相关的业务，二是要具体办事的这个人要增强责任心，也就是说我的货交付的时候与我下单的时候的那个信息是否是对应的，也特别是那个车牌号包括货主的信息，这都可以进行一个核对。
0: 警方查明，该团伙通过恶意加价、威胁扣货等手段对全国多地货主实施软敲诈，累计作案6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严重扰乱物流行业秩序。目前该案全部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里的？
1: 往家里投啊。
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5: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4: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5: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4: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5: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

0: 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

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2: 昨天，云南丽江古城开展传统的放水冲街作业，以干净整洁、喜庆热烈的崭新面貌迎国庆。
0: 清晨时分，丽江古城流水潺潺，工作人员利用古城天然水循环系统开启放水冲街，清水顺着青石板街巷缓缓流淌，顺势冲刷路面灰尘杂物，将千年古街清洗得焕然一新。放水冲街利用自然活水清洁街巷，既环保生态，又能降温除尘，古城风貌更加清新雅致。清水洗街，秋菊天

0: 彩，围绕中秋国庆双节，丽江古城结合水系石板路和纳西民居风貌，布置了十余处主题景观，展出400余个菊花品种。青石板路、小桥流水与缤纷秋菊相映成趣，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1: 丽江古城本来就有赏菊习俗，每年我们都会精心布设，造型的话更加的丰富多彩，引入了一些新的品种，
2: 特别漂亮。其他地方一次性见这么多花很少，然后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节日氛围。
0: 除了赏菊，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往来市民游客在国旗下拍照留念，在浓浓国庆氛围中寄托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3: 这些传统的纳西民居呢，就配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呢，营造出一种非常浓厚的节日氛围吧，挺好的。
4: 这两天在甘肃兰州市的大街小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从横跨黄河的桥梁到繁华的城市商圈，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半亮城市。
0: 在城关黄河大桥、经堰大桥等桥梁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与滔滔黄河交相辉映。兰州市主城区道路两侧也悬挂起了国旗，给城市披上中国红。为进一步提升节庆景观效果，兰州还在一些重点街区地带摆放和栽植了各类花卉。
5: 既是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想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兰州的城市之美、生活之美。
6: 为进一步提升节庆景观效果，我们集中开展花卉补栽、换花作业，累计栽植各类花卉54.5万余株。
7: 现在这个氛围特别浓，就想拍拍照、发发朋友圈，记录一下我们这个祖国的美好。
4: 这两天，新疆喀什大街小巷红旗招展，鲜亮的中国红装点了城乡景区干道，满城红色景致，礼赞祖国。
0: 走进喀什古城街巷，商铺门前红旗整齐悬挂，古城特有的生土建筑群与国旗交相辉映，游客漫步其间感受丝路文脉与家国情怀。
8: 看到这边红旗招展，我们非常兴奋，感觉到祖国的强大，人民幸福。
0: 在麦盖提县，城区街巷、道路、景区悬挂国旗、红灯笼和彩旗，烘托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中秋假期刚过，国庆假期呢又接踵而至。在吉林延吉刚刚升级改造完成的水上市场，最近迎来了客流高峰。
9: 清晨的延吉水上市场摊位林立，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各色美食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上世纪80-90年代，商贩自发在延吉河河滩岸边摆摊经营，形成露天早市。每到汛期，河水上涨，河水经常漫到摊位脚下，摊贩就挨着河水做生意，水上市场的称呼由此而来。1999年，当地在河边修建固定楼房市场，虽然变成室内建筑，但水上市场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凭借地道的特色美食，水上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延吉的文旅地标，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为改善经营与游览环境，2026年7月，300余户商户实现整体平移，新场地空间更为开阔，不少老摊主扩展了经营面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许多游客慕名而来，特色伴手礼销量也持续走高。
10: 来这儿就想带回家人啊，给品尝一下咱们延吉这米酒啊、米肠啊，或者这特色嘛，嗯，还有那个打糕啊。还有这个鱼啊，这几类的，
11: 比平常翻了好几倍。我们都已经把提前量都已经备好了，备了很多货，不要让外地来的游客失望。
4: 在今天上午，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了52条查验通道，开始试运行，包括横琴与澳门之间进出的人工查验通道以及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预计通关效率将提升约65%。数据显示，去年横琴口岸年出入境旅客超过了3000万人次，而今年以来呢，日均客流超过了10万人次。新通道投用将有效缓解高峰通关压力。 山海相约，福马畅游。昨天上海福马游首发团从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起航，33名上海游客开启马祖体验之旅。
0: 本次福马游精品旅游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通过民间旅游互动、文旅资源共享，搭建起沪蓉马祖三地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12: 因为马祖都没有去过，然后刚好有这个政策，然后我们就很期待的过来了。
13: 这次有上海有30多位的朋友去我们马祖旅游，那对马祖来讲，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也就是说客源增加了，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0: 从连江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为提升游客体验感，福州海关积极开展智慧旅检场景建设，推动一次过检通关模式，运用智能审图系统与大数据技术，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14: 开展智慧旅检场景建设，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15: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客源。
4: 近日，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完成了启用之前的最后一场压力测试演出，将在国庆假期开放公众参观。
0: 当天，1700多名观众走进上海大歌剧院最大的红厅，欣赏法尔斯塔夫。作为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用前唯一一场全景歌剧，这部法尔斯塔夫不仅舞美体量庞大，还配备了现场大乐队伴奏。
16: 对乐队的要求，其实这场要求是非常高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0: 据了解，红厅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可以实现剧目场景的快速切换。此外，2000座的红厅内也拥有一流的声场环境，
17: 你声音一下子就像一个箭一样就发出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好，有很好的泛音震动，我们就会觉得很舒服，唱起来也很过瘾。
0: 此次上海大歌剧院选择用全景歌剧《法尔斯塔夫》作为压力测试，也是对红厅的一次全方位测试。在启用后的首个演出季当中，3部顶尖歌剧《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的亚洲首演都将登上红厅舞台。而在国庆假期，上海大歌剧院将率先开放公众参观，范围包括户外观景台、部分演出空间以及剧院公共大厅。
4: 甘肃敦煌昨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今年的12月1号至2027年的3月31号，莫高窟等核心景区将执行淡季门票价格，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并推出了景区联票、景区观光车价格优惠。此外呢，敦煌特色文旅演绎还将推出冬春观演特惠票，当地同步开展敦煌灯会、非遗展演、民俗社火、壁画实景演出等特色活动。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不少人呢已经规划好了行程，甚至今天啊就已经踏上旅途了。那么在这个假期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行，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18: 预计从今天到明天，然后华北、东北以及黄淮这一地区仍将会出现4到5级的平均的大风。那么南方地区呢，主要受这样一个冷暖气流结合的影响，像我国的从四川盆地一直到江南、华南仍然是维持阴雨天气。国庆假日期间整体的天气情况来讲，我国的大部地区气温是比较适宜的。那主要是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是较常年略偏低1到2度。那同时呢，北方地区因为进入秋季，早晚体感是比较寒凉的。3到4号受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一次过程性的这样一个降温，那么降温幅度大概是在4到6度，绝对会超过8度。那同时呢，北方地区也将向后会出现4到6级的这样一个偏北的大风。那从假日期间整体的降水情况来讲，那么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情况是比较好的。南方地区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1号到4号。那降水的区域呢，主要还是在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些地区。
4: 这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山西多地气温下降。今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太原、运城、吕梁等地的部分区域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伴随着大风，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幅超过了8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啊，相关部门呢要做好防风加固、物资遮盖、排查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安全隐患。市民外出呢，尽量避开高空悬挂设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29号报道显示，在当天凌晨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商品，其中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9: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4: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表示，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19: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4: 近期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欧洲多国的能源价格是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经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而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了限价措施。
9: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4: 29号，匈牙利公路货运协会负责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燃料价格，尤其是柴油价格持续上涨叠加汇率波动、劳动力短缺等多重

0: 欧盟规则，而约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提升合作程度，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的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的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在寻求盟友关系时，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的期待。今天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目前的撤军进程进入到了最后阶段，巴格达街头的氛围如何？稍后我们带来记者探访。多地有车主在社交平台表示啊，自驾车上呢莫名的出现了小圆洞，轮胎塑料部件呢也出现了细密的啃咬痕迹。那么小洞从何而来？罪魁祸首可能是一种名为小地老虎的幼虫。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大熊猫的活跃度是明显上升。稍后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看看顶流七仔和伙伴们的秋日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今天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目前的撤军进程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期待撤军将推动伊拉克的重建。
2: 隔着我身后的底格里斯河对岸就是巴格达的绿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随着撤军进入最后阶段，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
3: خروج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قوات التحالف في هذا الوقت أعتقد سوف تسهل عملية البناء والإعمار لأنه سوف يقوم أبناء البلد بمحاولة إعادة إعما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كواد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مؤسسات البلاد。
4: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两阶段过渡安排。今年1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入9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至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
3: إنهاء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هو خطوة مهمة وخيار سياسي عراقي يطبق تنفيذياً. اليوم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الذي يفتح مساحة أو يصنع مساحة للتداخل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شأن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هو مرفوض في القرار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0: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1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了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4: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那么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
4: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5: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0: 根据美国媒体29号的报道显示，受到油价高企的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的机票价格。今年的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约31%，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

0: 等储备原油，而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明年的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而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8号，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而在2009年底开始的2年多时间里，这一数字曾维持在7.26亿桶以上的高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够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1: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2: This incident involved an OpenAI agent g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into the public-facing Medicare Statistics Reporting Service portal.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1: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
2: And I also expressed my disappointment that it took the company way too long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what had occurred.
1: 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0: 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发布报告显示，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
1: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0: 29号，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根据日本气象厅的统计显示，受到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是连续降雨34天，创下了该。

0: 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今年以来，广东启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将77处重点路口纳入督办治理，因地制宜推。

0: 为道路改造的亮点。
1: 在等候区域的这个前端有明显的地下的这个标识符号和箭头，来引导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前往等待区域。那么通过此次违规改造，我们能够让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各行其道，并且保障他们安全顺畅地通过此路口。
2: 整一个路段规划会更好一点，而且很多电动车会往那边走，他就不会再走人行道了。
0: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试点路段非机动车按道行驶占比提升50%以上，部分路段发生事故次数也有所下降。在深圳龙翔大道吉祥路路口，通过拓宽非机动车道等改造，提升行人与电动自行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广东省已完成320个路口微改造，新规划建设非机动车道4200公里，日均投入1.8万名警力开展巡查。针对外卖配送行业，多部门联动督促平台优化配送算法，从源头上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3: 对无牌、遮挡号牌、逆行、闯红灯这些严重违法，我们坚持严查；对轻微违法，我们坚持多教育、多劝导，切实维护好路面通行秩序。经过前三个季度的整治，全省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车秩序明显好转。
4: 近期啊，多地有车主表示呢，自己的车上莫名出现了一个个的小圆洞，一些装饰条、电线、护套等塑料部件呢，也出现了细密的啃咬痕迹。这些小洞从何而来？不少网友认为，罪魁祸首是一只虫子。
5: 专家表示，从目前网友拍到的虫体特征来看，这些嫌疑虫很可能是一种名为小地老虎的夜蛾科昆虫的幼虫，是一种主要危害玉米、豆类等多种作物幼苗的害虫。那么，原本啃食植物的幼虫为何会啃咬汽车？专家介绍，这可能与它的生活习性有关。幼虫进入老熟阶段后，需要寻找适合化蛹的隐蔽场所。而在城市环境中，一些天然的化蛹场所相对有限，汽车上的缝隙和部分塑料部件可能成为它探索和寻找藏身处的对象。
6: 一般来讲，这个昆虫啊，它在野外的话，在自然界，它要化蛹，需要找一个理想的环境啊，比如说这个树干的这个缝隙啊，这个朽木啊，但是在城市中，它不是每一个个体，它的幼虫个体都能找到理想环境的，上面的这个塑料的质感啊，或者它的硬度啊，都跟这个树木比较相似，所以它就在上面打孔，准备去找一个理想的化蛹的场所。
5: 据介绍，这类幼虫拥有较为锋利的咀嚼式口器，可以直接咬食作物幼苗的茎基部，甚至将幼苗咬断。那么，这种虫子会咬人吗？专家介绍，绝大多数夜蛾幼虫都是无毒的，也不会主动攻击人，因此无需过分担忧。但经常在户外停车的朋友仍然需要警惕自己的爱车被昆虫啃咬，尽量不要长时间将车停放在虫害明显的树木下。
6: 叫栾树，在我们华东地区啊特别多。那么它的叶子呢，我们它是一个羽状的一个副叶，羽状的副叶。同时呢，它的这个果呢，它是呈一个灯笼状的，尽量不要把车停在这个栾树下。如果实在你家的车位就在这个栾树下呢，建议用一个车衣啊给它罩上啊，就尽量避免这个虫啊啃车的这样一个现象。
4: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呢，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呢是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的清冽景致。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游客出行留意路况，及时添衣。入秋之后啊，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呢，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活跃度开始上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到陕西去看看那里的大熊猫。
0: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上午10点多，大熊猫七仔在悠闲散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白天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
7: 大熊猫属于喜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我们在夏天的话，它大概会提升到30%到50%的时间。在我们现在这个条件下，它在我们的清晨跟傍晚活动相对比较多一些，在中午它基本上在午休。
0: 根据野生大熊猫的习性，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

0: 圈养大熊猫的食谱。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为了应对低温，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它们的主食。而且，大熊猫还会根据季节交替进行换毛。
1: 大熊猫它是每年大概就换毛两次，一个是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它会把它里头这个绒毛退掉。然后它的夏天的毛发相对稀疏一点，更利于它这个散热。秋冬季节它会这个相对它这个绒毛会更多一点，浓密一些。我们看着它好像这个熊猫圆嘟嘟的、肥嘟嘟的，实际上是它这个整个毛发相对更浓密。但是它这个体重较吃竹笋的时候，它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因为它竹笋的这个营养成分相对比竹子更好。
2: 那它比如说它的食量会因为吃竹子而增加吗？
1: 它这个体重会因为我们这个越冷的时候，它这个食量是越来越大，然后它这个体重会逐渐上升。但是相对我们吃竹笋来说，它这个变化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0: 此外，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
3: 自由式小轮车是今年亚运会新设的项目之一。本届亚运会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冠军孙思蓓曾经因为心态原因呢，错失了此前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如今她重新出发，找回了在赛场上飞翔的感觉。
4: 恭喜这个思蓓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啊！这个冠军对你来讲意义是什么？是什么情绪现在？
5: 现在很开心，很激动。然后也是为我后面的每一场比赛奠定了一个信心。
4: 因为他也是刚刚进入奥运会的一个项目嘛，是怎么进入到这个项目的？
5: 就是这个项目刚列入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会派很多其他的教练，然后去各个地市去挑选一些其他项目的运动员，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被一位北京的教练选中的。
4: 那以前是练什么的？
5: 以前是练武术的，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在一个村里面的小武馆训练的，然后但是我们武馆的教练跟这个市队的教练也有联系，他说你觉得哪几个孩子好，你可以带过来也试一试，要万一成了呢。
4: 这么随机啊，原来你进入这个行业
5: 啊。
4: 练了多久才知道其实这个项目是为了这个奥运会去准备的？
5: 23年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我离这个奥运离得太远了，我还是觉得我离得远，我觉得我自己的水平够不到那个高度。
4: 但是后面想法一步一步的在变化吗？
5: 后面就是，有拿过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之后，我说，哎，是不是我也可以了？我好像有点行了呢。
4: 马上到了24年，要打这个资格赛哈，我记得是5月份。
5: 对。
4: 对，然后其实第一站你打得很好。
5: 但第二站失误了，连决赛都没进去。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太过于兴奋了，因为第一场是第一嘛，然后我的分数在最前面，我肯定可以的，我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会很紧张，很担心自己就是进不去。就是我觉得紧张和兴奋这些情绪自己没有控制好，所以才导致没有进入到巴黎奥运会。
4: 我没有去成巴黎，你当时是怎么去调整的？
5: 那个时候确实心情很低落，教练说你先别骑车，先别碰车了，先出去玩吧，想玩啥玩啥。放完假其实也感觉还好，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了，过去也就过去了。然后但是当真正在开始恢复骑车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难受吧。直到佳琪和邓亚文回来之后，他们就是从巴黎有给我带礼物啊什么的，就是一点点安慰我，说我还有机会啊，又不是没有机会。
4: 所以你现在对洛杉矶是怎么想的？
5: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到洛杉矶，真的想要拿到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名额吧。当然是想要拿到，谁不想要这个奥运冠军呢？大家都想要。但是我现在走一步，一步一步来，就是说你还不会走呢，怎么去跑去飞呀？
4: 这项运动其实现在有非常多年轻人在参

0: 你是怎么去跟你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去分享和理解这项运动呢？
1: 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你不断的去摔跤，不断的去进步，你每一次跌倒爬起来的时候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积累经验的过程，然后也让我见到了这个世界上的各个车手，每个车手的风格呀，骑行方式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自由式小轮车有一定的理解，就是能够让我学习到很多。
0: 所以伤病是你们非常大的敌人吧？
1: 这个毕竟也算是一种极限高危项目，然后受伤也是在所难免的，大家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伤病。我觉得我把自己保护的还挺好的，我比较惜命，我觉得可能比较胖吧，然后比较抗摔一点，我觉得。
0: 家里人是什么态度？会不会觉得女孩练这个太危险了？
1: 我妈很支持我，其实，毕竟这个其实带给我的益处也很多，然后确实也很危险。我妈到现在也不敢来现场看我比赛，她甚至刚开始她拿手机看我比赛的时候，她甚至都连呼吸都不敢呼吸，生怕给我吹倒的那种感觉。
0: 那他会第一时间关注你的比赛结果吗？
1: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
0: 今天跟他说什么了？
1: 我说你家闺女厉不厉害呀？又拿冠军了。
0: 这些动作里面，你觉得你最擅长的是哪个？
1: 可能是转体吧，和撒双手的动作。飞起来，先飞起来，然后要飞起来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因为空中只有我自己，我就觉得好安静啊。那个时候，感觉是妈妈，我起飞了。
2: 好的，稍后14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3: 几天，我国近海的海况平稳。四号开始，从北至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有1.8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黄海有1.3到2.2米的中浪区。近海其余海域海况优良，浪高在2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中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有中浪，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同样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青浪，菊花岛、圣斯列岛是青浪，长岛、连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是青浪。
4: 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5: 这里是于都河，
6: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7: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8: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9: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4: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10: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11: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0: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12: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10: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 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九五后住进菌菇基地，三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13: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0: 两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14: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来关注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此刻呢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明天就是国庆了，现在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热门出发站点目前客流量如何。我们首先来看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等。目前候车大厅人流密集，各个检票口呢都是在排队，运行压力增加，但是运转顺畅。我们再来看看长三角枢纽、上海虹桥站，可以看到进出站客流交替，站台到达旅客持续涌出。继续来看广州南站，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候车区间隙基本坐满，同样也是进站换乘两股客流交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假期期间客流大，一定要预留充足的进站和换乘时间。那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其他时段仍有少量余票。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熊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熊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

0: 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在直播结束前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以上就是我在国铁集团给大家带来的直播。主播，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临近，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呢，在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最多的杭州东站，客流情况如何？此刻呢，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佳怡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周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那因此呢，每到假期，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的出行热度。明天呢，其实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候车大厅内啊，已经提前装饰上了国庆的装置，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大厅各处。站台内呢，还专门设置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主题展台，还有传统的中药体验活动等等，这种火热热烈的节日氛围啊，是扑面而来。这虽然今天还不是正式的假期，但是我们在现场依旧能够看到不少的客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的秋假其实是和中秋国庆假期连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在现场能够看到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景德镇等等。那据了解呢，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0.5万人次。那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啊，铁路部门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另外再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还将在9月30日、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和地铁、公交等部门积极的对接联动，像杭州地铁也将在这几天将全线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之后，杭州公交呢也将在10月1日至2日、10月7日至8日延长杭州东站始发的几路公交车的线路服务时间，共同为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叫做小东鸭，日常呢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到达层，旅客只需要通过杭小东的小程序就能够召唤到它。它搭载了一个多语言的交互系统，像问路、查服务它都能对答如流。同时在它的上部呢，还有一个视觉的传感器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在它的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大的托盘，可以承载

0: 300公斤的一个重量，所以把大的行李箱放在上面也能够载着走。那如果说没有人使用它的时候，它也能够自动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它旁边的这套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它头顶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具备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它能够将信息第一时间传输到派出所的一个指挥部。那在夜间，它也会在杭州东站的洛客平台进行自主的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全面投运了，他们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周丽，
1: 好的，谢谢蒲佳怡带来的报道。今天呢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客运高峰。总台记者张可欣现在呢就在南京南站，具体情况我们就来连线张可欣。可欣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铁路南京南高铁站，大家可以往我身后看呀，往来的旅客是非常的多，而且我站在这里每分钟都有列车进站的播报，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国庆假期的运输高峰。那据我们的观察呢，本次的运输高峰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就是持续的时间长。事实上，由于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双节叠加，今年的双节运输工作早在9月23号就正式启动了，会一直持续到10月8日结束，为期有16天的时间。二是出行的总量大，假期变长了，旅客出行的意愿也更加的旺盛，比如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这样的多样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南京地区的各个车站旅客发送量整体都呈增长态势。具体来看，今天9月30号，南京南站就预计发送旅客24.5万人次。那在整个10天的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呢，总客流量预计到达247.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5%。如果再加上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368.5万人次，平均每天都要输送超过36万人次。第三就是客流的高峰期的客流高。具体来看呢，客流的最高峰会在10月1号，也就是明天，南京站加南京南站单日就将发送旅客达43万人次。这个数字呢，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那这样庞大的出行客流啊，除了假期的叠加因素以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从9月中旬到国庆假期结束，南京这里预计会有多场的大型活动。仅仅是刚刚过去的3天中秋假期啊，南京市就举办了52场大型文体活动，观演客流迎来高峰了，也有力拉动了假日前后旅客的出行热潮。为了有效应对客流高峰呢，铁路部门也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足了准备。首先是全面的实行高峰期的运行图，那么除此以外呢，还增开了临时客车140对。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个临时列车表呀，我们是选取了最近3天同一时间段的临时客车，可以看到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图也叫做一日一图，就是说会根据客流量来灵活的调整运力的安排。那除此以外呢，在1号、2号、6号、7号和8号的凌晨，铁路部门还在京沪线这样的高铁主干线上加开了夜间高铁，后续也会看实际的人流量随时调整车次。那为了做好节日期间的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啊，铁路部门也是多措并举。首先就是动态优化进出站的组织流线，高峰时段安检口会全部打开，同时加强检票还有中转的换乘组织，合理调整检票时间，保障检票效率和秩序。那铁路南京站还有一个特色服务品牌，叫做158雷锋服务站，它的谐音是义务帮。双节期间呢，这里将持续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义务帮扶。您可以通过12306的官方 APP 或者拨打铁路客服热线提前预约重点旅客服务，车站将安排专人对接，提供从进站候车到上车的一站式帮扶。那为了补强现场的力量呢，每天还增加了70多名的临时志愿者加入到检票口还有进出站口这样的重点区域，和现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大家排忧解难，解答出行相关的疑问。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张可欣带来的报道。假期外出游玩也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到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

0: 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
1: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在湖北举行，也受到舆论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力量。

0: 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表达对福建舰官兵敬意的画作。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等到祖国统一后，欢迎这三位小朋友和更多台湾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为他们做讲解。这一温馨互动引发两岸网友关注点赞。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大陆方面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0: 当前这样跨越海峡的暖心互动越来越多，道出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我们将不断创造条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共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台湾地区选手参加本次技能大赛的参赛获奖情况。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参赛。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3名选手参加比赛，获得3枚金奖、3枚银奖、7枚铜牌和30枚优胜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两岸同胞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以工匠精神诠释大赛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期待未来两岸同胞在职业技能领域同心同行，交流互鉴，不断增进同胞情谊，共同实现人生理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近日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昨天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北京成立。

0: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是由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合作，针对国家重点产业定向培养人才，联合攻关技术，解决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的实际问题。此次成立的四个共同体将重点推进标准共建，推动产业标准、岗位标准与教育标准衔接，人才共育，校企共同研究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践平台，技术共创，对接企业应用场景与学校科研优势，贯通研发、中试、生产和应用，业态共促，促进人才、技术、标准、场景等要素连结。共同体成立的同时，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四个共同体的牵头企业同步发布支持举措，包括每年投入6亿元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面向参建单位开放105个生产和研发场景，捐赠100台整车设备，面向参建院校大规模招聘毕业生等，助力产教融合真正落地见效。
1: 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财经老王的观察。
2: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2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的得到保护。
1: 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发布会马上开始，相关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月欣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厅，我们看到现在会场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正在陆续入场。一会儿3点出席本场发布会的将由水利部部长还有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的有关情况。那关于本场发布会上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也在会前做了一些梳理，提前和大家进行分享。首先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气候变化的问题，那受到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国汛期 整体期间呈现的是降雨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那当前呢，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预计到今年的十月份和十一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那面对频发多发的极端天气，水库、河道、堤防等等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建设的如何了？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预报精准度又怎么样呢？这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5944.5亿立方米，这是去年我国用水的总量，相当于八个青海湖。这其中呢，农业用水是大头，超过六成，保障粮食安全。灌区现代化改造和建设进展如何？在农村供水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人口的比例？大家呢也都很关心。那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身边的母亲河、各地的美丽河湖，还有一些亲水空间，都是大家休闲的好去处。目前我国河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进展如何了？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目前已经启动，将采取哪些措施让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我们呢也都很关注。那我们也期待以上的精彩看点将在发布会上由发布人带来权威的解读。现在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关于后续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播，
1: 好的，谢谢刘月欣带来的报道。今天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长江口相关省份启动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国庆期间联合执法行动。
0: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值守、直升机空中巡查、执法船艇水上巡航等方式，加强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三无大马力快艇偷捕行为，严格管控海洋作业渔船越线捕捞。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是养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自2020年设立以来，各有关部门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非法捕捞乱象得到根本扭转，江海回游通道基本畅通，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效果显著。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长江口单位资源量比2024年上升76.9%，资源恢复态势巩固向好，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等级持续提升。长江口相比禁渔前2020年的无鱼等级提升两个等级。2025年长江下游刀际汛期单位资源量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目前撤军进程进入到最后阶段，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期待撤军将推动伊拉克的重建。
5: 隔着我身后的底格里斯河对岸就是巴格达的绿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随着撤军进入最后阶段，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
6: خروج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قوات التحالف في هذا الوقت أعتقد سوف تسهل عملية البناء والإعمار لأنه سوف يقوم أبناء البلد بمحاولة إعادة إعما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كواد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مؤسسات البلاد。
0: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两阶段过渡安排。 今年一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入

0: 九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至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
1: إنهاء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هو خطوة مهمة وخيار سياسي عراقي يطبق تنفيذيا لكن الإجلاء هو ليس القطيع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قد يكون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مجالات أخرى غير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لأنه اليوم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الذي يفتح مساحة أو يصنع مساحة للتداخل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شأن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هو مرفوض في القرار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2: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2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多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了约1000亿欧元。
0: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够继续作为该条约的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当天为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降温。他表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后，目前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紧迫性。他认为，为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可能是合适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

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财政紧缩、脱欧等损害了公共利益。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他还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

0: 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当地时间29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将海地镇压黑帮部队授权延期6个月的决议。中国投下弃权票。中方代表在投票后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向海地提供帮助，解决海地问题的钥匙始终掌握在海地自己手中。国际社会应当结合海地特殊国情和历史教训，帮助海地找到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德柘容县的万亩水稻迎来了大丰收。针对山区耕地零碎、地势落差大的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开展机械化作业，让山区秋收跑出加速度。
1: 走进宁德市柘容县东源乡归阳村，层层梯田沿着山势铺展开来，连片的稻田点缀在群山之间。稻田里，农机手正驾驶着小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柘容县山多地少，耕地大部分分布在山间坡地，大型农机难以进入。过去，这里的水稻种植和收割主要依靠人工。这2年来，当地立足山区田块特点，引进小型收割机等适配山区地块的农机设备，让小块田也能开展机械化作业，破解山区耕地耕种难、效率低、成本高、损耗大的难题。
3: 比人工快，怎么的？方向上人工搞最久了，三个人工，给等会怎么弄的？
1: 在提高收割效率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标准化田间管护进一步提升水稻单产。根据现场测算，归阳村水稻亩产由去年的39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432公斤，单产增长10.8%。
4: 通过高标准农田田块整治和小型农机的推广应用，有效破解了山垄田耕种难题，显著降本增效，稳产增产。
1: 今年柘容县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约6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3万吨。
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当地正科学调度机械力量，集中采收。
1: 在五大连池市，376.28万亩粮食作物陆续开镰。在建设乡，大豆摇铃满地金黄，收割机、运粮车往返作业。
5: 这片地生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 在位于黑河市的北大荒集团建边农场，当地的21.21万亩大豆也进入收获季。金黄的大豆装车后，统一转运到标准化晒场晾晒储存。
6: 实时掌握各地块大豆成熟度、水分、土壤湿度等情况，只要水分达标、具备收获条件的地块，全力组织收获机进行抢收。
1: 据农情调度，截至9月28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超1700万亩，秋收工作预计将持续到10月底。
2: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下县的35万亩复播玉米迎来了丰收季，一台台大型玉米精穗兼收机成为收割的主角。它在收获金黄玉米穗的同时，将秸秆同步粉碎回收，实现了果穗进仓、秸秆归乡的一机双收，把秸秆变成了畜牧养殖的香饽饽。
1: 在山西夏县的玉米地里，精穗兼收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

0: 多，机器驶过之处，摘穗装仓一气呵成。下层割台同步将玉米秸秆切断粉碎，抛送进随行的草箱中。一台机器同时完成了收粮和收草两道工序，既保障了秋粮颗粒归仓，又为养殖户送上了优质饲草，实现了粮饲双赢。
1: 今年玉米长得很好，这收割机到田里给草也拉走呀，玉稻谷也送回去了。
0: 今年下县依托合作社组建农机作业队，及时跟踪调度机具、机手、供需对接情况。
2: 夏玉米收获至九月中旬全面展开，农机部门统筹调配全县300余台玉米收获机，根据玉米产量、种植密度和干湿度，指导农机手合理调配作业速度，将机收损失率降到最低。
3: 目前，江西吉安市40多万亩早熟蜜柚迎来了集中采摘。
0: 在江西吉安市吉安县的蜜柚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蜜柚大小匀称，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装筐，一筐筐鲜果不断从果园运往分拣车间。
4: 看这个果子就知道，圆圆的、黄黄的，就是在我们果中当中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刚好呢，我们又抢在了国庆前面，所以我们这个价格也卖得还不错。
0: 果园里采摘下来的蜜柚直接通过传送设备进入生产线，按照不同规格精准归类，智能化的分选模式让每一批上市的蜜柚品质统一，品相规整，
5: 可以自动根据柚子大小重量进行分选，一小时可以分拣10000多斤，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保证了果品的统一，便于我们分机销售。
0: 农忙之余，一场蜜柚主题的农民运动会也在当地拉开了帷幕。蜜柚采摘、挑担竞速、包柚子、吃柚子等项目让村民们欢聚一堂，共享秋收的喜悦。今年吉安市蜜柚种植面积达40余万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有一座特殊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8位戍边青年，其中4位遗骸至今未能寻回，只留下衣冠冢。70多年来，一批批戍边人从全国各地奔赴这片深山峡谷，把生命定格在守边路上。近日，独龙江派出所的民辅警再次来到八坡烈士陵园，祭奠这些再也回不去的战友。
7: 八坡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民辅警整齐队列，将为守护独龙江安宁稳定、投身边疆建设献出宝贵生命的于建辉、孔玉露、张其芳、张补、刘清国、邱旦史、齐当慈、庄云8位戍边英烈致以最深切的缅怀。
8: 英烈，
7: 48年前，张其芳烈士冒着暴风雪抢修通信线路，不幸坠落100米深崖，牺牲时年仅21岁。2001年，于建辉烈士在乡村公路抢险任务中坠江，生命定格在守边路上。上世纪50、60年代起，一批批戍边将士告别家乡，义无反顾奔赴这片深山峡谷，在巡边防控、抢险救灾、为民服务的一线，他们不惧风雪严寒，直面生死考验。70多年间，8名戍边青年长眠于此，他们中最大的31岁，最小的仅19岁，其中4位英烈遗骸未能寻回，只留存衣冠冢。
8: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致敬忠魂，更要传承使命，接续奋斗。我们将以英烈为镜，以榜样为端，把独龙卫士精神践行在守边护民理直的每一个日夜。
7: 坐落于此的八坡警务室，除承担日常边境警务外，守护八坡烈士陵园是民警们一份特殊而沉甸甸的使命。民警郑森普来自广西，2019年调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听完8位戍边英烈的故事，一颗红色戍边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扎根。7年来，无论寒暑风雨，他总会准时来到陵园，清扫庭院，清除杂草，细心擦拭每一块墓碑。2024年7月，他返

0: 将休假特意从广西老家带来荔枝树苗，亲手栽种在陵园。南国的树种扎根雪域边疆，正如戍边民警扎根深山，矢志守边，薪火相传。
1: 现在每天都会有游客来这里祭奠，我也想把八位英烈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让更多的人记住他们。英烈精神如同这棵树苗，在这里生生不息，我们必将传承红色血脉，根续戍边荣光，守好边境线，服务好各族群众。
0: 多年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全体民辅警接续传承英烈遗志，将心中的缅怀与崇敬化作扎根边疆的实干担当。
2: 这些年，我们把警务室搬进村子，把服务窗口背进大山，推行户籍业务加背包警务模式。乡亲们说，看见警服就看见了平安。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八位英烈，你们守护的独龙江已是平安的模样，更是令人向往的远方。你们未完成的心愿，我们正在一一实现。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0: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明天就进入到国庆假期了。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0: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3: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佳节将至，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也是装扮一新，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点亮城市秋色，营造出热烈祥和、庄重昂扬的节日氛围。
4: 这几天，在江苏无锡市区，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被整齐划一地挂上路灯杆，并逐一安装固定。
5: 高度是4.9米，就是正常高度，确保这个交通安全吧。 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4: 在山西省临汾市壶口瀑布景区，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与滔滔奔腾的黄河水勾勒出一幅山河锦绣的画卷。游客漫步河畔，赏壶口瀑布壮景，在山河盛景中共同喜迎国庆。在海南东方市街头巷尾，也整齐地悬挂起五星红旗，红色旗帜与整齐的街景、葱郁的绿植交相辉映，形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6: 我特别喜庆，也特别震撼，满眼都是中国红，心里感觉很自豪，很温暖。
7: 我们对主城区七条主要道路重点区域统一悬挂国旗，让整座城市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国庆。
1: 山海相约，福马畅游。昨天，上海福马游首发团从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旗客运码头起航，33名上海游客开启了马祖体验之旅。
8: 本次福马游精品旅游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通过民间旅游互动、文旅资源共享，搭建起沪蓉马祖三地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9: 因为马祖都没有去过，然后刚好有这个政策，然后我们就很期待的过来了。
10: 这次有上海有30多位的朋友去我们马祖旅游，那对马祖来讲，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也就是说客源增加了，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8: 从连江黄旗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为提升游客体验感，福州海关积极开展智慧旅检场景建设，推动一次过检通关模式，运用智能审图系统与大数据技术，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11: 开展智慧旅检场景建设，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12: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客源。
1: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人员流动和聚集明显增加。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示，提醒公众假期出行要注意食源性疾病、呼吸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等健康风险。
13: 食源性疾病诺如病毒胃肠炎主要通过被污染饮食、接触污染物品、环境等方式传播。旅行团中常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常见症状有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主要预防措施包括保持手部清洁卫生，不喝生水，食物烧熟煮透等。假期聚餐，在外就餐增多，食物中毒风险也相应增加。建议大家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及野生植物。假期车站、景区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风险相应增加。建议大家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或肘部遮挡口鼻。有呼吸道症状者，建议在人群密集场所佩戴口罩。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等感染后重症风险高的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蚊虫数量减少，但在气温较高、降雨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蚊虫还较活跃。防蚊灭蚊是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最重要的措施。建议大家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皮肤暴露部位使用合格驱蚊产品。中国疾控中心假期前夕更新了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
1: 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中老年群体，假期作息紊乱、旅途劳累、饮食油腻等因素，极易造成血压、血糖波动，诱发急性加重和其他感染性的疾病。中国疾控中心

0: 等单位在假期前发布了中老年人秋季出行健康手册，提醒大家假期出游除了带足平时吃的慢性病的药物，还要做好这些准备。
1: 特别重要的，你就是出行之前可能自己先有个心里有个数，查一查血糖怎么样，血压怎么样。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血糖特别不稳的人，最好要带上血糖仪。如果很小巧的血压计，那带上一个固然好，因为可以监测血压的变化啊，看我活动量大了是不是血压有什么变化。因为糖尿病人这个有好些病人有神经病变、血管病变啊，所以那个鞋呢一定要很舒适，要穿袜子，不要光脚去，因为光脚特别容易把脚磨破了。因为好些糖尿病族就是从小小的一个磨破、磨起泡了这样的一个小伤口发现的。
2: 假期出游最大的健康隐患就是擅自停药、漏药、换药，极易引发慢病反弹、急症突发。专家明确，高血压、降糖、降脂、抗凝、平喘等慢病药物不可自行中断、减量或更换，冠心病患者务必随身携带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糖尿病患者常备糖果、饼干，以备低血糖突发时应急。国庆期间昼夜温差加大，南北气候差异明显，气温起伏易刺激血管收缩，诱发疾病。出行建议根据目的地天气提前备好衣物，遵循洋葱式穿衣原则，重点保护头颈、腰腹、关节部位，防止受凉诱发咳喘、血压波动。
1: 饮用水要特别充分，要饮够了，每天就是出门之前要把路上要喝的水准备够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爬山呀、户外，可能好长时间你见不到那个卖水的地儿，那你自己一定要准备一瓶水啊，看见有呢先买着喝，然后到了比较荒凉的地方，这自己那瓶水可能就很重要。
0: 另外呢，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在劳累之后免疫力下降，又加上国庆假期正值换季，很容易会引发带状疱疹。出行健康手册还专门提醒中老年的慢病患者，不要误以为带状疱疹只是皮肤起泡，早期呢往往只表现为疼痛，容易和疲劳、肌肉疼痛等混淆，耽误治疗，要识别预警信号，尽早的就诊。
3: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疼痛突然降临了，或者是呢，过去啊，觉得是非常啊，我有膀子疼嘛，就疼了一阵了，突然的严重的加重，这个要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比如说，刀割样的，还比如说是火烧一样的，还有的人说是像撕裂一样的这样的疼痛啊，一旦剧烈的出现的话，要迅速的就医。
2: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3: 正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再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季节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生煎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针对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5: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

0: 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第2758号决议开宗明义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郑重阐明了维护联合国权威的鲜明立场。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所谓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惩独22条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后可例外。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潮流大势。
0: 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厚和旬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0摄氏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自气象部门有监测记录以来，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于1982至1983年、1997至

0: 1998年和2014至2016年。当前海温监测指数及其增暖速率均显著高于上述三次事件的同期水平。
1: 预计当前厄尔尼诺将发展成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峰值强度在 3.2 到 3.5 摄氏度之间。而自1950年有系统气象监测记录以来，厄尔尼诺事件的最大峰值是 2.8 摄氏度，这意味着本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将超过以往所有事件，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2: 本轮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会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消退，但是气候影响仍将会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
0: 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偏多5至8成，华西秋雨总体呈南多北少空间分布。另外还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但气温冷暖起伏大，阶段性强寒潮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
1: 这是因为海洋的热容量很大，变化缓慢，厄尔尼诺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而是继续在海洋和大气中传递一段时间。在这里可以把印度洋理解成为蓄电池，当厄尔尼诺发生发展时，印度洋会吸热而增暖，当厄尔尼诺衰减甚至结束后，印度洋的暖海温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影响西北太平洋的大气环流，就像放电一样，把厄尔尼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水、高温和台风等方面。在厄尔尼诺发生之后的次年，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偏多的概率会明显升高，我国中东部一些地区的高温热浪会更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会减少，但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会增多，因此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2: 厄尔尼诺是年季尺度的气候波动，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出现异常的增温现象。从历史情况来看，强厄尔尼诺年以及其次年，赤道至南北纬20度间的国家和地区最易受到影响，可能会出现超强的高温、干旱和暴雨灾害，或者多种灾害叠加，进而对多个行业经济造成影响。
0: 在农业领域，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和季节差异，且次年影响往往更为突出。
3: 那么所以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毁坏农田，产生农田涝自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的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的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这个灾害的损失。
0: 在其他领域，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同样复杂，比如它对各流域降水影响不同，容易导致电力负荷峰值的异常波动。极端天气频发，还将冲击建筑、户外施工和物流运输行业。南方洪涝可能导致部分制造业供应链中断，北方高温热浪天数增多，热射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上升。此外，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在南方湿热地区传播风险提高，公共卫生防控压力加大。
2: 今年夏天以来，台风不仅生成和登陆了我国的个数偏多，风雨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而且极端事件频发。在50天内，3个台风接连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同一街道，唯有气象记录以来所罕见。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北大西洋海域今年却格外的安静。截止到目前，北大西洋只出现了7个命名的热带风暴，且没有一个达到飓风强度。
0: 为什么太平洋的海温变化会影响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大西洋？ 专家解释，厄尔尼诺发生时，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升高，会引起大气环流变化，并影响热带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当地垂直风切变增强。所谓垂直风切变，就是不同高度的风在风速风向上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正在形成的热带气旋来说，过强的风切变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容易把原本正在向上发展的对流云团吹散吹歪，使热带气旋难以形成稳定结构，更难进一步增强为飓风。而回看今年夏季影响我国的台风，不仅生成数量多，风雨影响时间长，台风路径也不同寻常。
4: 一是台风生成原地显著偏东，远洋台风增多，春季以来厄尔尼诺事件快速的发展，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明显的偏高，沃克环流调整台风的生成原区向西北太平洋东南部偏移，这样就导致台风从生成到登陆我国的移动路径拉长，移动过程中受到多种环流因素的影响，路径的不确定性增大。第二点呢，就是夏季以来西北太平洋高压偏强，位置偏北，幅高南侧的偏东气流引导台风以西北路径为主，更容易趋向浙闽一带的沿海登陆。第三点的话是多台风共存的概率上升，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之下，西北太平洋季风槽活跃，海上常出现多个台风共存的现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今年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此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经全面完成了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通过整合规范各地参差不齐的收费项目，全国统一形成3540个标准化收费条目，标志着我国医疗服务收费迈入统一规范新阶段。
6: 长期以来啊，医疗服务价格呢实行的是属地管理，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项目的名称、内涵、数量都不太一样。项目少的省份4000多项，多的省份呢20000多项。对于跨地区就医的患者，对企业都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也不利于群众知情和新技术新项目的准入。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团队研究编制了40批立项指南，将不同技术方法路径但是呢产出相似的项目啊进行了合并，最终形成了3540个收费条目。
7: 此次发布的立项指南不仅着力整治原有医疗收费乱象，更聚焦打通创新技术临床落地壁垒。
6: 在编制立项指南的过程中，重点聚焦临床急需的重大创新，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肿瘤类器官培养、远程手术等200多项新项目。同时，我们通过价格项目兼容的方式，解决了一批改良型技术和产品的收费诉求。这些措施打通了新技术新产品进入临床应用的关键一公里。
7: 依托医保前瞻式立项布局，一大批高精尖医疗技术大幅缩短临床转化周期，快速惠及患者。2025年3月，神经系统立项指南为脑机接口单独立项，全国各省陆续制定政府指导价，其中侵入式脑机接口置入费价格集中在6000至6600元左右。今年7月，上海华山医院依托统一规范的收费政策，完成全球首例脑机接口商业化植入手术。国家医保局在新增设立新式辅助装置置入相关价格项目的同时，与企业积极沟通，适当下调价格，协同降低中末期心衰患者的治疗负担。针对产妇普遍存在的生育焦虑，立项指南新增分娩镇痛、导乐分娩、亲情陪产等特色服务收费项目。针对群众反映的住院陪护难、陪护贵问题，立项指南新增设立免陪照护收费项目， 目前一线城市社会化护工价格多数约300元每日，免陪照护政府指导价多数约150元每日，有力保障患者

0: 获得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的普惠型医疗护理服务。
1: 为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新增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新政，四川省人民医院专门成立延续护理中心，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了上门护理服务1100多人次。
0: 今年107岁的睡显光老人是西南财经大学黎修教授。半年前，老人因肿瘤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后需长期留置 PICC 导管，用于输注药物、营养液及临床采血。导管需要医护人员专业维护，但老人行动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居家护理一度陷入困境。
2: 太麻烦，太麻烦了。
3: 你子女没在身边是吧？
2: 都没在，就我们两个在，一个阿姨。确实很困难，有时候真的到医院真的无助啊。
0: 就在老人一家一筹莫展之时，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上门服务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4: 因为他的老伴儿也80多岁了，所以他们身体也不好，他们两个没有办法到我们医院去进行一个 PICC 的一个维护。
0: 段玲每周上门一次，为老人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现在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没办法吃东西，然后因为他血管也不好，有可能会反复的一个生病，我们应该留着一个管子便于他的一个输液，这个叫他的一个生命通路。
0: 年逾百岁的睡显光老人听力衰退，言语较少，每次上门护理，段玲都会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的方式，指导老人开展康复锻炼，叮嘱康复细节。
5: 握、松、对、早一百，
2: 他刚说这一只手，
5: 晚一百，明白了吗？
0: 温柔的陪伴、专业的护理，不仅缓解了老人的就医难题，也温暖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老人乐观的笑容也激励着一线护理人员。
4: 我很开心也很乐意，尤其是看到这种高龄身体又那么好的，你看老爷子的一个笑容就是非常治愈我们的，你看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你看，你看到他的笑容了，你很棒，你继续下去哦。
0: 暖心上门服务的背后是医保惠民政策的坚实保障。本次上门护理全程收费352.6元，包含上门服务费280元、路程费18.2元、医疗服务费29元、耗材费25.4元，其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均可医保报销。
6: 我们的收费呢，包括了有4个项目，一个是上门服务费，主管护士是280。然后副高级以上是380，路程费呢是，离省医院门口2公里之内是没有路程费的，超过2公里按每公里5块钱来计算，这都是通过我们医保审批了的。治疗费和耗材费是跟医院是同步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今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发出了紧急信号，并且改变了航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初步信息显示机上没有发生劫机事件。以色列媒体称，客机目前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降落。导致航班发出紧急信号的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了争执。近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的住所被以色列定居者摧毁，并被强行的霸占围困2个月之久。29号，马哈茂德在以军的陪同下返回家园，但却再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8: بحدود 5 دقائق 10 دقائق بالكثير صاروا يتجمع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حاجروا علينا تعاركهم والجيش شوي صار الجيش يضرب عليهم

0: هم قنابل مسيل للدموع، إلا أنه عددهم تكاثر صار فوق 150 مستوطن.
1: 马哈茂德说，以军最终未能控制局面，定居者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以及马哈茂德的汽车。在以色列定居者的围堵下，马哈茂德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
0: كان عندي أمل إني أرجع بسلام، لكن هلا شعور قهر وألم وحزن ومن جميع إنه حتى لو بدي أرجع أنا مش راح أرجع إلا بخوف وبمعاناة شديدة.
1: 以色列军方承认，当晚护送任务未能完成，另有3名以军军官在冲突中受伤。 3名涉嫌参与骚乱的定居者被捕。然而，针对此次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淡化处理，称其为少数暴乱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提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在29号宣布，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的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EA-18G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6代战机合同。好，更多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储备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 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明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数据显示，截至9月18号，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而在2009年底至2011年7月，这一数字曾长时间维持在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当地时间29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2: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财政紧缩、脱欧等损害了公共利益。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他还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 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 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们来看几位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0: 被血洒宝岛的隐蔽战线英烈，在牺牲76年后终于回到了故乡。
1: 相隔80多年了，爷爷终于回家了。我们全家人几十年的一个心愿，今天终于可以释怀。非常感激党和政府，让烈士可以荣归故里，落土为安。林范，1918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1945年10月，林范随国民党军警前往台湾，参与台湾光复日受降典礼的安保工作。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 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日，牺牲于台北马场町，年仅32岁。9月23号上午，隐蔽战线林范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庄严举行。烈士亲属、后人、相关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参加，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上午10点，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着林范烈士中骨缓步踏入会场。仪式现场。 林范烈士的英雄事迹令在场众人感动泪目，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上世纪80年代。 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林范同志于1997年3月7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 跨越海峡，忠魂相继归乡。
1: 近日，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于承志、张文信中骨回到山东故土。9月23号，航班降落，机场贵宾厅内，礼兵护送两位烈士灵盒，缓步入场，郑重附上五星红旗。全体人员三鞠躬，以祖国之名迎接英烈，铁骑列阵，护送灵盒分别奔赴平度。 蓬莱，于承志烈士祖籍山东平度，1948年初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为青岛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后受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派遣赴台。1951年不幸被捕，同年底在台北英勇就义。张文信烈士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投身革命。 受东海地委统战部派遣赴国外组建华侨解放联盟，并担任书记。1953年遭告密被捕，押解赴台。面对刑讯，他信念如磐，宁死不屈。1956年5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4岁。他们隐去姓名，告别亲人，行走于生死刀尖，以血肉。 筑起国家安全的无形长城，无声是最高忠诚，无名是最深勋章。9月24号，两位烈士安葬仪式分别在平度烈士陵园、蓬莱烈士陵园举行，各界代表列队肃立，礼兵护送覆盖五星红旗的灵盒走向墓区，全场行注目礼。 烈士亲属动情发言，感谢各级部门持之以恒推动钟鼓巡回，全场默哀，敬献花篮，灵盒缓缓安放墓穴，山河念英魂，钟鼓归故土，愿无声功勋与山河同在，无名忠魂与松柏长青。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文化中国行校园弦歌系列报道。在北京大学，人们常说的一塔糊涂指的是北大的三大地标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起，已经走过了128年。一代代北大学子在这里读书明理，求索真理，让书香门脉弦歌不辍，历久弥新。
1: 金秋开学季，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馆里一堂特别的课程《古籍装订》正在进行。长案上书页被细细折起捋平，再经打眼穿线等步骤，一本线装书渐渐在学生手中成型。这是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助力信息管理系中国图书史课程的实践环节。
2: 我是第一次接触古籍和参加这种课程，沉下心来感受到其中一针一线都非常的严谨，
3: 感受到的就是古人一本书的一个生成的过程，这也是对我之后的专业的学习也是有一个更加具体可感的一个感受。
1: 文脉永续，贵在典藏。北大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超千万册件，其中古文献达160万册件，规模居全国高校首位。宋元课本、敦煌卷子、各类珍贵拓片琳琅满目。2013年，图书馆整体回购大仓文库。在图书馆人看来，只有被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读到用到，古籍才是活的。
4: 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的与相关的院系进行合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展的这个助力教学活动已经有100多场次，参与的师生呢有1500多人，利用的馆藏古文献有650余种，2000余册。
1: 文脉不止卷册丹青，也藏着救亡求索的红色火种。从古籍馆一部大昭阅览室，100多年前的革命历史触手可及。大昭阅览室门口复原了李大钊红楼办公室的场景，一方书桌，一盏台灯，一个书架，展陈典藏区域陈列着上100件馆藏珍本革命文献。
5: 大昭阅览室的很多藏书都见证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1920年，李大钊曾经主导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把藏书室取名为抗木易斋。那么抗木易就是德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呢，上面就印着抗木易斋的藏书章。像这样珍贵的图书目前留存于世的一共有8本，都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1: 展柜中，李大钊1916年写下的《青春》打动着一代代青年。27岁的他写道：“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6: 我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召。大钊先生心系家国的情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北大人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也提醒着我们，既然来到了这里学习，就需要肩负起民族的希望和引领未来社会进步的职责。
1: 李大钊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他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书刊与进步文献，将这里打造成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他看来，图书馆并非单纯借书还书的地方，而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机关。这份育人理念延续至今，如今每年有5万多人次读者在这里学习。图书馆还联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在这里开设特色思政课程，让大昭精神和革命文化浸润青年学子。
7: 这些典籍有不少是大昭先生当年采购或者说捐赠的，书中至今还保存着大昭先生留下的墨痕，以及大昭先生之后阅读过使用过这部书的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痕迹。这种历史的偶遇，时空的交融，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
1: 百年育人初心不止藏于展柜，也流淌在图书馆日常的阅览空间里。图书馆的通识参阅厅常常一座难求，厅内博雅书塔、水波书架与窗外湖光塔影相映，博雅塔下的思想自由、未名湖畔的兼容并包、图书馆里的勤奋严谨，最终落脚于同一件事：读书求索。
8: 在北大读书最珍贵的地方，并不是它收藏了多少答案，而是它时刻提醒我还有多少问题值得我去追问，还有多少未知值得我去探索。
9: 书籍背后的借阅卡，我能发现我的老师们的借阅记录，又能发现我的

0: 老师们的老师借阅的记录，一代代学者关注了什么问题，怎么样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都在这个图书当中体现出来了。跨越时空，我们能同样的看着这么一本书，能够进入到这个学术共同体当中那种欣喜骄傲。
1: 在燕园深耕书海是代代相传的风尚，季羡林以读书为毕生嗜好，孟二冬每天最早到古籍阅览室甘做第一读者，侯仁之把毕生藏书3500余册悉数捐赠，感念图书馆是终身难忘的地方。为鼓励阅读，北大图书馆持续评选魏宁阅读之星，看见当代爱读书的青年，坚守文脉传承，更拥抱时代新生。馆藏之外，北大图书馆打造智能算力平台，数据享阅厅内高性能工作站面向全校师生免费开放。依托这一空间，图书馆持续开设 AI 工具工作坊、信息素养讲座等，以传统文脉为根，以前沿科技为翼，为青年学子赋能，让求索之路更加开阔。
2: 书香迢递，斯文在兹，我们要珍视我们的文献资源，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全力的推进阅读文化建设，全面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革命文化育人、先进文化育人，确保弦歌不辍。
3: 好，稍后16点继续带您看新闻。
4: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5: 往家里偷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0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

0: 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今天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介绍了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所做的贡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
3: 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国科技创新让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科技产品，搭建起各国共同攀登的数字阶梯。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中国的绿色转型有效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能源危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举办链博会、服贸会、数贸会、进博会，为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坐标系，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
2: 今年10月2日是中俄建交7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俄关系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将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加广阔的未来。
3: 中俄关系走过了77年的风雨历程，愈发坚定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今年5月和8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北京和比什凯克两度会晤，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高质量、更快发展的新阶段。相信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双方将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以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为重要使命，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大国担当，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加广阔的未来。
2: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严正表态，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

0: 和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今年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而明天呢将是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经是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呢，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山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以及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今天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各大火车站的客流量呢是持续增长。目前12306铁路购票情况怎么样？此外呢，对于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国庆假期期间，火车出京的热门方向为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地。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从今天下午至10月1号，出京方向的车票普遍是比较紧张的，预计10月2号开始车票开始相对宽松起来。从截至今天下午1点的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贵阳、昆明等中长途方向车票基本售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等方向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今天下午高峰时段票源紧张，部分已售罄。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熊山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线路能不能一趟车直接去往外地的其他城市，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么先来说熊山高铁，开通初期呢，每日最高安排的64趟动车组全部都是跨线列车，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呢，部分车次不用下车换乘，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我们再来看宜兴高铁，开通初期啊，每日最高开行8趟列车，全部为跨线车。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54分钟。西康高铁这边有西安东往返安康西的短途本线列车，也安排了跨线动车组，从安康西上车，部分跨线列车抵达西安东后接入徐兰高铁，可以一站直达郑州、洛阳。那么再看哈一高铁呢，大部分都是哈尔滨往返伊春西的短途本线车，目前开通初期只有少量跨线直通车，从伊春西出发，部分车次不用下车就能够直达北京、朝阳和大连北。特别提醒大家，这儿我们所说的跨线列车呢，上述列车跑完新开线路之后就直接驶入已经通车的既有高铁网络，旅客不用下车，一张票就能坐到终点，但是呢车次会动态调整，并不是每一趟车都能去往以上我们提到的目标城市。大家买票的时候呢，还是要以12306上面的实时查询信息为准。
2: 28号开始呢，安徽合肥南站的出发客流人数

0: 是持续走高。那么今天那里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合肥南站的总台记者李毅。李毅你好，带给我们你在现场的观察报道。
1: 好的，商量。那我现在就是在位于安徽的合肥南站。此时此刻啊，通过这里的客流情况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在国庆节之前这样的一个出行的热情了。要说到国庆期间啊，安徽铁路出行的一个特点，我想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那第一个呢就是多，第二个就是足。首先我们来说多，第一当然是出发人数多，出行的客流多。我也观察到啊，在中午过后呢，今天合肥南站进站候车的旅客是不断的多起来了，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下午的3点到4点之间的时候呢，车站迎来了今天的客流小高峰，单小时内的合肥南站发送旅客数呢就达到了1.3万人。那今天全天啊，合肥南站预计发送旅客呢在15.5万人，而平常的时候啊，合肥南站的旅客发送量呢是在8万多人，也就是说今天的发送旅客量呢是达到了日均旅客量超过5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具体国庆期间合肥南站的发送旅客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张图啊。那从9月28号开始呢，国庆的出行高峰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到了明天，也就是10月1号的时候呢，当天的旅客发送人数呢预计会达到16.5万，也就是整个国庆节期间的一个小高峰。之后呢，发送的人数呢会逐渐的有一个回落，但依然保持在高位，高于日常的这个发送旅客量的一个水平。那到了10月6号的时候呢，旅客发送人数呢会再次的一个出现一个回升，一直到10月8号之后啊，这里的旅客发送量呢将会逐步回落到日常的一个水平。那除了合肥南站之外啊，整个的合肥直属站呢，各大火车站在内啊，它在9月30号到10月8号期间呢，合肥直属各站的客流啊，较去年同期呢都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预计呢共发送旅客会达到196.1万人。那说了这个出行人数的多之后呢，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多，就是铁路部门增开的旅客列车多，新增的席位多。那从9月29号到10月8号啊，合肥各直属站已经确认增开的临时旅客列车呢会达到102对，主要呢是去往湖南、湖北、川渝、北京等热门方向，同时啊也包括长三角区域内的各大城市。那除此之外啊，合肥铁路部门还采用了一日一图的列车开行方案，根据实时的车票预售数据来进一步挖掘运输的潜力，通过动车组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多种方式来扩容增量，创造出更多的旅客席位，来最大限度地提升运能，满足更多旅客的出行需求。那此外呢，今年安徽在国庆假期期间的出行还有一个有关于多的变化，那就是安徽的更多地方拥有了直达北京的高铁列车。依托于9月28号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安徽的庐江、寿县、桐城、亳州、九华山等地的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就乘坐高铁直达北京，而不再用像之前那样还需要绕行转乘或者是乘坐普速列车了。那说完了第一个关键词多，我们来说第二个关键词足。足首先当然就是运输的运能足。来看我身旁的这张图啊，现在合肥的三个火车站通过联动的这个共同的发力啊，已经支撑起了在以合肥为核心的一个4通8达的高铁交通路网。不仅如此啊，今年9月16号的时候呢，在合肥的这样一个合肥动车运用所是启用了，这也是继合肥南动车所之后合肥市区的第二个动车运用所。它的启用呢也是进一步补充了合肥对始发列车的这样的一个运能的力量，也为在国庆的高峰时段提供了更多的运输保障。 那说完了第一个族，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族，那就是服务的保障族。从9月23号到10月8号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的周期里呢，合肥站它是始终保持了24小时的开放状态。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呢是适时延长了候车跟售票区域的开放时间。合肥南站从9月29号到10月1号，从10月5号到10月7号呢是启动了。

0: 通宵的运营模式，增开了夜间高铁列车疏导高峰的客流。那不仅如此啊，为了满足乘客便捷中转的需要，合肥南站呢还更新改造了原有的检票闸机，在每一个检票口的检票闸机处呢都专门增设了换乘的专用闸机，来提升旅客在站内换乘时候的通行效率。可以说我们在合肥南站这里看到充足的运能、充足的保障，都是为了能够全力应对假期期间这里的大客流，让更多的旅客能够更顺心、更舒心地踏上旅途。商量。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李毅从前方所带来的关于车站方面情况的介绍。那么在国庆期间啊，国铁昆明局将增开临客64.5对，而其中呢包含开往北京、成都、重庆、贵阳、南宁等省级方向夜间动车20对，满足旅客日游夜行的需求，并在节日期间呢为旅客提供旅游包车、旅游团集体购票等服务。为做好国庆客流高峰服务保障，昆明站、昆明南站等站点将根据客流以及列车的运行情况提前预判，车站动态调整售票。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全国各地都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在山西太原，两个巨型国庆花篮近期呢是在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亮相，为国庆送上祝福。
2: 大花篮总高度近8米，花篮内繁花簇拥，由仿制花制作而成的牡丹、月季、玫瑰、向日葵等6种花摆放而成，以红、黄、粉等温暖的色彩为主。喜庆的国庆大花篮通过鲜艳的花卉组合和立体造型，寓意国家繁荣富强的祥和景象。据了解，国庆大花篮是多年重复利用，通过结构加固整修和重新彩绘，践行了节约环保理念。
3: 这花篮特别美，看到这花是五颜六色，象征国家蒸蒸日上。现在嘛，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出来享受生活，每天挺幸福的。
1: 此外呢，在山东、广西、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和文旅活动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
4: 在青岛市五四广场，巨型主题花篮正式亮相，绚丽多彩的花卉景观将城市地标装点一新，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
5: 我们这个人民心里有底，安定团结，人民生活幸福，祝愿国家繁荣昌盛。
4: 在广西柳州、梧州等地，这几天大街小巷都挂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6: 挂满这个国旗，这个增加了我们这个对祖国的这个自豪感，也是能有机会身处这个时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4: 在位于新疆伊犁州巩留县西天山深处的阿克土别克镇，鼓点如雷，红绸似火，270名中小学生擂响了腰鼓，铿锵的鼓声敲出了边疆少年的精气神，也擂响了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学生们将对共和国的热爱融入到激昂的鼓声之中。在广东梅州的梅江两岸，以梅江秋韵为主题的景观带，融合客家民俗与河景风光，一步一景。这个国庆假期，梅州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在东山浮桥两侧铺开的特色水上集市、传统花灯次第点缀，市民游客漫步桥上，在感受江风拂面的同时，还能购买当地的特色水果、花卉及非遗文创产品等。
1: 今年的9月25号至11月7号，宁夏商务部门牵头整合各方资源，统筹1.74亿元促消费资金，通过消费补贴、换新赋能、特色活动等内容，全面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4: 节日期间，宁夏推出惠购宁夏享好物专属节庆活动，打造美食、赛事、文旅、商贸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银川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实现一票通用全程联动，美食、家电、汽车消费券联动商户叠加让利，各大商业综合体举办音乐节、戏剧节、生活节等特色活动，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在银川市兴庆区，四季恒温的江南主题文商旅街区国庆假期活动也是精彩纷呈，街区打造盛世山河颂、丝路宁静、四季如歌、一船烟雨赴黎明三大主题光影秀，优化水上光影场景，打造水岸特色市集，持续激活室内夜间文旅消费。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继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调解，目前的重点是在美伊双方之间建立共识，各方之间的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且也支持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安萨里还表示，卡塔尔对地区内的任何形式的升级行动都感到担忧，如果不能够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地区内的所有人都将面临着艰难处境。卡塔尔正在努力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美国国防部今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这也标志着伊拉克安全行动从战时国际联盟部队任务转变为由伊拉克主导的安全行动。美方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训练和情报支持，继续合作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应对安全挑战。英超联赛29号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曼城在2009-2010-2017-2018赛季期间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通过部分商业合同安排虚增俱乐部收入，降低成本，使账目与实际情况不符。委员会同时认定，曼城提交的部分财务信息存在失实情况，曼城在部分调查事项上没有履行应尽的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将提出上诉。英超方面尚未公布具体的处罚措施，因此案件最终结果以及是否涉及扣分罚款或其他竞技层面的处罚仍有待后续程序确定。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将海地镇压黑帮部队授权延期6个月的决议，中国投下弃权票。中方代表在投票后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向海地提供帮助，解决海地问题的钥匙始终掌握在海地自己手中。国际社会应当结合海地特殊国情和历史教训，帮助海地找到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当地时间29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财政紧缩、脱欧等损害了公共利益。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他还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据美国

0: 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
1: 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灰宝将于12月第三周赴华，开启新的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灰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灰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依托网络货运平台发货便捷省心，已经成为了众多企业商户运输货物的主流选择。然而呢，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货运行业的漏洞，利用平台规则盲区、货主工期紧迫的心理，通过虚假接单、临时加价、扣货要挟等软暴力方式去层层敲诈。湖北宜昌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人脸技术盗取货运账号、胁迫货主加价的新型软敲诈案。
3: 郑女士是河南一家重型锻压设备企业的销售人员。今年五月，企业接到一笔订单，急需将一批6万多元的生产配件运往湖南的一家企业。郑女士随即通过某货运平台下单预约运输服务。然而，接单车辆抵达装货现场后，郑女士却发现实际车牌与平台订单登记的车牌完全不符。
4: 我们当时还直接就问他，车号跟你的车牌号不一样。他说呀，我的车正在装别的货，我先找一个车把你的货给拉过来，拉过来然后再装一块走。
3: 接货时，接单司机跟郑女士协商，由于网络货运平台对运费有抽成，希望郑女士能够多支付一些运费，并与她私下交易，保证将货物安全准时送达。郑女士体谅司机的不容易，一时心软就同意了。
4: 因为天天发货也知道那900块钱确实不挣钱，后来就说那就说加多少，可是后来就说那要不就加到1000吧。
3: 郑女士没想到的是，原定第二天送达的货物逾期2日仍未交付。郑女士联系到接单司机，可司机却摆出各种理由延期，并继续要求加价。
4: 我们本来不是说好的1000吗？他就要加到2500。他说那2500我能给你送到，他就知道我们提的要，所以说他就依据这个来要挟。
3: 河南外贸从业者陈先生也遭遇了同款套路运敲诈。几个月前，为节约运费，他在某货运平台花费1500元下单拼车运送货物。下单2天后，陈先生查询物流信息时发现运费被退回，订单也被莫名取消。他立即通过微信联系接单货运司机，对方谎称无需担心，货品安全送达后再私下结算运费。没想到几天后，司机突然告诉陈先生，由于其他货主的原因，自己在平台上拼车失败了，他要去外地干别的事儿，半个月后再回来运货。货运司机又提出要求陈先生支付4000元运费才会立即配送。陈先生随即把相关情况跟下单平台的客服反映。
5: 他们客服就是说，你货只要没丢，他把订单取消了，你就属于你们下面自己达成的协议。
3: 经过反复衡量，为避免耽误海运时间造成更大的损失，陈先生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答应支付货运司机4000元运费，让他尽快把自己的货品送到广州的货场。但是没想到到了货场后，货运司机又提出加800元的过路费。
5: 我这边也身不由己了，货都到了，这几百块钱也没办法，只能说先给他付了，让他把货给卸了。最终就实际上给他付了是4800，应该是。
1: 由于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后台相关投诉量激增，今年7月，平台工作人员前往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报案，反映平台近期接到了大量货主投诉。

0: 诉。
1: 办案民警对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进行研判，发现了一处疑点。所有被投诉的司机，他们绑定的手机号、登录设备地址都指向湖北省宜昌市萧亭区，地域高度重合。民警进一步对涉案账号的注册和验证信息逐一排查，发现两个异常点。一是同一名男子的人脸信息反复出现在多个账号注册资料中，二是账号核验的人脸动态视频并非真人实时核验。
2: 这个人你看到这个薄本书啊，这个就很明显的是 AI 合成，明显跟自己真实皮肤是有边这个边界感的，
3: 那发色发展都不一样。
2: 对，
3: 他只保留了那面部特征。
2: 对，
1: 为收集证据，办案民警奔赴全国多地走访受害货主，调查案件细节。民警根据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提供的坐标点实地走访确认，这个团伙窝点位于一栋四层商用楼内，一楼为社区医务室，三楼整层被涉案团伙租用作为办公场地。通过蹲守摸排、连日视频研判、人员轨迹梳理，办案民警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规模和作息规律。今年八月，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手机50余部、电脑一台、涉案账单若干，冻结涉案资金37万余元。在犯罪团伙被捣毁后，民警发现涉案手机仍不断接到货主的来电，都是协商货物的配送事宜。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宜昌警方主动对接所有受害货主，逐一核实货物信息，排查货物去向，最终成功完成48批次滞留货物的返还工作。
4: 民警调查发现看似零散的司机临时加价运费纠纷背后呢，其实是分工明确、模式成熟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不法分子呢，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赚取差价，后期通过拆分运单、控制货物等方式实施软敲诈。
1: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分为三个层级，一线为13名业务员，直接对接货主实施敲诈勒索；顶层为头目李某，统筹团伙整体运营，负责账号资源统筹、利益分配；中层为管理人员王某，负责团队日常考勤、账务核查。民警调查发现，2024年9月，李某、王某等人商量入行物流业牟利。在研究各大货运平台规则后，三人发现不同的网络货运平台有时存在运费差价，萌生了空手套利的想法。正规货运平台注册司机账号需经过人车信息双重核验，而该团伙所有主犯无任何货运车辆，无法合规注册账号。为此，李某、王某等人通过网络黑灰产渠道联系上某电商平台经营刷机业务的商家，批量购买已完成实名认证、车辆核验的成品司机账号，直接用于接单作案。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该团伙依靠购买各大物流平台成品司机账号，赚取平台差价的模式持续牟利。为扩大违法收益，2025年4月，这个团伙正式租赁办公场地，对外使用某某货运部名义招揽业务，同时开始招募业务员。2025年9月起，团伙升级作案模式，依托拼车物流业务为掩护，开始以各类虚假名目恶意向货主索要额外费用，实施敲诈勒索。
5: 从 A 省的一个城市运输到 B 省的一个城市，先下一个短途单，让货物脱离货物与货主之间的这个联系，他把货物实际控制，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单啊，就会运到原来货主想要到达的那个城市。
4: 随着团伙作案规模不断扩大，该团伙掌握的某物流平台司机账号的数量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李某、王某等人开始在某些平台冒充货主，虚假下单。
1: 司机接单后，获取到他们的手机号码，然后用手机号码去另外一个运费更为昂贵的货运平台上测试。如果这名司机基本上不使用该平台接单，下一步便是骗取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人脸照片等个人信息，完成手机号换绑。
6: 通过黑灰产的技术人员对司机的人脸照片，来利用 AI 技术合成动态的人脸视频，再通过技术员远程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手机，通过账号找回的方式 再把他们做好的人脸动态视频

0: 导入到货运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里，进而登录司机的账号，最后再将司机的账号换绑成该团伙自己的一个虚拟手机号。
1: 警方介绍，这个套路运犯罪团伙利用货运订单履约规则、货主怕延误、怕损失的心理，以软暴力胁迫方式实施隐性敲诈。这类新型犯罪不仅让货主遭遇经济损失，也让企业信誉蒙受损害。
2: 一是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开展相关的业务，二是要具体办事的这个人要增强责任心，也就是说我的货交付的时候与我下单的时候的那个信息是否是对应的，特别是那个车牌号，包括货主的信息，这都可以进行一个核对。
1: 警方查明，该团伙通过恶意加价、威胁扣货等手段，对全国多地货主实施软敲诈，累计作案6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严重扰乱物流行业秩序。目前，该案全部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将自10月2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检测划定统一标尺。
5: 智能眼镜一般通过蓝牙连接手机，实现通话、音频播放、语音交互等核心功能。声学性能直接关系使用者使用体验和听力健康。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围绕收音、放音两大模块建立了标准化检测流程，重点测试3项关键指标。首选是收音与播放的频率响应指标，保障录音、回放声音还原度。另一个指标是麦克风收音定向性能，考核设备对佩戴者人声和不同方向传来的其他声音的拾取能力，区分环境背景噪声，同时考核智能眼镜播放漏声性能，防范声音外泄，保护用户通话听音隐私。根据规范要求，相关测试必须在专业消声室内开展，借助头和躯干模拟器、测量传声器、声学分析仪等专业高精度计量设备，最大限度规避环境反射声干扰，保证测试数据客观可靠。
4: 近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娄底医院正式启用，这是湖南省首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标志着粤湘两地携手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取得标志性成果。
5: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娄底医院依托娄底市中心医院建设，规划床位1200张。过去湘中地区群众遇上复杂危重病症，常常要辗转长沙，远赴广州、北京、上海求医。如今随着这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投入运行，湖南中部及周边群众大病不出事逐步成为现实。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旨在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从输血到造血，实现技术人才管理的系统性平移。
6: 首先还是人才，我最关键的看一条，你有没有把当地的娄底医院的他们的骨干培养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独立解决问题的一个团队。
5: 目前这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搭建起覆盖湖南多地的医联体专科联盟网络，在呼吸疾病防治、慢阻肺和肺癌等重大慢病筛查上发挥示范作用。
4: 好的，更多国内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的态势，重回扩张区间。此外，9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两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

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今天，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机组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每年可多节约标准煤

0: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年机械 LNG 能力达620万吨，可满足东北地区居民一年用气需求。营口 LNG 接收站是国内纬度最高、高寒周期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 LNG 接收站，也是保障东北清洁能源供应、助力双碳目标的标志性项目。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今天上午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跨度斜拉桥。深江铁路起自新建的深圳西沥站，经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站铁路江门站，正线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今天10点起，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52条查验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秦澳往来更加便捷。此前，珠澳双方已联合开展5轮通关测试，保障新通道平稳启用。数据显示，2025年横琴口岸年初入境旅客突破3000万人次，2026年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新通道投用将有效缓解高峰通关压力。拱北海关昨天对外发布，自明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居民菜篮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随着明天国庆假期的到来呢，电影国庆档啊也将开启了。截至今天的15时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的热度是持续升温。而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
3: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是众多亲子家庭的假期观影首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7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适合全家一起看。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第3名。
2: 如今呢，动画早已不再是儿童的专属了。根据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显示，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到了4697.7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到了157.6亿元。中国动画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
0: 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指出，2025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49%，其中国产动画占比76%。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达1807.8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动画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据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中显示，受访动画相关企业的 AI 渗透率达90.3%。目前 AI 已经能承担传统动画行业中分镜设计、美术、剪辑、配音、特效等多个生产环节，并不断拓展着动画创作的边界。
4: AIGC 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掉一些原来很难的一些技术点，那制作动画可能会在整个产业链里头可能会消失掉，以后只会剩下创作动画。
0: 此外，人工智能的参与也不断拓宽国产动画的国际传播路径和方法。
5: 从过去的

0: 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版权交易，逐渐的现在走向了一种协同发展，还有我们的自有的布局的这样一种海外的频道。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动漫的创作公司，他们的海外这个分销都有自己的独有的 APP， 还有自己的专用工具在海外落地，这在过去非人工智能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1: 当前为推动全域动画产业生态建设，各地根据自身特点出台政策支持。今年以来，北京各区多个动画产业园、产业街区投入运营，并正式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
2: 日前，北京通州宋庄国际 AI 动漫游创意产业园正式揭牌，园区融合宋庄周边艺术资源，首批已吸引六家动画企业签约入驻。
3: 这里的艺术人才多，园区呢也是以这个 AI 动画为赛道，产业游上下比较聚集，这对于我们原创动画公司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有利条件。
4: 我们会给予他一定的资金陪跑、政策支持，符合这些政策的企业呢，我们也会积极的给他向政府这边去对接、去推送。
2: 今年北京发布多项聚焦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西城区五项服务政策覆盖企业培育、精品创作、数据产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育五大方向及多项奖励措施。北京市广电局正式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
5: 配套着有这个3000万的一个资金，包含了四个方向：推动这个新技术应用，培育行业的生态集群建设，动画产业融合应用，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形成了更多层级的这样的一种联动。
1: 国庆佳节即将开启，夜空呢也将变得格外的热闹。十月月亮呢像是在赶场一样，将接连与昴星团、火星、木星近距离相会。
6: 十月一号凌晨1时左右，月亮与昴星团的角距离，也就是你看向他们时两条视线之间的夹角还不到1度，几乎贴在了一起。不过当晚月色偏亮，肉眼分辨有些吃力，最好借助望远镜来观测。
7: 昴星团是金牛座里边的一个著名的疏散星团，肉眼看起来是6-7颗小星聚集在一起，月亮在运行的过程中会逐渐和星团靠近，甚至会遮挡住星团中的某一颗星，然后再逐渐远去。
6: 到10月5号凌晨0时许，一弯残月从东方升起，约40分钟后，亮度约1等的火星紧随其后。到了6号清晨，木星接棒出场，亮度约-1.9等。这轮残月恰好停在火星与木星的正中间。7号凌晨，它与木星的角距离进一步缩小到约6度，看起来更加亲近。
7: 月亮是在天上差不多一个月运行一圈嘛，它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依次经过这些明亮的行星啊、恒星。5号会出现火星伴月，那么到了6号，月亮来到木星旁边，出现木星伴月。
6: 此后，月亮会继续本月的行程，到25号凌晨，它将回到土星身旁，上演土星合月。
1: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8: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9: 往家里投啊。
10: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1: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2: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3: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一个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4: 火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明天就到国庆假期了，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明天也将会是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出行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的铁路部门已经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也已经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会运输旅客超过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也增长了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来看今天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保障状态，接下来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吴媚苗。媚苗，来介绍一下你在那儿的最新情况。
3: 妙然，我现在是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这座航站楼呢是去年10月底投入使用的，所以这也是它首次服务国庆假期。在现场我已经能够看到旅客往来是络绎不绝哈，在人工值机柜台前也是开足了所有的查验通道，一些自助值机托运智能设备前也是集中了不少的旅客。那人们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穿行期间带着回家和旅游的期盼，出行的热度 在这里啊，我感觉也是扑面而来，这也是流动的中国最生动的缩影。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高峰时段的问题哈。那在假期的前后呢，我从白云机场了解到，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是人流比较集中的高峰期，具体来说呢，是每天的9点前和每天的16点到19点。所以建议您呢，如果乘坐国内的航班啊，建议是提早1.5到2个小时到达机场。如果您乘坐国际的航班呢，则建议您提前2到3个小时到达机场，才能让您的旅途更加的从容。其次呢，我也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那截至到今天的一个最新数据哈，白云机场口岸的出入境客流是累计超过了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8%，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预计口岸的出入境客流也将突破38万人次，在这其中呢，外国人入境来华也是一大亮点特色，那么预计将超过17万人次，主要是以东盟国家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员居多。刚提到了这些客流高峰，那如果您在行程中携带的一些东西不合规，有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所以我现在也想给旅客们做一些简单的小提示，在我面前呢，就是一些大家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高频踩坑的物件哈。先来看这个区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像是一个蟹钳一样的玩具，以及一个像娃娃包挂的一个小饰品，还有这个呢，像是手机一样的接口哈，还有这个数据线，相对比较常见，对不对？有什么特别的呢？那我再来做一个动作，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没错，这其实呢是一个点烟器，以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手机接口。来看哈，仔细观察它的外圈的变化，变红，那这些呢都属于隐形的点烟器，是可以起火的，点火的，所以呢也是不能够携带和托运上飞机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充电宝，现在呢机上要带具有3C 标志的充电宝，可能不少旅客有了解哈。但是您知道吗？即使是有3C 标志，我们来看像这种外壳破损的，以及仔细观察它的外面这些序列号，如果它属于被召回的批次，那么火眼金睛、认真负责的安检工作人员也是可能会识别以及拦截的。还有，我们再来说说假期，您可能会在景区买像这样的拐杖以及登山杖哈。但是您知道吗？其实这属于钝器，也是不能够随身携带上飞机的，需要办理托运。那我们再来说女生包里常常会被忽略的细节，像这样呢是一个常见的修眉刀，但是它形似剪刀锐器，以及这是一个烫睫毛的电动工具，带电的，里面有电池。还有呢化妆水哈，像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类是有可能会在安检过程中被开箱检查的。以及化妆水呢，大家来看，虽然它容量剩的不多了，但是呢它的这个瓶身是标有150毫升，是超过了100毫升，所以呢也是要建议托运的。刚提到的这些呢是比较常见被忽略的一些细节之一了。那如果您遇到这些情况，有可能会被开箱检查，也有可能甚至要去随时的去托运转运哈，那耽误了您的行程，也可能会拖慢这个安检通道的效率。好，我们再来说说我最边上的这个水果区域，现在我来考考大家，哪些水果是能带，哪些是不能带的呢？来揭晓答案，香蕉以及柚子、苹果这些含汁水量较少的水果呢是可以携带的。那像是椰子这类内部含有比较多汁水的水果就不可以随身携带上飞机了，要办理托运。那可能有旅客会问了，那榴莲呢，它的汁水相对较少，可以吗？答案是也不行，因为它有浓厚的气味，有可能会影响到客舱环境。而且要注意，如果您乘坐的是国际航班，像刚提到的这些水果生鲜类都是禁止通关的，所以您可不要携带了。好，刚刚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哈。那这个国庆假期，如果您路过白云机场的话，还有哪些新看点？比如说呢 T3 的新的瞭望塔也是在这个假期首次对旅客开放，在这里呢您可以看飞机往来穿梭，以蓝天白云作伴，有可能会拍

0: 出氛围感满满的空港大片哦，而且如果幸运的话，您可能会在这里，在广州邂逅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我了解到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南航的 C919机队计划执行航班超过400班，主要使用 C919直飞广州、往返青岛、南京、西安、温州、宁波等等热门航线。那在航站楼内也有新的看点，在这个假期呢，设置了新的巨型的瀑布水幕，宽度达30米，高度落差达到12米，潺潺流水，绿植环绕，在赶路的间隙，在这里呼吸呼吸清新的草木清风，也许能够缓解旅途的疲惫呢。现在白云机场不仅仅是赶路的交通枢纽了，也藏着不少像这样别致的景观。最后再来说说天气方面的提示哈，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广东地区的天气条件是比较适宜航班运行的，但是进入到秋季呢，加上航路和目的地天气的各有不同，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多多提醒您啊，出行要及时的关注和留意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规划好您的行程。妙然。
1: 嗯，好的，妹苗，谢谢你的提示。那不仅是机场啊，广州的铁路客运也是遇到了客流高峰。国铁广州局预计呢，国庆假期期间发送旅客是2660万人次，日均26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9.7万人次。而客流的最高峰将会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是383.7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3万人次。
2: 面对密集的出行客流，铁路部门在全力保障运力的同时，特别呼吁广大旅客警惕第三方购票服务。据12306投诉数据显示，进入假期运输以来，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麻烦，出现如购票失败、信息泄露、订单取消失败、不退票款、无法接收检票口变更提示等问题，最终导致漏检票、错过乘车。铁路部门表示，国庆假期客流密集，购票出行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渠道。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长三角铁路迎来了国庆假期首批出行的大客流，预计今天发送旅客是376万人次。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上铁集团安排开行旅客列车3127列，其中增开513列，组织445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34辆。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山西高速公路将会出现出行高峰。在今天下午，在高速的免费通行政策开始之前，太原各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已经迎来了出城的车流高峰。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太原的总台记者石峰宇。峰宇，来带我们看一看你在那儿的情况。
3: 好的，妙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太原市的太常高速公路的太原南收费站。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多，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整个出城的车流已经变得非常的多了。那么据山西交控的整体预测呢，今年的国庆的假期期间，整个山西省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预计可以超过1100万辆次。那么首先来谈一谈旅客最关心的免费出行的政策。那么根据有关的政策呢，在国庆假期的期间，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那么时间呢是在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那么就在一会儿的6点整开始，一直到免费政策启动之前啊，山西省省内所有的收费站的所有的收费窗口将会全员上岗。那么提前呢，给车辆发放我手中这样的纸质通行券，来代替一直常规发放的 CPC 卡。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来减少啊，等免费的时段开始之后，有车已经在高速上下高速的时候，因为无障碍通行而忘记还卡的情况发生，做好免费和收费时段之间的切换。那么为了保障在客流高峰期期间呀、道路的畅通呢，山西交控也是研判整个的全省的车流分布，在原有的高速公路的95个应急救援点的基础上，在各个节点增加了100处临时的应急救援点。那么增配了200多辆的像吊车、拖车等轻障的车辆，以及800多人次的救援人员。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救援点的示意图啊，能看到 绿色的点位呢，就是咱们高速公路常备的应急救援点，而红色的点位就是国庆假期期间新增的应急救援点。那么配合这么多的应急救援点呢，在国庆假

0: 假期的期间，全省的高速公路可以做到让救援车辆在30分钟之内抵达事故的发生地。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啊，我们用太常高速的榆岭隧道群的这一部分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例。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指的部分这个小盾牌的地方就代表的是我们设置的应急救援力量的分布点。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在高速上其实两个可以掉头的匝道的距离之间其实是比较长的，配合在道路两侧设立的间距设立的这些应急点，以及我们的应急救援通道以及服务区里面的掉头的通道，就可以形成一个个这样的应急救援圈，做到快清快处快撤，最大限度的减少突发状况对于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那么随着客流量的提升呢，整个的新能源车的充电的需求也是在有所上涨。那么就在国庆假期之前呢，山西交控也是在临汾的南新店以及长治的屯留新开设了两个光储充一体化的重卡充电站，供新能源重卡和新能源车共同使用。那么光储充一体化就是光伏发电、储能、充电一体化，不仅低碳绿色，而且呢还能节约充电的成本，缓解电网的压力。那么至此呢，山西省目前全省高速公路上是有15座重卡的充电站。不过呢，新能源的小车车主也不用担心，目前山西省内所有的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站的全覆盖，保障旅客的安心出行。妙然。
1: 好的，风雨。那么假期去哪玩，各地可以说都已经做足了功课和准备。在昨天，历经了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的面向公众开放了。这座尘封了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的呈现。
2: 开放的第一时间我们就过来了，参观了一下这个琉璃阁，挺好的。
3: 琉璃阁院落的开放补齐了西天梵境建筑群的完整游览格局，打通了公园北部古建游览动线。不同于传统古建单一的静态展陈模式，此次琉璃阁院落开放打造了多元活化体验，以展览、科普、文创开发等方式，让千年琉璃古建实现可看可体验的活态传承。
4: 希望游客可以通过展览更加了解琉璃阁的历史脉络以及珍贵的文物，通过参加研学课程、购买文创商品，把这份历史变成可触摸的一份记忆。
3: 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正式纳入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直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公园也提示广大游客，请大家文明有序游园，注意保护文物。
1: 作为华南乃至全国重要的水产品流通枢纽，广州黄沙水产中心每天汇聚着来自沿海各地的鲜活水产品，发往餐饮、农贸市场以及千家万户。那如此大的交易量，市场能够精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5: 走进广州黄沙水产中心，石斑鱼、花蟹、海螺等各色水产品鲜活上市，一应俱全。水产品品类繁多，如何分流大有讲究，个头大小、品类等级、鲜活程度都是水产品分流的重要依据。有人认准品质，有人看重性价比，不同客户对品质、规格和价格的要求各不相同。看似简单的分类背后，是整个市场精细化运营的缩影。
6: 酒楼只要它是买一些高端的是我们挑拣过比较好的。农贸市场呢，是过来我们现场就是一些批发车的，卖给一些市民啊，是大众化一点的。
5: 分拣分级完成，紧接着便是分运。每箱海鲜都有自己的目的地，从档口装车到送达客户手中，把好鲜活关，确保水产品以最佳的状态准时送达。
7: 运输途中不会在半路上进到车上那个检查氧气出氧是否正常，看有没有缺氧或者漏氧然后没达到氧都会检查的。
5: 自9月下旬开始，广州黄沙水产中心客流和订单量持续攀升，相比平日涨幅显著。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需求，广州黄沙水产中心依托黄沙水产集中批发平台优势，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积极对接源头产区，联动商户。
8: 节假日期间，黄沙水产中心的日均车

0: 备案后才能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第三，三个城市对现房销售收取的定金比例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北京是不超过总房价款1%，上海是3%，广州是5%。其中北京、上海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广州则对定金的资金管理要求更为详细，明确购房人支付的现房定金应全部存入定金监管账户，监管期间定金不得使用。第四，在政策协同方面，广州的配套政策要更细更多一些，例如明确支持分期分栋开发，支持办理不动产预登记，优化审批流程，支持加快工程项目建设等。整体来看，三个城市现房销售政策的核心都是抬高预售门槛，坐实资金监管，通过优先现房加分类过渡的形式逐步推进现房销售，实现房屋销售所见即所得。
1: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2026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为不同年龄段学生使用 AI 划定了红线。
2: 指南提出，未成年人应在教师或家长的许可和引导下，根据所在学段适度使用 AI， 避免其替代基础认知建构、独立思考与亲身实践过程。0-3岁婴幼儿不建议直接接触 AI 工具、玩具及 AI 生成内容。3-6岁儿童可在家长陪伴下，在音乐、美术等领域进行有限体验，其余场景不建议使用。不得使用拟人化情感陪伴类应用，防止形成依赖。小学阶段学生不建议独自使用 AI 工具，可在教师使用 AI 辅助教学时适当使用。低年级以感知与体验为主，高年级侧重理解。初中阶段学生可在教师或家长陪伴下适度探索使用 AI 工具。高中阶段学生可在教师许可下结合技术原理，利用 AI 开展探究性学习。指南明确，应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使用 AI 时的伦理安全引导，加强用眼卫生与使用时长管理，帮助其理解技术的局限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遵循不同教育类型、学段、学校和学习者的发展规律，指南建立了禁止准入、有限使用、鼓励使用三类清单，明确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得违背基本的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要防范学生认知外包、思维惰化等风险，确保 AI 应用始终服务于学生独立思考与核心素养培育。指南还提出，学校、教师、家长等各方需各司其职，共同为青少年营造更安全健康的 AI 使用环境。学校应制定并适时调整本校 AI 应用指南和相应管理制度，明确学生使用 AI 的场景和边界，避免一刀切的简单化管理。应及时干预学生沉迷、过度依赖或接触不良 AI 应用的情况。教师使用 AI 辅助教育教学时，应引导学生了解 AI 的各类风险，培养其识别防范风险的能力，确保学生合理、正确、批判性地使用 AI 辅助学习，防止学生滥用或过度依赖。在日常作业、课后任务等场景中，教师应提前声明学生可以使用和不可以使用 AI 的范围和情况。家长应履行未成年人 AI 使用的法定监护责任，合理管控孩子使用 AI 的时长与应用场景。
1: 近日，澳门特区行政会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部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法规自10月1日起生效。
3: 澳门特区行政会发言人此前表示，有关修订是为了深化爱国爱澳教育，更好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精神，并与国家标准接轨。相关准备工作自去年年初已经开始，目前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4: 对我们而言，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着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了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这片家园的决心。
5: 我们从去年5月开始中式队列步操训练，采用中式队列远不只是仪式上动作层面的转变，更深层的是彰显了澳门与祖国血脉。

0: 相连的家国情怀，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澳门纪律部队忠于国家的坚定信念。
1: 昨天，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此前出土的600多根古象牙，全部从早期冷藏库房迁入到新馆专用的恒温恒湿库房。三星堆古象牙保护进入到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长效保护新阶段。
2: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古象牙600余根，数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象牙此前存放在早期的冷藏库房，该库房由闲置空间改建，存在空间局促、运维不便等问题。为此，博物馆新建古象牙专用库房，配套专业化、智能化文物保存系统。今年下半年，遗库工作全面铺开，工作人员逐一建档、分类评估。定制方案采用密闭恒温保湿转运箱，全程实时监测温湿度，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新库房空间更为开阔，柜架单层加高5厘米，新增防尘遮光帘，减少灰尘和光线对文物的影响。
3: 我们现在出土的这些保水象牙呢，因为它本身它的含水率都在40%左右。我们现在的新馆的象牙库房内有标准的，可以做到整个它的温湿度可以标准化，它的柜架也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定制，更适宜我们对大件象牙的存放，就便于这个象牙的日常维护。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5: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作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6: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1: 日本防卫省在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舰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5: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29号报道称，此次利舰联合军演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加，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
7: 高市首相になってから、もう本当に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るような状況が見えるので、もうそれは本当に声を上げないと、若い人たちにそういう思いをさせたくないなというのは私たちの願いです。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今天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经正式结束。伊拉克当天举行相关仪式，国际联盟部队指挥官以及伊拉克军方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出席。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

0: 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目前，伊拉克安全力量已经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作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的细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此前报道，阿拉格奇在28号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给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此外，根据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2。报告显示，全球深度科学初创企业发展迅速。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30000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成立。在2025年，这类企业在所有获得风险资本投资的初创企业中所占比例达到16%，创下15年来的新高。总估值达到了7.6万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23%。这些企业主要活跃于半导体、机器人、量子计算、生命科学、航天和先进材料等领域。好，更多的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部分战机，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 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6代战机合同。当地时间29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超联赛29号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曼城在2009-2010至2017-2018赛季期间，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通过部分商业合同安排虚增俱乐部收入，降低成本，使账目与实际情况不符。委员会同时认定，曼城提交的部分财务信息存在失实情况，曼城在部分调查事项上没有履行应尽的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将提出上诉。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3周回到中国，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根据相关规定，他们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贵州省习水县举行了9名红军烈士遗骸迁葬青冈坡红军烈士陵园的仪式。
3: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青冈坡红军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礼兵护送9名烈士棺椁缓步入场，将烈士遗骸安放于纪念碑广场前，全体人员转身肃立，行注目礼，以最崇高的敬意迎接烈士遗骸依规有序归葬青冈坡。90多年前，习水县土城镇的青冈坡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不少烈士的遗骸被群众收敛，散葬乡间。青冈坡战役后，中央红军在土城渡口一渡赤水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4: 革命先烈为国家挺身而出，舍身取义，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盛世。传承英烈精神，就是心怀敬畏，铭记使命。
0: 1962年，6名重庆大足籍边防

战士在卫国戍边中牺牲，长眠于西藏墨脱烈士陵园。由于当年隐陵参军信息模糊，家乡亲人苦寻数十年无果。近日，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跨省联动。

0: 呼不清，寻亲的线索几度中断。
1: 历史寻亲的问题是持续开展，但是历史这个我们掌握的数据不是很多。今年年初，我们把所掌握的历史信息发在网上，希望就是各相关的兄弟单位和社会力量帮助我们。
0: 今年春天，这段寻亲信息引起了大足区相关部门的注意，工作人员深入27个镇和街道，查阅老底册，走访高龄老人，耗时2个多月，终于核实了王玉忠、杨元清等6位大足籍烈士的真实身份，并找到了其中5位烈士的亲属。
2: 哥哥啊，当时啊，家里面是不允许他去的，招兵的时候就他就改了名字，他就去到了。过年过节的下，反正也没到他，就有点失落着。
0: 1962年11月，这批来自重庆市大足区的青年在边境相继牺牲，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乡的至亲始终没有放下过这份牵挂。
3: 来那么多年了，我还是就心不下。我有个哥哥，在世那么多年了，还是有点挂念的。
0: 烈士身份得以查明，但墨脱平均海拔高，山高路险，面对2000多公里的雪山天堑，年事已高的至亲们心愿虽切，却难以成行。为了实现烈士家属的心愿，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成专班，赶赴墨脱烈士陵园替家属祭扫，并现场视频连线，让守在后方的烈士家属时时看到了亲人长眠的地方。
4: 这次我们代表家属过来祭扫，就是替他们了却多年的心愿。站在墓碑前，心里很触动，能把家乡人的思念带到这里，再远再累都值得。
0: 目前大足区已将6位烈士的英名正式载入地方英烈录。
5: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铭记先烈不朽功勋，更续传承红色基因。
0: 上午9:3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序厅庄严肃穆，各界代表整齐列队，依次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各界代表聆听了主题宣讲，并走进抗战馆，参观《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上午10点，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参加仪式的所有人员依次瞻仰书写有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大字的烈士纪念碑，随后步行至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墓前鞠躬献花。
6: 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告诉我们后代，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是来的不易的，是他们流血牺牲和换来的。
0: 在陕西咸阳长武县烈士陵园举行的公祭活动中，全体人员面向烈士纪念碑肃立，礼兵敬献花篮，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以庄严肃穆的方式向长眠于此的英魂致以深切追思。
7: 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宣传好他们的事迹，教育好下一代，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0: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广场上，1300余名社会各界代表齐聚长征胜利会师地标，缅怀英烈，致敬丰碑，全体人员肃立注目，礼兵有序敬献花篮。
8: 在这里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我想起了当年和我并且战斗的战友们，传承和发扬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牢记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
5: 前天，新疆伊犁昭苏县公安局昭苏镇派出所接到了报警，有一名群众落水，当地军马场警务区幸福警务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9: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落水群众已被河水冲了一段距离，一名辅警奋不顾身跃入冰冷的河水中施救，水流湍急，两人不断被冲向远处，终于在其他工作人员的接应下将落水群众成功救上岸。而此时这名辅警已经精疲力竭瘫倒在地，经过抢救，目前两人均无生命危险。
10: 当时我在水里的时候，

0: 听众跟我举例一面到两面，我就想着救人，我心里往上冲，哪怕冷，哪怕水流特别快，我想把他救起来。
1: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发生了一起案件。李女士家中的小猫走失，她调取居家摄像头，在找猫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入室盗窃线索，并且报警。警方据此成功抓获了盗窃嫌疑人。
2: 事发当日，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天童村的李女士晚上回家后，发现家中小猫走失，她立刻让女儿调取家中的居家摄像头查找。在画面中，虽然没有发现小猫的踪迹，但却意外清晰拍到了入室窃贼的身影。
3: 他在找自己家丢猫的时候呢，发现有一名男子把自己家的门锁破坏了，进入自家进行翻找。根据他提供的视频及他所说的嫌疑人，发现这个嫌疑人确实是附近的人赵某。
2: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侦查工作，两天后将犯罪嫌疑人赵某抓获。
3: 偷到钱过后呢，他是把钱放到他自己家的吊顶里面，他偷完钱过后是比较害怕的，自己没敢花，直到我们抓到他过后，他其实也比较后悔的，然后马上就给我们交代了他偷钱的犯罪事实。
2: 目前，赵某因涉嫌入室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件发生后，李女士及时更换了家中门锁，并发现那只走失的小猫其实是当天发现家中出现陌生人躲了起来，藏在家中二楼。
4: 抓到了这个小偷，真的得感谢我家的这只小猫。
3: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离家外出务必锁好家中门窗，及时更换老旧门锁，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用好居家摄像头等安防设备，确保居家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了太空试用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今天，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以及珍贵的探测数据。
6: 很多人都见过绚烂的极光，但人类此前始终没能完整清晰地拍下北半球极光的全貌和细微形态。极光就像地球太空环境的情绪信号灯，太阳输送到地球周边的物质能量如何流动变化，都会通过极光的形态直观展现出来。而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楚，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中欧还联合发布了很多新成果。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16万光年前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另外两台探测设备还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准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卫星将正式开展科学观测，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太空活动保驾护航。
1: 今天，重庆中县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中县境内多地出现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当地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排查工作，并对可能受影响地区的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截至下午2点，已经转移37人，转移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有关预案及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6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

0: 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七十七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七十七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七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3: 这里是于都河，
4: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5: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6: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

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0: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经加开列车。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铁路客流已经逐步进入了国庆假期运输启程阶段，各地铁路运行和购票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你好，继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全国铁路运行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今年是国庆中秋假期相连，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客流呈现出出行范围更广、高峰时段更长、日均客流量更大等特点。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的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在890列左右。假期期间日均

0: 一华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预计明天11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从今天下午开始，全国各大车站就已经开始迎来出行小高峰了。根据我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的信息，长三角铁路已经迎来了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76万人次。上海局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27列，其中增开513列，组织445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列车134辆。管内客流同样持续走高的还有国铁广州局，预计今天发送旅客266万人次，客流主要从广州、深圳、长沙等城市向周边小城市以及旅游城市流动，预计明天将迎来最高峰，发送旅客量383.7万人次，同比增加33万人次，增幅是9.4%。那么另外呢，就在几天前，有4条新的高铁线路，雄商高铁、宜兴高铁、西康高铁和哈一高铁在同一天开通了，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那么乘坐这4条新开通的高铁，能不能一趟列车直接去往外地其他城市呢？用不用中途下车换乘呢？这里我想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我们先来看看雄商高铁，大家在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这些站点上车的时候，部分车次是不用下车换乘的，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合肥、黄山北、上海虹桥等车站。再来看看宜兴高铁，这条线路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和郑渝高铁之间的联络线，从宜昌北兴山站乘车，部分车次一票直达武汉、重庆北、郑州东，不用中途下车换乘，从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3小时54分钟。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车次会动态调整，一定要以12306上面实时查询到的车次信息来为准。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呀，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中短途客流和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那为了让出门在外的各位旅客朋友们在列车上也能吃上香喷喷的餐食，国铁武汉局、武汉、汉口、武昌、襄阳东这4大高铁枢纽的12306订餐配送中心呢，入驻了特色餐饮商户，增加了热干面、豆皮、年糕、襄阳牛肉等湖北地方特色餐饮。还有国铁成都局则聚焦川渝黔3地饮食的特色，把地道的西南味道搬上了列车，有麻辣香锅、毛血旺、酸汤鱼等美食都做成了方便的列车餐盒，为大家的旅途增添出了更多的烟火气息。在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前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想要点餐的朋友呢，可以打开自己的12306的界面，找到软件上的餐饮特色，选择列车自营，就像这样点进去之后就是这个界面，再输入您想订餐的车次、车厢和座位号等等，就可以实现订餐了。其实呢，您也可以在上车以后扫描座位上的二维码，在12306的小程序上点餐，也可以找工作人员订餐。以上呢就是我在国铁集团带来的出行提示，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纪文，我们看到铁路部门已经为大家的假期出行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也希望大家的出行都能够平安顺畅。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30号，长三角铁路迎来了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76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9月30号，上铁集团安排开行旅客列车3127列，其中增开513列，组织445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列车134辆。此外，长三角铁路今年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再来看公路方面，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山西高速公路将会迎来出行高峰。今天下午，在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开始前，太原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就迎来了出城车流的高峰。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太原市的太常高速公路的太原南收费站。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多，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整个出城的车流已经变得非常的多了。那么据山西交控的整体预测呢，今年的国庆的假期期间，整个山西省全省高

0: 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预计可以超过1100万辆次。6点整开始，一直到免费政策启动之前啊，山西省省内所有的收费站的所有的收费窗口将会全员上岗。那么提前呢，给车辆发放我手中这样的纸质通行券，来代替一直常规发放的 CPC 卡。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来减少啊，等免费的时段开始之后，有车已经在高速上下高速的时候，因为无障碍通行而忘记还卡的情况发生，做好免费和收费时段之间的切换。那么为了保障在客流高峰期期间啊，道路的畅通呢，山西交控也是研判整个的全省的车流分布，在原有的高速公路的95个应急救援点的基础上，在各个节点增加了100处临时的应急救援点。那么增配了200多辆的像吊车、拖车等轻障的车辆，以及800多人次的救援人员。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救援点的示意图啊，能看到绿色的点位呢，就是咱们高速公路常备的应急救援点，而红色的点位就是国庆假期期间新增的应急救援点。那么配合这么多的应急救援点呢，在国庆假期的期间，全省的高速公路可以做到让救援车辆在30分钟之内抵达事故的发生地。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啊，我们用太常高速的榆岭隧道群的这一部分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例。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指的部分这个小盾牌的地方，就代表的是我们设置的应急救援力量的分布点。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在高速上其实两个可以掉头的匝道的距离之间其实是比较长的，配合在道路两侧设立的间距设立的这些应急点，以及我们的应急救援通道，以及服务区里面的掉头的通道，就可以形成一个个这样的应急救援圈，做到快清、快处、快撤，最大限度的减少突发状况对于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
1: 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水陆客运量预计迎来高峰，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保障旅客出行。
2: 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另外，高峰时段首班船提早至5点半，单向每小时最高可输送1万人。在杭州，水上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4号，钱塘江夜游、诗画富春江、梦回杭湖人家等航线都备受游客欢迎。假期期间，预计杭州全航区水陆客运量预计为37万人次。
3: 我们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浙江省水陆客运量将达到235万人次，客流高峰集中在10月3号到4号。我们计划日均投入客船1256艘，储备应急运力55艘。
2: 浙江各地在节前已对投入假期运营的客渡运船舶全面检查，省管内和七地市安排海巡艇对夜游航线和热门观光航线现场驻守。琼州海峡也即将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七天假期，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将达57.5万人次，运送车辆16万台次。为保障通行高效，从中秋假期起至10月7号24时，新海港小客车进港路线调整为关闭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当地港航部门提示，琼州海峡进岛方向，也就是从广东进入海南，自驾车辆仅可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进港查验，提前到港无法入港。
4: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截至目前，国庆期间进出海南的船票仍有大量余票。
1: 国庆假期临近，上海地铁发布专项保障方案，假期期间多条地铁线路将延时运营，部分线路还将加开定点加班车，保障乘客出行需求。
5: 为缓解上海中心城区夜间高峰休闲购物客流压力，9月30号至10月3号连续4天，轨道交通1、7、8、9、10、13号线将实施延时运营，提升夜间运力。预计9月30号当天，上海地铁全网客流约1080万人次。
6: 9月30号到10月3号，那整个覆盖市中心淮海路、 人民广场的一些核心热门景点的这个车站的这个运输时间将延长至晚上零点。
5: 同时，10月6号至7号覆盖上海南站、上海火车站、虹桥火车站的地铁线路也将延时运营至零点，确保返程旅客乘车需求。此外，为避免大客流集中进站，国庆期间上海地铁南京东路站、豫园站在特定时段将实施临时封站措施，分散客流到临近车站候车。
1: 假期外出游玩需要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7: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1: 喜迎国庆，山河锦绣，在山西、黑龙江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装点山间，游客们登高望远，表达美好祝福。
5: 在山西吕梁北武当山景区，巨幅国旗在山间主干道徐徐铺展，与巍峨挺拔的北武当山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祝福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黑龙江伊春金祖峰山间登顶的游客们，在朝阳初升之时，共举五星红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歌声漫过层林尽染的林海，在山谷间回荡，大家用赤诚的歌声致敬伟大的新中国。
1: 近日，北京多个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随之而来的黑摄影、黑讲解、黑导游等问题给旅游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对此北京警方迅速处置。
5: 近日，北京颐和园、天坛、恭王府等重点景区迎来大客流，随之而来的黑摄影、黑讲解、黑导游不仅给游客带来困扰，也给北京旅游市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警方侦查发现，此类人员往往聚集在具有人文历史意义的景区或者博物馆附近，利用部分外地游客，特别是带孩子的旅客，在旅游高峰期图省事儿的心理，以低价揽客、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游客消费。对此，北京警方联合文化执法、城管、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迅速处置，依法行政拘留黑摄影、黑讲解人员。
8: 我们经过这个侦查发现呢，他们这帮人呢，都是这个从网上搜索了一些素材，然后自己拼凑起来，跟这个游客宣称的是能讲解这个半天，其实40-50分钟就草草的收场了，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
5: 对此，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要自觉抵制不合理低价游，切勿轻信街头揽客人员推介的低价旅游项目，此类项目可能诱导游客前往非正规演出、购物场所。
9: 在京游玩期间，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报名参团，提前查看旅行社的相关资质，签订旅游合同。在行程当中呢，一定要留存好自己的消费凭证，特别是针对这种夸大、虚假、例如这个独家展览等等的这些话术诱导的，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明天就进入国庆假期，您的出游攻略准备好了吗？如今攻略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旅行搭子。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路线怎么走，住在哪里，哪家店值得吃，不少人都会先看看别人的亲身经历。某社交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追秋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假

0: 期，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490%，金黄的白桦林、五彩斑斓的湿地、壮阔的落叶松林，在社交平台的攻略里，秋日的大兴安岭美成了一幅油画。有人每天更新秋色进度条，告诉你哪里秋色正当时；有人推荐自驾路线，列出导航目的地、途经打卡点、吃什么、住哪里，一趟旅程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么攻略里那些被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中秋期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
1: 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她说，出发前1个多月她就开始查攻略，也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一路走得比较顺畅。
2: 因为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因为我们是自驾出行，所以相当于做一个大的点的攻略，然后到了具体地方再看情况，看怎么走。我觉得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1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1: 大兴安岭的秋色短暂，不同地点秋景进度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片林子，一天之内的景色也会因为天气、光线和时段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2: 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1: 景色是不是与攻略里呈现一致？在采访中，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主观的问题，多数游客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3: 比如说他们有推荐的哪些点位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样子的，然后确实现实情况差不多。
1: 中秋期间，记者沿根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0: 记者一路采访下来发现，游客的实际体验总体与一些攻略当中的描述相差不大。攻略确实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当所有人都奔着攻略去，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4: 我要是4个脆皮的。
5: 哎呀，你俩要黑多了。
1: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店老板不停地劝大家，别把时间花到排队上，先去看秋景。
5: 别浪费这时间，是吧？咱主要来是拍秋景的，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也没事儿？
1: 来大兴安岭追秋，很多人的行程严丝合缝，在这里动辄半小时以上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少看一个景点，或者是错过一场日落。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3趟，才买上了列巴。
6: 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说实在的，咱都是出来玩的，也不可能说为了一口吃的浪费这么长时间的时间。
1: 店老板告诉记者，一炉列巴大约需要烤制半个小时，3台烤箱同时开工，产量已经拉到极限。仍然赶不上游客的进店速度。
5: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卖完就拉倒，早上4点钟还得起。原来我家也忙是忙，但是忙不到这种程度，不能说排的一溜一溜都排外卖去了。我天，哎呀挨冻，还买不到，我也挺不得劲儿。我们里边鸡香多好啊，谁家这多好吃。
0: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很小的店被更多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喜闻乐见。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十分有限，也会影响游客体验。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
1: 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 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

0: 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九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路员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没想到这个原本为解决交通不便临时拿出来的办法反而成了新的网红体验。不少游客把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穿过林间的画面发上社交平台，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又土又好玩，甚至有网友表示原本没打算来看路，却因为拖拉机有了专程前往的理由。然而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路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路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1: 修路呢？
2: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1: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5公里才能进来。
2: 只有拖拉机？
1: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0: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路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
2: 哎，这是那个路园吗？
3: 啊，
2: 能进吗？
3: 能进，修路的时候。
2: 不是说可以走进去吗？
3: 走进也不行，你的车干活呢，是20来台车干活那个里头。
2: 昨天我打电话问的时候说可以进啊。
3: 你问谁可以进呢？
2: 我打的你们这个路园的这个。
3: 你问他，他说算呢。
0: 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4: 昨天也来过了，
2: 专程来的。
4: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趟，他也不让进。昨天有人进了的。
0: 此时记者再拨打路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路园方向走去。
5: 出门旅行做攻略当然没错，但别人旅行的经验终究只能做参考，不能当做标准答案。相比游客分享，更建议大家多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信息。当然，道路能不能走，项目是否开放，入园方式有没有调整，景区也应该及时准确地告知游客。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位于四川绵阳的越王楼，始建于唐高宗显庆年间，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绵阳城市文旅地标，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日网上出现越王楼将被拆除的说法，这是真的吗？
6: 九月中旬，网上出现了一则题为“围起来了，越王楼会不会拆”的帖文，并配发了一段现场视频。画面里，越王楼广场被施工围挡围了起来。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听说要拆了。”日前，记者专门来到越王楼景区实地探访，在现场，视频里的施工围挡已经拆除，只剩下两排搭建围挡的基石。
7: 本次施工仅对越王楼旁边的人行通道进行一个改造提升，并不涉及越王楼主体建筑。我们于9月19日进行一个围挡搭设，并于21日进行围挡的拆除，目前只剩围挡的基石，近两日我们即将进行搬离。
6: 经核实，网传越王楼拆除重建的说法不实。目前景区正常开放，楼梯每月至少巡查一次，每半年开展一次检查维护。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国际方面，2个月前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宣称此举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国际秩序赤裸裸的挑衅。就在2天前，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

0: 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
1: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0: 日本不断强化所谓对外情报工作，背后有哪些企图？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我们要看到日方这些举动呢，是一套组合拳。那么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对外情报活动呢，目的是在国家正常化幌子下加速架空专属防卫，构建实质性备战体系的一个关键的拼图。那其背后呢，有几点清晰的战略图谋。第一点呢，是对内是全方位的强化情报能力，那为其成为一个完全体的能战国家呢，打下信息情报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激增，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但日本认为呢，如果没有独立的境外情报和目标指示能力的，目前这些硬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因此呢，急于打造自己的像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情报中枢机构，那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日本版的 CIA。那通过这些做法呢，在日本国内外呢建立起自主的情报侦察能力。那么第二点呢，是对外，其背后的战略图谋呢，是深入嵌入美西方的情报网络，换取在同盟内部的话语权和博弈筹码。那么日本通过强化对外情报功能呢，企图以这个编外成员的身份更深层次的融入像美英的这个五眼联盟这种情报组织，主动充当美方的马前卒。那么高市政府呢，希望借此呢向美国方面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换取战略利益。那么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在地区安全层面，这一做法呢将严重破坏日本专属防卫底线急剧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么日本的情报活动很可能会日益的激进化、前沿化进一步破坏地区间国家的互信。那另一方面，从制度和历史层面上讲呢，这是战后日本和平体制的一次严重倒退。那么这种由首相官邸直接掌控，那么缺乏透明监督的庞大情报机器在日本国内呢也已经引发二战前特高科特务政治复活这种强烈的担忧它很可能会被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国内的反战声音加速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0: 对外情报搜集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服务，无论日本如何更换名目、修订法案，都掩盖不了其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3: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4: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帮助。
1: 财政部昨天发布公告，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今天发布公告，从明天，也就是10月1号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2: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依法合规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3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以北京常见的房贷利率3.05%为例，贴息期间贷款将按照年化利率2.05%计算利息。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建设银行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银行会在客户申请贷款时进行初步判断。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在贷款发放的第二天，银行将通过短信通知客户。还贷时，银行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里扣除贴息金额，实现免申即享。
1: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近日有多个社交平台上闪身布突然走红。据了解，这段视频来自赵铁春教授等人教学安徽花鼓灯舞蹈的视频，闪身布正是其中一个教学动作。因为闪身布的动作比较有趣，连日来吸引众多明星以及大量网友模仿拍摄，谁来了都得闪两步，闪着闪着上高速。除了闪身布，还有浪子踢球等安徽花鼓灯里的传统舞蹈动作同样走红网络，包括来源于山东谷子秧歌的基础动作狗熊哆嗦毛，也成了众多网友争相模仿的对象。魔性的名称自带流量，抖肩跨步身子晃，学的还都挺像样。不过呢，这些看起来轻松有趣的动作，自己做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有医院发文称，陆续接诊了跟风练闪身步导致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跟风练了闪身步，十字韧带却跟不住，一个舞蹈动作怎么会给身体带来损伤？十字韧带在哪儿呢？除了闪身步，浪子踢球等安徽花鼓灯里的传统舞蹈动作走红网络，来源于山东谷子秧歌的基础动作狗熊哆嗦毛，也成了大家一直在模仿的对象。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了，那么还有哪些动作会容易引发损伤呢？专家介绍，在做闪身步这类动作时，专业舞者依靠强大的核心、臀肌、大腿肌群控制身体，整体重心平稳平移，膝关节受力均匀可控，但普通人跟风复刻只会复刻动作表象，双脚死死地钉在地面，上半身猛然扭转，重心瞬间偏移，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承受不应有的剪切力，而这正是临床上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非接触性损伤机制。
3: 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专家介绍，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是连接大腿骨与小腿骨的核心安全带，负责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它质地坚韧，但几乎没有自愈能力。
3: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

0: 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是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
1: 除了闪身步，还有哪些网红舞蹈或健身动作容易诱发身体损伤？需要？

0: 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前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很容易导致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本月下旬，泰国曼谷遭遇连日暴雨，一段显示泰国传统长尾船在积水街道上行驶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不过经法新社核实查证，该视频为 AI 生成的虚假内容。
2: 9月28号，国外某社交平台上出现一则视频，配有缅甸语标题，泰国曼谷已经不得不开始使用船只出行。视频画面当中，一艘泰国传统长尾船驶过路边停放着汽车的积水街道，不少身着色彩鲜亮雨衣的行人正在洪水中艰难涉水。随后这条视频又扩散到其他社交平台，出现多条泰语缅甸语转发帖文。

0: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发生洪涝确为事实，连日强降雨致使数千民众被转移至避难场所，不少住宅、商铺和道路被洪水浸泡。法新社记者现场走访证实，民众确实依靠充气设备、小型船只出行。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真实的洪涝灾情也让这段 AI 伪造的视频更容易被网友采信。但是，细看网传的这段视频，藏在画面里的多处破绽就全都暴露出来了。首先，视频中出现文字模糊不清的路牌，这正是 AI 合成内容十分典型的痕迹。画面里还出现了暹罗商业银行公园广场的标识，将视频场景和该银行总部的街景做对比，可以发现多处明显出入。虚假视频里可以看到一座大型混凝土高架桥横跨在被淹的街道上方，但现实中暹罗商业银行公园广场门前并没有这座高架。真实的银行主楼采用倾斜外立面的现代玻璃幕墙设计，而 AI 生成画面中却是几栋规整的白色方形高层建筑，建筑样貌完全对不上。法新社的核查人员还使用某 AI 检测工具开展检测，从视频当中识别出对应的 AI 标记，确认该视频由生成式 AI 工具生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深蓝 L06
1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7: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界大言，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

武力。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

0: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

0: 0.3%，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1: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0: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2: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

0: 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2: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3: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5: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3: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不花钱。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9: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 晚上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的最后一天，北方的很多地方都是在大风降温的天气当中度过的，像甘肃、宁夏、陕西的局部地方气温降幅超过十度，而在内蒙古中部还伴有八到九级的阵风。随着冷空气南下，明天北方的风力减弱，不过在东北、华北的部分地方仍然会有五级以上的风。伴着大风，明天早晨将会是北方大部地区立秋之后最寒凉的时段，出门一定要记得穿厚一点。明天白天降温将会转移到南方，那么暑热也将就此结束。四号还会有新的冷空气南下，江南等地有望在国庆假期期间开启入秋的进程。降温的同时呢，南方还会有大范围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贵州、重庆、湖南、湖北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国庆假期就开始了，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预计这个长假旅游度假热度高，像广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等省份的大中城市通行压力尤为突出，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天气过程，像是在福建的中部、湖南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大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像是京港澳、沪蓉、杭瑞及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的情况。此外，驾车途经甘肃、陕西、四川的高速公路还要注意警惕大雾的影响，提醒大家出行多关注交通和天气信息。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十到二十二摄氏度，哈尔滨阵雨，四到十三度。长春多云，五到十四度。沈阳晴，五到十八度。天津晴，十二到二十二度。呼和浩特晴，零度到十六度。乌鲁木齐晴，十二到二十二度。银川晴，六到二十二度。西宁多云转晴，三到二十度。兰州多云转晴，九到二十四度。西安小雨，十四到二十度。拉萨多云转晴，九到二十二度。成都多云，十九到二十五度。重庆小雨，二十一到二十四度。贵阳阵雨，二十到二十五度。昆明阵雨转小雨，十七到二十五度。太原多云转晴，二到十九度。石家庄晴，十到二十三度。济南多云转晴，十二到二十三度。郑州小雨转阴，十五到二十度。合肥小雨，十六到二十二度。南京阴，二十到二十二度。上海小雨转阴，二十一到二十五度。武汉阴转阵雨，十四到二十四度。长沙小雨，十七到二十四度。南昌阴，二十四到二十七度。杭州小雨，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0: 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台北晴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晴转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十到二十二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四十七，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你好，深蓝，
11: 我想去看世界。
10: 好的，
1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5: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7: 守望五条岭，为烈士寻亲。
18: 父亲唯一的心愿，也要继续把五条岭守护好，要主动寻找，让更多的烈士们能够有名字呈现出来，
19: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
17: 一抔忠魂土，让英雄回家。
20: 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念念不忘嘛。
21: 爷爷，我们来看你，来带你回家，
22: 让英烈忠魂能够魂归故里。
2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5: 用事实说话。
26: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同各界代表一起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青山埋忠骨，史册载英魂。回望峥嵘岁月，无数先烈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浴血沙场。他们长眠异地，与故土亲人隔了重重山河，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岁月流转，一代代人接续奔走，或为无名烈士寻亲，或探寻英烈埋骨之地，让无名的忠魂被世人知晓，被永远铭记。
27: 江苏盐城的五条岭烈士陵园里，埋葬着79年前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2000多名烈士。60岁的卞康全和家人，这么多年一直守护在这里。
28: 趁我们来寻源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板子，他就覆盖在这个 木盖上面了吗？
27: 或许是前一天夜里的大风降雨，早上来巡查的卞康全发现一块墓碑脱落，卞康全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上级部门。
28: 及时在发现问题啊，及时汇报，领导也迅速的就落实人来，这个专业的人呢、啊，这个要专业人弄的，我们不会弄啊，专业的人来量了尺寸去制作了。我们每天早上到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巡园。
27: 这样的工作，卞康全自打记事起就一直跟着父亲母亲在做。1947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在盐城南便仓五右一带展开激战，史称盐南阻击战。四天四夜，解放军20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战事紧张，遗体只能集体安葬在挖好的五条沟里，堆土形成五条长岭，五条岭由此得名，成为这些烈士们的忠魂所在地。卞康全的祖父卞德荣参与了当时的收敛掩埋，父亲卞华接着为烈士守墓，到卞康全已经是第三代。
28: 他这个走啊，我们也作为儿女嘛，就问了说：“父亲，你还有没有什么没有了的心愿？”他说：“我不欠任何人的钱，唯有就是这个五条岭，这是烈士们为我们流血牺牲，他们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你们也过得很好，啊！你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五条岭，啊，守护好，这是他，啊，唯一的一个交代我这个心愿。
0: 嗯，
28: 在我们馆内
27: 为了更好纪念烈士，2009年，盐城市政府修缮了五条岭烈士陵园，并聘请卞康全为陵园工作人员。2010年，卞康全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为烈士寻亲。在卞康全家里和办公室，除了关于烈士的相关资料外，最多的物件就是这些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用来装信件的信封。笔记本上记满了来这里寻亲的烈士家属信息，
28: 也想让更多的这个烈士们能够有名字这个呈现出来，他们确实当年都是鲜活的生命啊，为了新中国流血牺牲的烈士的这个亲人们，这个后人啊，烈士的子女岁数都不小了。我说如果再这样等下去的话，这个可能岁月不等人，我就不如这个不能再这样啊守候了，要主动寻找。
27: 由于大多数烈士没有留下姓名，许多亲属即使知道他们在盐城牺牲，也不知具体埋葬在何处。相关部门通过查询当年部队留下的一些相关记录，通过比对时间、信息等方式，不断寻找着五条岭烈士们的确切身份。在当地文史部门先前已确定的751名烈士名单基础上，卞康全通过联系相关部门、写信、网上发布，以及与志愿者合作等方式，先后为五条岭578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就在前不久，17名今年新确定的烈士名单被镌刻在五条岭烈士陵园陈列馆的英烈名单墙上。
28: 徐维全、沈松盛、夏如翠、沈振宏、方荣盛、姚仁吉都是今年新增的。这样我们这个整个馆内的话有1206名烈士，一百

0: 也是啊，1189人加17人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在继续的在从各个资料中来去挖掘去寻找，
1: 持续10多。

0: 这些烈士，他们也是为国家奉献牺牲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亲人，就是把他们接回家，就让我们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
1: 看我们这个馆里不是还是留白的板子吗？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把每一个牺牲的烈士名字都能找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心里，始终有他们的位置在。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江西兴国县曾是闻名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当时兴国全县23万人口，参军参战9.3万人。
5: 1933年的五月，苏区这个中央局提出要创造百万铁道红军以后，兴国县首先响应这个号召，在33年五月呢就成立了兴国模范市。33年五月17日的《红色中华报》第87专门对兴国模范市成立的这个参加红军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4: 在江西省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一面长长的黑色大理石烈士英名廊上镌刻着23179个烈士名字，其中12038人牺牲在长征途中，3000多人只留下北上无音讯的记录。
6: 兴国是烈士大姓，我们目前有姓名可考的烈士是有23179名，很多烈士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因为当时史料缺失也好，包括当时的一种战争形势原因哈，我们很多烈士的牺牲原因，我们记载的都是北上无音讯，或者是参军后无音讯。
4: 为了告慰烈士，今年赣州市发起寻找北上无音讯长征英烈公益行动，并成立寻访团。
7: 我们对长征11个重要节点城市发了函，希望他们给我们提供线索。北上无音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牺牲在哪里，甚至因为不知道牺牲在长征的哪一段，或者是哪个战役当中。亲人呢，经常会跟我们反映这些问题，为他们找到哪里牺牲或者墓哪里，让他们有个祭奠的场所，让我们有个追思的一个场所。
4: 活动发起后，相关部门收到了不少长征沿线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热心人士志愿者提供的烈士线索，其中一条线索记录了一位叫曾宪玉的红军战士。
8: 当地百姓呢，把他安置在家里养伤，在这一年的大年初四在他们家牺牲，所以我先确认他是兴国人，再根据一面长廊的那个碑石确认他是哪个乡哪个村，所以我确定他是兴国县顶农乡。
4: 几番寻找，江西赣州市兴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兴国县顶农乡的革命烈士英名录上找到了曾宪玉的名字。
6: 在这我们就找到了曾宪玉的有关记载的资料。
9: 现在这里是麦尔村的范围，我们先去他村委，因为这个姓曾的在这个村是大姓。
4: 工作人员在兴国县顶龙乡找到了他的孙辈后代曾凡锦，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曾凡锦，他们三代人有个90多年的心结。曾氏族谱上记载着爷爷曾宪玉的出生年月，但后面四个字让他们始终不安心，墨葬未详。
10: 我们在家里是一个打不开的心结，他参军打仗去了，就是不见了。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他找不到，他没有音信，所以脸上也是念念不忘嘛。那他是英雄嘛，在战场上拼命的，后来渐渐的和平一安宁嘛，他是英雄嘛。
4: 虽然曾宪玉被认定为烈士，但他如何牺牲，又牺牲在哪里，却无人知晓，这也一直是曾凡锦心里的心结。今年五月，接到兴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时，他非常惊喜。
10: 我知道那个有原因就是好啊，就是说我们要看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那哪里那个战场上打了受伤了。
4: 今年五月， 跟随寻找北上无音讯烈士。

0: 寻访团，曾凡锦来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找到了爷爷曾宪玉的墓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花丘烈士墓。站在墓前，曾凡锦流下眼泪。他翻开写有曾宪玉烈士名字的曾氏族谱给爷爷看。
1: 这个我们家里的那个资料谱，这个是你的名字，这个就是爷爷，就是我希望找到你，得到你的消息之后，我们命从家里来的。那家里的人希望盼你回家，就是我们来看你，带你回家。
0: 经过寻访团在当地连日走访，找到当年曾经照料曾宪玉的村民后代。经过他的讲述，曾宪玉烈士的事迹跨过历史的长河，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1: 那他是在那个土城青冈坡桐梓县那里在那打仗受了伤，他大部分都前进了，他走不了，受了重伤，被人家那个当地的农村妇孺救了他的命，还有喂吃的，喂那个稀饭。那年春节前后就牺牲了。
0: 从江西赣州兴国县出发，到贵州遵义桐梓县，曾宪玉所在的部队经历了湘江战役，突破乌江战斗，之后又参加了土城青冈坡战斗。曾宪玉和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2: 青冈坡战斗呢，敌人占据了优势，包括兵力，包括那个武器弹药各方面，红军呢处于劣势，面对敌人的多层围剿，包括后续部队来临，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撤出战斗，然后从这个土城的东南北三个方向分散过了这个赤水，就是我们史称所说的一渡赤水。
0: 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曾宪玉却没能再回到故乡的土地，他的后代曾凡锦从他的坟墓前取回一抔忠魂土带回故里，而曾氏族谱上的墨葬未详也终于有了下落。赶赴贵州的这次寻访中，赣州北上吴音训烈士寻访团还找到了同样牺牲在贵州遵义的王秋、王喜七等烈士的下落。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棵松树，就是我们从黔北带回了曾宪玉、王秋、王喜七三位烈士的忠魂土，再取了我们家乡的酿浆水，然后把他们一起培植在这里，种下了这几棵松树。那么我们种下松树，也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后人来祭奠这三位英烈。
4: 我们寻访累计行程1.3万公里，比对数据1.6万余条，找到了31名北上吴音训长征英烈的战斗足迹、牺牲信息或者安葬信息，让英烈忠魂能够魂归故里，也让我们的烈士家属能够得到慰藉，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一抔忠魂土，千里念英雄。这些跨越时光的寻访，寻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一处安葬地，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一份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雄精神，我们把思念化为力量，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

0: 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想借之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来看详细报道。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

0: 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

0: 并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30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我们继续来关注烈士纪念日的相关的活动。9月30号，江西南昌、吉林长春、河北乐亭、广西桂林等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各界群众走进纪念场馆与烈士陵园，追忆英雄事迹，致敬革命先烈，在庄严肃穆的仪式当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吉林长春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700余名师生走进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齐唱歌唱祖国，聆听八女投江的英雄故事。活动最后，师生来到东北抗日英烈名录墙前，敬献鲜花，缅怀抗联先烈。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广场，300多名各界代表举行升国旗仪式，大家以诵读、全场大合唱献礼共和国。这堂国旗下的思政课，让爱国主义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田。
4: 我们在李大钊纪念馆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这也是一种特殊形式，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敬仰和缅怀。李大钊的一生以生命践行信仰，以初心担当使命，为民族解放之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们更应该传承大钊精神，把先驱的理想信念转化成我们工作的实干担当。
0: 在江西南昌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内，师生伴着国歌行注目礼、对礼，敬献花圈，少先队员在现场重温入队誓词，随后跟随讲解员的讲述，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红色精神洗礼。
5: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国泰民安。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把先烈的崇高精神品格融入血脉，将崇敬之情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传承好英烈精神，好好学习，奋勇争先。
0: 青山巍巍，苍松挺立。9月30号上午10时，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200余名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庄重肃穆，缅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英烈精神激励大家砥砺奋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即将迎来出行的高峰。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交通运输部的出行数据。国庆假期7天的客流呢，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明天是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出行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数的近2倍。另外呢，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经联合公安、交警等多个部门。

0: 我们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呢，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的拥堵。另外，铁路部门已经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经加开列车。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的航空客流也已经快速增长，同时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呢有望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喜迎国庆，山河锦绣，在山西、黑龙江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装点山间，游客们登高望远，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 在山西吕梁北武当山景区，巨幅国旗在山间主干道徐徐铺展，与巍峨挺拔的北武当山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祝福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黑龙江伊春金祖峰山间，登顶的游客们在朝阳初升之时，共举五星红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歌声漫过层林尽染的林海，在山谷间回荡，大家用赤诚的歌声致敬伟大的新中国。
0: 国庆将至，各地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沉浸式的文旅体验项目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乐享国庆假期。
2: 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百名旗手与游客共同完成国旗映山河互动。今年国庆节，当地以同展一面国旗，同唱一曲红歌为载体，以太行红崖为幕，以百米飞瀑为台，把国旗、红歌、诗词、光影、表演嵌入全时段场景，用新山水产品体系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共情，实现全龄段步步有景，时时有戏。
3: 依托绝壁诗景绽放，巨幅国旗崖壁投射动态光影，巨幅国旗两类形式来激发游客对我们祖国的真挚祝福与家国共鸣。与此同时呢，我们兼顾家庭亲子青年群体的多元诉求，将民俗体验、红色文化、科技光影、潮玩演绎充分融入到峡谷场景。
2: 一山藏锦绣，一旗寄深情。这两天，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举行国旗主题展示活动，在太行山西部山区天宝寨景区悬崖玻璃栈道，工作人员整齐列队，将巨幅五星红旗缓缓展开。太行群山青翠峡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山间高高飘扬，气势恢宏。与此同时，无人机稳稳挂在国旗，一抹鲜亮的中国红点亮秋日太行。本次国旗展示活动依托山水实景，不仅营造了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更让爱国情怀深入人心，让市民游客在山河胜景中感悟家国担当。
0: 在出游之前呢，大家再来看一看天气。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好，总体上有利于大家的出行。那北方大部是以晴为主，南方呢则是先雨后晴。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国家天气整体较好，利于大家的出行。对于北方来讲，我们需要关注2号到3号会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过程，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讲呢，是前雨后晴啊，整体气温不高，总体也是有利于大家出行的。目前呢，在北方正在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在10月1号的早晨，像是华北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东部，很多地区气温会跌破冰点。那大城市当中，像北京，在11的清晨，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啊，大家要在现场观看升旗啊，要注意保暖。而从2号开始，又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啊，逐渐的东移，在华北北部、内蒙古的中部以及东北南部，还会有一次相对较弱的降雨天气过程。大城市当中，我们以北京为例啊，在十一期间整体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需要关注的是温差相对较大，所以大家早晚要注意保暖，并且要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讲啊，在十一假期的伊始是在 阴雨天气当中度过的啊，像一号从贵州一直到江南、华南不少地区都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雨，局地甚至有暴雨啊，多雨将会持续到四号前后，像杭瑞高速、沪昆高速啊，呈现出多雨的状态，大家出行啊，驾车也要减速慢行。南方天气的变化将会在四号晚些时候到来，届时北方的冷空气逐渐的南下啊，到时候整体天空云量将会迅速的开始减少，到五号的时候，像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和上海都会逐渐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冷空气以及阴雨天气影响之下，我们国家南方整体气温是不高的。我们以上海为例啊，在十一期间整体的最高气温都会在24到25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从十月一号开始，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那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那接下来我们的时空观察重点关注这样几个问题：那哪些购房者能够享受这项政策支持呢？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享受这一项政策的购房者能够省多少钱？具体该怎么办理？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一项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哪些人能够享受这项政策支持呢？这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那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和较低价位的住房。那具体有这样几条：第一个，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那其中这个首套住房的认定呢，是按照现行的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另外，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这个群体啊，国家已有的相关政策支持，这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第二呢，是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有一个要求，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个，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那么政策从十月一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实施，实施期呢暂定是一年，在这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都可以享受财政贴息支持。我们看到政策对贷款的类别、房屋的面积，包括房屋的总价都做出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为什么要设定这三重限定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他的分析。
6: 我们看这三重条件应该说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筛选机制。那这个首套加新发放呢，是为了锁定政策目标人群，像新市民啊、青年人啊、普通工薪家庭的这种首次购房需求，不是那种改善置换、多套房投资哈，也是防止出现转贷套利的操作空间，就是要确保财政补贴是用于激发新的真实的自住购房需求。那激活刚需呢，应该说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循环的一个起点，也能带动后续的改善和置换的链条。那我们看120平和150万呢，它其实构成了一个面积和价格的双重保基本的筛网。120平呢，应该说属于现在的这个刚需家庭的一个主流的选择，所以它是为了匹配基本居住标准。那150万的上限呢，因为三四线城市县城主流刚需房源呢，大多数是落在这个价格区间。那如果一线强二线城市的高价房源呢，其实是不在范围内的。所以可以看到，政策发力重点是对准库存压力较大的中小城市刚需市场，所以这两个数字呢也不是随意化的，而是在普惠更多刚需和财政可承受之间啊，要找一个平衡点，尽可能精准的惠及目标群体。还有就是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这种相关群体，那已经有相关政策支持了，所以这次呢是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所以这也体现了政策体系内部的防重复补贴的考量。
0: 那下面呢，我们来具体的算算账，贴息政策究竟能够给购房人省下多少钱呢？这通知里边明确了，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是100万，那么财政部门是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按照目前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大约是3.1%这样一个水平来计算，相当于是优惠了利率的约1/3。这个贴息的期限呢，最长是5年。那再来算的具体一点，假设购房人的商贷是100万，那期限超过5年，那么算下来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将近50,000元。 那么这个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具体该怎么办理呢？办理贴息的手续其实呢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为了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的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照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的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要在签订贷款合同的时候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呢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的时候自动计算并且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呢会直接体现在每一期还款的金额当中。另外，银行有一个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当中，银行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所以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来实施诈骗。我们知道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那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的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种探索。而同时，刚才专家也提到，这次的贴息政策对于贷款的类别、房屋面积包括房屋总价做出了三重的精准限定，所以这是一次精准施策。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精准覆盖刚需购房人群的房贷贴息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这次呢是中央财政首次对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也标志着需求端支持政策呢是从主要过去这个依赖银行的金融让利转向了财政买单。那在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低位的一个情况下呢，由财政承担贴息成本，就能够在不进一步压缩银行利润的前提下，直接能够减轻刚需家庭的月供压力，实实在在降低购房利息负担，降低这个新市民啊青年人的安家成本，助力大家实现住有所居。那更加重要的是呢，中央财政拿出真金白银这个信号意义是极强的，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刚需的适度释放呢，还是有助于消化中小城市存量商品房，也能更好地稳定房地产上下游的产业链，在化解房企风险、推进保障房建设的同时呢，支持市场化刚需的购房啊，双轨并行，那就能更好地服务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长期的建设。当然我们也看啊，它也有助于扩大内需，服务宏观经济稳增长的大局。那住房消费呢，是内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刚需购房呢会带动一系列后续的消费，可以拉动居民的大宗消费，同时呢减轻居民房贷压力所释放出来的购买力啊，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消费。那所以呢，这些都对稳定消费能形成正向的拉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南京路步行街商圈迎来了消费高峰。走在上海南京路上，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这个商圈是怎么样保持活力，又是如何把观光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的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1: 中秋的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多家餐饮店和潮玩店十分热闹，这里的美食和潮玩产品受到了许多国内外游客的喜爱。
7: 这个烧烤非常好吃，我的同事他最喜欢的物品是中国的潮玩，所以我买了一些潮玩给他做纪念品。
1: 在这里，智能眼镜、 AI 机器人、翻译耳机等高科技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8: 我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我来这里买产品出口到西班牙，我认为中国企业创新很多。
1: 近年来，上海以品牌国际化、业态潮流化、客流年轻化为导向，推动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多元化转型和场景化改造。这次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这里举办的福迎中秋、金喜国庆双节主题营销活动，联合众多老字号举办外滩月饼嘉年华，还以光影节等艺术装置吸引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游玩。
9: 怎么把我们的人流变成客流，把变成我们的客流，就是留下来的流，是我们一直街区在运营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命题，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1: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花样，南京路步行街商圈深挖底蕴，紧跟潮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10: 我比较喜欢南京路的氛围，你一边看到那种很有老上海风格，然后又看到这种很新潮的东西，它其实现在比较完美的将这种两种风格给融合。
0: 南京路步行街商圈保持活力的原因不仅在于它吸引了谁，更在于它如何留住人。从活动

0: 引流到首店落地，从老字号转型到新业态的孵化，这条百年商业街正在完成一次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的深层转型。南京路步行街呢，其实不到1.5公里，聚集了90多家商业企业和12家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那这儿的许多百货商场都有着近百年的历史。那这些老百货是如何装进新内容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南京路步行街商圈的第一百货从1949年就开始营业了，如今这里的外立面和门口的街区都已焕然一新，商场里的业态也更加多元，小剧场、脱口秀、音乐剧、新奇潮玩、趣味老年课堂，丰富多彩的业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
2: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那 AI 靠那非洲鼓啊，那么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我们也出来像年轻人一样。
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激发就是消费者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提供相应的服务。
1: 沿着南京路往东走，新世界新玩中心提供了另一种转型样本。作为南京路首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单位，这里推出多个入境消费的便利化举措，未来将注入品牌策展、文艺展览、夜生活新场景等多元业态。
4: 我们是引进了我们这台全国首台的自助开单机。第二个呢，是我们是我们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那我们也是首批单位。第三个呢是封单扫码，就是我们这里买好以后可以直接把这个商品封存，然后在海关不需要再做这个手续了，只要直接出示这个就可以了，也加快了顾客出关的那个便捷度。
0: 这两年来到上海旅游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那对此南京路步行街商圈所属的上海市黄浦区开展了外国游客在黄浦旅游购物的专项调研。根据调研的情况，南京路步行街商圈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让来到这儿的外国游客能够拥有更好的游览体验。
5: 也是通过数据，
1: 在上海市黄浦区，一场由黄浦区商务委举办的商业企业座谈会正在举行。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境外游客的问卷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向商家及时提供境外游客的新变化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境外游客的问卷调研，政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6: 很多不熟悉离境退税的政策，有一个我们也是没想到的，就是他觉得出行前他很担忧语言沟通的障碍啊，就我们怎么样更加好的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多语种的服务，把他们的这个顾虑能够打消掉，让他们能够很顺畅的来到我们上海，来到黄浦。
1: 针对这些问题，今年暑期南京路步行街商圈迅速进行了调整，在支付退税方面全街外卡畅通，语言服务方面上线运行了数字客服，依托大数据模型支持多种语言实时互动。
7: 我们把商圈所有的信息装进我们的数字客服里面，然后呢它能承接主流的7国的一个语言，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外国游客快速的去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那同时呢也会把我们整个支付和营销的链路提前把我们一些老字号比较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推给他。
1: 南京路步行街商圈的探索不止于便利化，黄浦区商务委的调研中还发现，境外游客对中国的定制服务非遗有浓厚兴趣，黄浦区正在推动定制从服装延伸到珠宝、眼镜、食品等领域，让上海定制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中秋前，第一百货推出了首个上海定制空间，把海派文创和非遗手作集中在一起，让入境游客可以把上海味道带回家。
8: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1: 同时，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南京路商圈运营方还搭建平台，促进商户的信息共享、供求对接，引导商户联动开发适配境外游客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涉外接待能力，优化商圈消费环境。
6: 全方位的啊，来帮助企业来更好的提升啊各方面的一个环境，从而保障活动也好，品牌也好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些发展。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来自国务院台办的消息。在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所谓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大陆发布惩独22条之后，台方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除非有当地台商协会推荐，经审查之后可以例外。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10: 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具体措施，是回应两岸民众维护统一、反对台独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

进献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事。

0: 也参与。这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拱北海关昨天对外发布，从2026年10月1号开始，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以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昨天，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那这次考察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获取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公里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3: 树不躲，
4: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9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准六不鲜鲜。

0: 你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江苏如东，欢迎您。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

0: 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声明警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伊朗为何发出警告？以色列总理近日访问阿联酋又有何意图？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叫嚣不设禁忌讨论核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10月份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日本近来大力发展长射程导弹有何意图？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威胁？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

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加油！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

0: 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155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

0: 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6: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8: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明天起开始实施。
1: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0: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2: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居民购房，财政贴息，明天落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开始，如果你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只要你符合3个条件，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这个月供的利息。那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要问了，哇，那这个到底它能够分担多少啊？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啊？我们到底能省多少钱啊？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实际上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利好的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息啊、还有减税啊、还有延长这个贷款的周期啊等等。那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明天起就将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过去一天多时间里，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4: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5: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0: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6: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

0: 逐年减少。五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1: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昨天，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今天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2: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在昨天晚上不是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3: 昨天发布的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了。
1: 今天下午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4: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5: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4: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5: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4: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6: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4: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6: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4: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6: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7: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今天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0: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

0: 我的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1: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0: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昨天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1: 吴主任，因为它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到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1: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 这种住房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的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0: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1: 好的，谢谢吴主任，稍后还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昨天和今天，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一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 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

0: 城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1: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

0: 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1: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0000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3: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4: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刚才短片里提到的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3: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4: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了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3: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4: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3: 好的，谢谢吴主任。100万当中的50000，其实它的这个信号的价值是

0: 远的大于它补贴本身的。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日本防卫大臣再次望议拥核讨论，长射程导弹将首度参与日美联合军演，防卫省保镖卫星计划浮出水面，日本是否已经彻底撕下专守防卫的和平伪装，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高市叫嚣删除敌国条款之际，美方涉二战历史表述为何让日本右翼大为震惊，俄外长点名批评日本，比起强化防卫，日本应当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伊朗外长今天表示，已收到美国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方案的回复。以色列总理近期访问阿联酋，伊朗向中东多国发出警告，以方活动后果危险。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叫嚣不设禁忌讨论核武，中国外交部今天严正表态，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军，总台记者带来独家观察，美军撤离后，伊拉克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此前报道，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数据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量近1633万桶，比今年2月伊朗冲突爆发之前的约1951万桶少约320万桶。克普勒公司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0: 根据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由于沙特在红海的港口沿部本月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加上东西输油管被损毁，沙特转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9月，沙特原油出口量有望达到每日540万桶，是8月份每日出口量的一倍以上。其中，沙特东岸主要原油出口港拉斯坦努拉的出口量从8月的每日93万桶大增至9月的325万桶。不过，这一数据仍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仅上周，沙特就有19艘可承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海。整体而言，中东产油国9月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海的原油，预计将达到每日近972万桶。克普勒公司指出，数据还不包括将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关闭以躲避侦测的船只。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还显示，中东地区的石脑油出口量在8月和9月也出现显著恢复。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海域，以船对船转移的方式，将石油化工业的关键基础原料运出。数据显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8月和9月共运出近160万吨，相当于1400万桶的石脑油，远高于3月、4月的70万吨，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00万吨。冲突爆发前，这两家企业对海湾地区石脑油出口量的贡献近半数。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2个月从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驶出25艘船，运出约150万吨石脑油，并在靠近阿曼的苏哈尔一带海域将货品转移至其他船只，再运往目的地。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同一

0: 时期仅运出约18万吨的货品。石脑油交易商透露，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恢复较慢，9月才开始增加运量，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仍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1: 德新社今天报道说，根据德国全德汽车俱乐部的油价数据测算，今年9月德国汽车和柴油月均价格都将创下新高。按照目前的价格走势，9月德国常见汽油品类一石汽油月均价格预计约为每升2.27欧元，约合人民币17.3元。此前德国一石汽油月均价格最高纪录为今年8月的每升2.145欧元，约合人民币16.3元。另外，德国9月柴油月均价格预计约为每升2.38欧元，约合人民币18.1元。此前柴油最高纪录为今年4月的每升2.263欧元，约合人民币17.2元。德新社指出，近期德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主要是受到伊朗战事导致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受限影响。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布一份声明，向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称以色列方面的活动后果危险。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警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称，以色列长期敌视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并多次对伊朗发出威胁，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据多家媒体消息，内塔尼亚胡9月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9月28号，以色列和阿联酋方面均证实了此次会面。以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
2: 从公开的方面来看，就是像以色列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次访问是要进行一些针对伊朗问题的这个合作。那么阿联酋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中，实际上它跟美国是跟的比较紧的，那么以色列当然更加是一种反伊朗的立场，所以双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显然有比较深的合作。那么不公开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和内塔尼亚胡个人有关。那么以色列在10月下旬就要举行新的议会大选，恰恰是在这个节点爆出了有关内塔尼亚胡可能忽视了一些情报预警的传闻。具体来说，就是在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那么阿联酋方面对以色列给了一些情报的预警，但是以方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这个传闻继续扩散继续发酵的话，实际上是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非常不利的。那么这次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希望阿方加以澄清，阻止这个传闻的扩散。那么伊朗对于以色列阿联酋的这种互动当然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随后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客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时报当天公布了该客机降落后的照片，显示涉事飞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报道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阿里克泽尔表态称，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以媒称，目前以色列安全部门尚未排除这是一起安全事件。据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迪拜航空公司当天证实，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特拉维夫的1073次航班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安然无恙。再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4: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

0: 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1: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2: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严正表态，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日本防卫省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舰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4: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舰联合军演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与。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日本政府无视民意强行部署导弹的行径，也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5: 高市首相になってからもう本当に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るような状況が見えるので、もうそれは本当に声を上げないと若い人たちにそういう 思いをさせたくないなというのは

0: 私たちの願いです。
1: 二五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先进、射程最远的现役精确打击武器。这种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技术和隐身设计，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较强，能对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岛屿上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未来二五式地对舰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还会衍生出空射、舰载和潜射版本，进而成为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通用的挑衅工具。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有两个目的，其一，将西南诸岛打造成远程火力输出阵地，通过在前沿岛屿上部署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强化针对周边国家的兵力火力布局；其二，让战舰潜艇和战机携带长射程导弹，执行远洋进攻和跨区域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对外武力扩张野心快速膨胀的自卫队，急需更多的进攻武器和偷袭工具。自卫队装备长射程导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在强化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此举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还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在军事化动作越来越多，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
2: 韩国市民团体今天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3: 这里是韩国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附近，韩国市民团体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第1772次周三示威。1992年的1月8号，在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韩前夕，韩国民间团体首次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了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军队性奴役制度历史，为受害者承担责任。此后，这场集会持续至今，而我身后的这座和平少女像，则是在周三示威举行近20年后出现的。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周三示威当天，少女像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就址前落成。少女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它既是留给离世的受害者，也象征着后来的人可以坐下来与他一起面对这段历史。
4: 活动参与者举着正式道歉、法律赔偿等标语，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责。除了长期参与周三示威活动的市民团体成员，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学生专程赶来。
5: 교사로서어린이청소년들에게위안부기림의날과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에대해가르치는것은다시는이러한일이반복되지않도록하려는책임감때문입니다
6: 나는일본군들이잘못을했잖아요 、
7: 네、
6: 그래가지고근데도이제사과를안하고계속이렇게1772번째나하고있는데그래도계속사과를안하니까더열심히하는것같습니다
4: 在采访中，金老师还回忆了他大学时代与慰安妇受害者见面的经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坚定了要把这段历史讲给下一代听的决心。
5: 대학1학년때위안부할머니들을직접만나고그이후에이제계속간직하고있다가교사가되어서어린이들과청소년들에게이일본군성노예제에대해알려야할책임감을느끼고교사로서어린이들에게잘가르치고있고요일단은잘못했던그전시상황과여러가지과거에대해서철저하게반성하고
4: 在现场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专程赶来参加活动，他告诉记者，周三示威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这非常有意义。
8: It was important to do this to get the message out about comfort women and just women suffering. We just need to get the message out because I know other things are trying to repress it, and so we just want to try to keep it going, keep it alive. So it's important.
2: 美国国防部今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半岛电视台的记者29号在巴格达的基地也拍摄到了部分美军飞机离开的画面。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今天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目前，伊拉克安全力量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对于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的撤出，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认为，这将推动伊拉克的重建。

0: 隔着我身后的底格里斯河对岸就是巴格达的绿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随着撤军进入最后阶段，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
1: هو إكمال السيادة وأصبح العراق بأنه سيد موقفه وهذه دلالة على أنه الفرحة ويعتبر عيد وطني
2: خروج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قوات التحالف في هذا الوقت أعتقد سوف تسهل عملية البناء والإعمار لأنه سوف يقوم أبناء البلد بمحاولة إعادة إعما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كواد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مؤسسات البلاد
3: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两阶段过渡安排。今年1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入9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至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
4: إنهاء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هو خطوة مهمة وخيار سياسي عراقي يطبق تنفيذيا لكن الإجلاء هو ليس القطيع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قد يكون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مجالات أخرى غير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لأنه اليوم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الذي يفتح مساحة أو يصنع مساحة للتداخل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شأن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هو مرفوض في القرار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5: 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
0: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今天留在这些建筑上的弹痕，就是那段动荡岁月留下的痕迹。
6: 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

0: 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2: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3: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4: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日本防卫大臣再次望议拥核讨论，长射程导弹将首度参与日美联合军演，防卫省保镖卫星计划浮出水面，日本是否已经彻底撕下专守防卫的和平伪装，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高市叫嚣删除敌国条款之际，美方涉二战历史表述为何让日本右翼大为震惊，俄外长点名批评日本，比起强化防卫，日本应当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再次叫嚣核问题不设禁忌，将长射程导弹投入日美演习，日本近期的种种动作是否已经彻底掏空了所谓的专守防卫？一边鼓动删除敌国条款，一边不愿意正视历史，高市的纽约之行是否弄巧成拙？中日关系再临考验，日方又应拿出怎样的态度和行动？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最新妄动。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再次叫嚣拥核言论，30号，中国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再次表示，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应该讨论所有选项，包括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和获取核潜艇。他前一天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还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事宜叫嚣，不设禁

0: 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小泉29号还提及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于10月存放于加守纳基地一事，表示低风参与训练有助于日美联合训练更加灵活，有助于强化相关能力。此前一天，冲绳县加守纳艇艇长当山红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此事提出抗议，表示该计划无视艇民感受，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与此同时，日本在多个方向动作频频，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防卫省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舰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政府无视民意强行部署导弹的行径，也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另据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受杀手卫星的袭击，并在2035年度前建立起6颗卫星的防御体制。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
1: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呢，是接连2天在叫嚣要不设禁忌的来讨论拥核，这已经不是小泉首次做出类似的表态了。那这对于以无核三原则包括专守防卫作为安保政策基石的日本来说，拥核难道是日本方面想不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吗？卢先生，您觉得小泉在核问题上他在不断的连续的进行试探他意在模糊的究竟是什么？
2: 我们说小泉就这个修改无核三原则包括发展核动力潜艇等议题呢发表言论已经不是1次2次了，而且呢不仅是小泉本人，包括之前那个高市的这个首相安保辅佐官尾上定正，包括这个日本自卫队一些退役的高层将领，都在频繁的这个问题上去发声，去论证日本拥核的这样的一个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也体现出日本在现在突破战后的安保政策包括专守防卫这种约束方面，它有了一个积极的试探的突破性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其实我们从法理和现实上来看呢，日本拥核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合理性的依据的。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包括专守防卫，也就是这个防御性国防原则它的一个核心支柱，也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及本国国民做出了一个正式性的政治承诺。同时呢，它和日本国宪法，也就是我们的战后的和平宪法，它在这个无非军事化的规定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另外一个方面，刚才片子也提到了，日本是这个核不扩散这个条约的这样的一个缔约国，那么它本身来说它要遵守这个条约，要负有相应的国际法义务，而核军扩就是违背相应的国际法义务。所以日本在这个方面它的这样一种突破性的举措，特别是用一种渐进式的切相乘的方式来试图逐步的削弱国际社会包括国内反核舆论这样的一个阻力，然后呢进一步的在敏感的核军事问题上去寻求突破，这是非常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的。
1: 我们来看一个军事部署上的细节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防卫省宣布接下来要在10月份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也就是利舰当中要投入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他首次被用于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当中。而且我们知道这个25式地对舰导弹其实在今年3月份就已经部署了，杜先生，您觉得日本方面在这个时候把这种长射程的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这个导弹投入到联合演习，它重点要拉练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最近日本是频繁的和美国展开了联合军演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拉练的密度？
3: 日本的所谓导弹拉练实际上是演练实战版的进攻， 二五型导弹呢是2025财年的新式武器装备，不仅快速列装，今后在联合演练过程中还要承担主要角色。如果从导弹的性能，包括未来的发展去分析，日本大概想提高这样几方面的能力。第一呢，就是远程打击能力。二五型反舰导弹之前叫12向上型，射程是之前导弹的5倍，射程也明显提高。如果部署在日本周边，包括进行移动平台的部署，打击能力、打击范围严重超出专属防卫，这也是日本目前射程最远的导弹。而且二五型反舰导弹导引头包括很多方面有重大的改进空间，今后不排除这种武器装备会从反舰到对陆形成对重要目标的打击能力。第二呢，它要发展隐身打击能力。二五型导弹的外形和之前的88弹以及12弹相比有明显的改进，它的截面积很突出，雷达反射面积在降低，在末段还能进行所谓的铜滚式飞行，所以从隐身能力去分析，这日本把远程和隐身组合的一种能力。第三呢是超高时速打击能力。二五型反舰导弹基础上还有二五型岛屿滑空弹，按照日本目前所给的数据，末段达到5马赫，而且可以进行变轨机动。如果有了射程3000公里的二五型对地导弹，那么日本今后的远程打击能力将具备战略指标。另外呢，就是立体联合的打击能力。二五型导弹不是一种，是多种。除了看到的反舰导弹、高超声速岛屿滑翔弹，今后还有空射版本，甚至潜射版本，也说明呢，日本围绕着二五型远程打击武器装备，正在推进实战化和体系化的布局。
1: 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二五型反舰导弹，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武器，就是此前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低风中程反导导弹系统呢，是首次参与了美日澳的联合演习。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这个说法呢，是10月份要把这个低风啊，它要存放到加守纳基地，注意这个词是存放，这也引发了加守纳丁的丁长的这个抗议哈。俄罗斯方面也说呢，他们都不相信接下来日本会撤走低风的这个导弹系统，选择存放而不是说来部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态也是非常的模糊的。卢先生，您觉得这模糊表态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现在日本国内在反对的是什么？
2: 我们说低风系统呢，借这次美日澳军演呢，在这个鹿儿岛的陆屋基地驻防，然后接下来将转场冲绳的加守纳基地。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下一步，就是低风系统在日本前沿的这样一个长期化部署，包括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来进行铺垫。这个我们说，其实美日现在围绕的这个军演活动呢，实际上它一方面也在测试或者说演练低风系统的运作，包括为它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后勤，包括场地的保障。同时呢，双方也在密切关注着周边国家，包括日本国内它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说，就用存放而不用部署这个词儿，实际上体现出来日本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去用一个非敏感的词汇去掩盖自己真实的军事化部署的意图，来降低政治阻力，来降低国际舆论的压力。但实际上它的一个真实的意图就是长期部署和实战化的准备。所以这套说辞不仅日本周边国家不相信，日本国内民众其实也不太相信。所以特别是日本现在这个要下一步部署这个低风系统的冲绳地区民众更加感到忧虑，因为对于冲绳民众来说，低风的当地化部署就意味着要坐在火药桶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当你对将这样的一套这个中长程导弹系统抵近式部署并且是瞄准邻国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成为对方军事反击的这样一个潜在目标。所以这种安全形势也反映出来，日本这样一种扩张性的军事化实际上是让自己处于更加不安全的境地当中。
1: 其实可能日本的军事野心已经不只是满足于地球了哈。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了，现在日本媒体报道说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研究要引进能够保护本国人造卫星的保镖卫星了。杜先生，究竟什么才是这个保镖卫星哈？真的只会像日方所说的那样只是用于防御吗？
3: 保镖卫星呢，日本上面的说法就是保护日本卫星的卫星，言外之意呢就是摧毁其他对日本卫星有威胁的卫星。字面上是防御，底色是进攻，本质是太空武器。日本在2020年就成立了宇宙作战部队，2022年改称宇宙作战群，目前人数在不断增加，从之前的70人要达到880人甚至更多。而且保镖卫星目前具备 太空作战能力。如果能够保护自己的卫星，驱逐和摧毁其他卫星，至少三种能力在轨道上很危险。第一呢，就是机动能力，如果能够和其他卫星并轨并接近他国卫星，这个有强大的侦察预警和机动能力，这样呢就可以对其他航天器构成重大威胁。因为构成威胁的指标日本掌握，所以日本在地球轨道上对他国卫星有重大影响。第二是撞击，如果通过撞击包括其他有危险的行动，那么他国航天器会遇到重大影响。也不排除第三种，日本会部署星载的激光武器或者是新概念武器，也说明日本所谓的防卫现在已经带引号的防到了地球轨道上。所以他所谓的这个打击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正在从地球表面向太空延伸。
1: 我们看到，在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底线的同时呢，近期日本首相高市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引发了多方争议。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这番言论也引发日本右翼的激烈反应。不过，联大会场风波未平，美方发言也让日方坐不住了。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特朗普有关二战的表述让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每日新闻和时事社披露，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私下表示对此感到困惑。多年来，日本右翼一直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从篡改教科书到参拜靖国神社，再到向人工智能语料投毒，日本右翼的手段在迭代，目标却始终未变。篡改侵略历史，甩脱战争罪责。在德国柏林，日本政府方面曾多次施压，将在柏林设立的一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街头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本月28号是这座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日前共同组织纪念活动。
5: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es.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1: 敌国条款不容删改，这是中方的态度。但是我们看到，日本呢不仅在联大是公然提出要删除敌国条款，还一度辩称说他在坚持专守防卫，还有坚持无核三原则。而且日媒认为啊，现在这些多多的这种举动，其实更多的是意在提升这个日本首相高市的个人形象。那这种表态，杜先生，您觉得难道他不荒谬吗？这种强化防卫啊，强化首相的形象，日本更应该强化的，您认为是什么？
3: 日本应该走和平道路，遵守和平宪法，而不是强化首相形象，强化所谓的打击能力。敌国条款是针对军国主义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防止死灰污染。但目前呢，日本的危险动向包括一系列举动，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忧。首先，日本并没有真正的面对历史，并没有真正的悔过历史，所以很多说辞非常荒诞。另外，日本目前动向很危险，因为现在日本在谋求无核三原则的突破，谋求装备转移三原则的重大突破，而且在演练和武器装备研发过程中打击对方基地， 太空武器包括其他的能力正在快速增长，和防卫没有丝毫关系。所以日本军事动作目前异常凶猛，而且各种联合演练行动，包括武器装备研发和行动，已经跟和平、跟遵守和平宪法毫无关联。另外，日本的说辞非常荒诞，日本高市早苗甚至声称日本对联合国贡献大，所以联合国要删除所谓的敌国条款。我想呢，日本现在虽然有点贡献，但和罪责相比起来现在远远不够，所以日本真正想做到的是正视历史和正视现实。

0: 到了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曾经并肩作战，这就让整个日本媒体感到不舒服了。罗先生，您觉得只是表述了一段历史事实，日本怎么他就慌了呢？
1: 我们说现在高市基于自己的这个国内政治需求，包括国际战略考虑呢，来抱紧美国，要依靠美国提供战略支持，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为他进行一个历史层面的一个背书。但是特朗普这一次呢，在这个公开声明当中呢，明确了中美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盟国这样一段共同历史，所以对于日本企图歪曲掩盖右翼史观、侵略战争历史，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打击，所以现在日本现在情绪挺不稳定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呢，特朗普的表态不仅让日本的这种外交落空，而且呢，也让他的这种右翼的这种神经受到了刺痛啊。而且我们可以对比，就是现在包括说像德国、像韩国都在搞这个慰安妇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个韩国是二战受害国，这个没有问题，毋庸置疑。德国作为曾经的二战法西斯侵略国家，他也在一种真诚的态度在反省历史、缅怀历史，那么这个相比之下就体现出来日本在历史观、价值观，包括在道义上的一种严重的扭曲和缺失了。
0: 确实啊，相比之下呢，日本可能越发的像一个不那么正常的人。而除了美国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期间呢是点名批评日本啊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当然这也引发了日本右翼的一个激烈的回应。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英国媒体是怎么说的。英国媒体说，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成为了美国的小男孩，如今的这个小男孩正走向一种更加强硬的成年的形态。小男孩这个词汇本来就带有敏感性哈。我们看到那这样的表述，杜先生，您觉得俄方的批评触及了哪些现实的问题？
2: 的确，日本目前对历史问题毫无悔改，而且在武装，包括军国主义的走向很危险。俄罗斯方面的表态非常明确，日本如果进行再武装或者是进行军国主义，危害的是全球安全，有可能会给整个人类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它有几个点很突出，首先是日本借助俄乌冲突向乌克兰援助进行了战略能力的展现。你像 C2 运输机，包括 KC-767 加油机，以所谓的援助为借口，远程飞行、长途飞行，这展示和演练的是日本的战略机动能力和打击能力。这点呢会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二呢，日本借助所谓的援乌，正在与乌克兰积极合作，获取更多尖端武器，甚至联合设置无人机生产厂，联合进行战斗经验的分享，这都会对亚太、对周边构成重大影响。另外，日本所期待的综合战略打击能力将会让日本出现变化。以前有可能是个带引号的小男孩，但随着日本军力的不断扩张，日本军国主义的獠牙有可能会明显的暴露出来。无论在亚太所构成的威胁，包括在全球所形成的危害，都在同步增长。
0: 确实看到这些呢，是国际社会很明显的是已经看出来了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一个形势、危险的境地当中。我们注意到今年呢，其实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同时呢，刚刚过去的这个9月29号还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的纪念日。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日本媒体日本朝日新闻它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怎么显示的呢？这个调查显示说，现在有57%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现在啊有必要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那对于朝日新闻的这个调查，肯定它反映的是民意。卢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民意的调查啊？您觉得现在中日关系很明显是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复杂的一个局面，各方面的接触都在变少。卢先生，您觉得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才是日本政府应该做出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刚才您提到了54年前，也就是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然后呢，1978年，中日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然后98年和08年呢，又分别缔结了两个联合声明和联合宣言，所以我们共同构成了中日 两国四个重要的政治文件，这四个政治文件实际上为中日关系奠定了一个原点和初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中日关系

0: 关系有原点，这个原点在哪里？我想至少有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是我们说这个历史认知的原点，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四个联合声明，四个重要政治文件，这个中日之间在历史认知上应该是一致的，日本必须明确的去认识并且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第二个呢，是主权原则，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日本必须坚持，必须恪守一个中国的承诺，在台湾问题上不能越红线，不能以台制华。第三个原点就是双边关系的原点，也就是中日要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样一个基础来去我们说发展和平友好战略互惠关系。还有一个原点就是地区秩序原点，也就是中日反霸啊，不各自称霸，同时也同时反对第三方称霸，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通过区域合作来推动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和平发展。所以在这个方面中日负有共同的责任。而日本现在之所以中日关系会有这样严重的局面，正是因为日本严重偏离了这样的以上的一些原点，所以现在中日关系的严重局面其实是完全基于日方的问题。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刚才也提到，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同时也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历史不会忘记，悲剧不容重演。唯有正视历史，恪守承诺，坚持和平发展，日本才能取信于邻，面向未来。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9: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2: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船，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0: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
3: 在四川、天津、山西等地，人们举行祭奠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4: 在四川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各界人士在此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从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天津市烈士陵园，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烈士纪念碑巍峨挺立，天津市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5: 作为一名医学生呢，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将把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用刻苦钻研医学本领的精神，守护百姓的健康，以青春之力报效祖国。
4: 在革命老区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八路军烈士陵园悼念广场，来自武乡各机关单位、公安干警、少先队员代表等600余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奏唱完毕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喜迎国庆，山河锦绣。
3: 在山西、黑龙江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装点山间，游客们登高望远，表达美好祝福。
6: 在山西吕梁北武当山景区，巨幅国旗在山间主干道徐徐铺展，与巍峨挺拔的北武当山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祝福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黑龙江伊春金祖峰山间，登顶的游客们在朝阳初升之时，共举五星红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歌声漫过层林尽染的林海，在山谷间回荡，大家用赤诚的歌声致敬伟大的新中国。
2: 国庆将至，各地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沉浸式的文旅体验项目，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乐享国庆假期。
0: 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百名旗手与游客共同完成国旗映山河互动。今年国庆节，当地以同展一面国旗，同唱一曲红歌为载体，以太行红崖为幕，以百米飞瀑为台，把国旗、红歌、诗词、光影、表演嵌入全时段场景，用新山水产品体系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共情，实现全龄段步步有景，时时有戏。
7: 依托绝壁诗景绽放，巨幅国旗崖壁投射动态光影、巨幅国旗两类形式，来激发游客对我们祖国的真挚祝福与家国共鸣。与此同时呢，我们兼顾家庭亲子青年群体的多元诉求，将民俗体验、红色文化、科技光影、潮玩演绎充分融入到峡谷场景。
0: 一山藏锦绣，一旗寄深情。这两天，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举行国旗主题展示活动，在太行山西部山区天宝寨景区悬崖玻璃栈道，工作人员整齐列队，将巨幅五星红旗缓缓展开，太行群山青翠峡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山间高高飘扬，气势恢宏。与此同时，无人机稳稳挂在国旗，一抹鲜亮的中国红点亮秋日太行。本次国旗展示活动依托山水实景，不仅营造了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更让爱国情怀深入人心，让市民游客在山河盛景中感悟家国担当。
3: 为了迎

0: 接国庆假期，上海、雄安新区等地新推出了多条旅游线路，带给游客全新的国庆旅游体验。
1: 秋游上海动物园是很多上海市民的童年记忆，开园70多年，这里始终充满吸引力。今年国庆，这里将是上海长宁区三条最酷街区体验线路里的重要一站，市民游客在这儿不光能看到各种动物，还可以在游戏区玩投壶问月、钓纸巾鱼，在天鹅湖畔欣赏中外艺术家的表演。
2: 有很多漂亮的地方，想看所有的动物。
1: 此外，在上海最酷街区线路上，红砖青瓦的百年校园华东政法大学，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韬奋楼，经过2年多的修缮，国庆期间也将向市民重新开放，大家还能在这儿听到百年钟声。而梧桐掩映的百年街区愚园路也推出了很多新的体验项目，吸引中外游客边玩边逛，边吃边逛，一路饱览长宁秋日街景风貌。国庆假期期间，雄安新区首次开通了从城市核心区直达白洋淀的水上通道，随着游船结缆离岸，顺流而下，游客在船上可以欣赏到两岸绿脉绵延，水面上桥影相映。据了解，这条航线一路上串联了中央绿谷、十七孔桥、春芳园、南河枢纽、雁南堤等多处景点。此前，雄安新区城区与白洋淀相对分隔，如今首次打通了从城市核心区直达淀区的水上通道，市民游客从城区登船即可抵达白洋淀，让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可感可及，可游可赏。
3: 近日，北京多个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随之而来的黑摄影、黑讲解、黑导游等问题给旅游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对此北京警方迅速处置。
4: 近日，北京颐和园、天坛、恭王府等重点景区迎来大客流，随之而来的黑摄影、黑讲解、黑导游不仅给游客带来困扰，也给北京旅游市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警方侦查发现，此类人员往往聚集在具有人文历史意义的景区或者博物馆附近，利用部分外地游客，特别是带孩子的旅客，在旅游高峰期图省事的心理，以低价揽客、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游客消费。对此，北京警方联合文化执法、城管、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迅速处置，依法行政拘留黑摄影、黑讲解人员。
5: 我们经过这个侦查发现呢，他们这帮人呢，都是这个从网上搜索了一些素材，然后自己拼凑起来，跟这个游客宣称的是能讲解这个半天，其实40-50分钟就草草的收场了，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
4: 对此，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要自觉抵制不合理低价游，切勿轻信街头揽客人员推介的低价旅游项目，此类项目可能诱导游客前往非正规演出、购物场所。
6: 在京游玩期间，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报名参团，提前查看旅行社的相关资质，签订旅游合同。在行程当中呢，一定要留存好自己的消费凭证，特别是针对这种夸大、虚假、例如这个独家展览啊、等等的这些话术诱导的，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0: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照新展是今年十一假期国博的首个考古新展，200余件套文物从聚落讲到国家，见证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变迁，以资源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7: 这件出土于垣曲县北白鹅的青铜盒与半出的青铜勺是先民在晋南生活的实物见证，对河内残留物的科学检测显示，其中留有朱砂及大量多酚类物质。研究者推测，此盒可能是用于装药物或化妆品的器具。
8: 不同的聚落出不同的东西，会发现很多农业生产包括日常生活的残留物。聚落考古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手段就是区分不同的功能区，科技考古的成果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7: 什么影响了聚落的产生？考古发现显示，部分遗址的分布与铜矿的开采冶炼有关，另一部分则可能与盐业的生产储存运输有关。聚落呈现明显的资源导向。
8: 盐池周边实际上不太适合开展农业生产，在仰韶早期，这个地方大量的出现了聚落，说明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盐业资源。
7: 河东盐池的盐业资源不仅支撑着生产生活，更见证了广泛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往。清凉寺墓地出土的三孔石刀反映出东部玉石文化北上和西渐的过程。绿松石嵌片工艺精湛，成为高等级人群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8: 晋南基本是不见绿松石矿的，绿松石嵌片装饰品的存在啊，说明当时有这个远距离的共富或者贸易行为，这是复原早期社会啊，特别是上层人群相互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
7: 夏商时期，中条山铜矿催生王朝重镇兴起，西乌壁遗址铜链渣、矿石等大量冶铜遗存的发现，也成为早期国家对资源控制与管理的重要见证。直至两周时期礼制铸就，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始终和中华文明的兴起与演进紧密相连。
8: 铜可以铸造成兵器，可以维系祭祀和礼仪。在夏和商代前期，中原王朝用的铜料啊，主要就是来源于中条山地区。到了商代前期偏晚阶段，长江中游的铜矿才开始兴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支撑了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3: 出游前少不得要看一眼天气。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总体有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为主，南方则是先雨后晴。具体情况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9: 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国家天气整体较好，利于大家的出行。对于北方来讲，我们需要关注2号到3号会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过程。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讲呢，是前雨后晴啊，整体气温不高，总体也是有利于大家出行的。目前呢，在北方正在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在10月1号的早晨，像是华北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东部，很多地区气温会跌破冰点。那大城市当中，像北京，在11的清晨，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啊，大家要在现场观看升旗啊，要注意保暖。而从2号开始，又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啊，逐渐的东移，在华北北部、内蒙古的中部以及东北南部，还会有一次相对较弱的降雨天气过程。大城市当中，我们以北京为例啊，在十一期间整体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需要关注的是温差相对较大，所以大家早晚要注意保暖，并且要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讲啊，在十一假期的伊始是在阴雨天气当中度过的啊，像1号从贵州一直到江南、华南不少地区都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雨，局地甚至有暴雨啊，多雨将会持续到4号前后，像杭瑞高速、沪昆高速啊，呈现出多雨的状态，大家出行啊，驾车也要减速慢行。南方天气的变化将会在4号晚些时候到来，届时北方的冷空气逐渐的南下啊，到时候整体天空云量将会迅速的开始减少，到5号的时候，像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和上海都会逐渐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冷空气以及阴雨天气影响之下，我们国家南方整体气温是不高的。我们以上海为例啊，在11期间整体的最高气温都会在24到25度。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明天就进入国庆假期，您的出游攻略准备好了吗？如今攻略越来越成为了我们出行的旅行搭子。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路线怎么走，住在哪里，哪家店值得吃，不少人会先看看别人的亲身经历。
0: 某社交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呢，环比上升490%。金黄的白桦林、五彩斑斓的湿地、壮阔的落叶松林，在社交平台的攻略里啊，秋日的大兴安岭真的是美成了一幅油画。 而且呢，还有人每天更新秋色的进度条，告诉大家哪里的秋色正当时。同时呢，也有人推荐自驾路线，列出导航目的地、途经打卡点、吃什么、住哪儿等等。
3: 那么攻略里的那些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中秋期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

0: 山岭的呼伦贝尔探访。
1: 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六天，行程接近尾声。她说，出发前一个多月，她就开始查攻略，也正因为准备充分，这一路走得比较顺畅。
2: 因为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因为我们是自驾出行，所以相当于做一个大的点的攻略，然后到了具体地方再看情况，看怎么走。我觉得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1: 大兴安岭的秋色短暂，不同地点秋景进度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片林子，一天之内的景色也会因为天气、光线和时段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2: 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1: 景色是不是与攻略里呈现一致？在采访中，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主观的问题，多数游客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3: 比如说他们有推荐的哪些点位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会去特意去找这样子的，然后确实现实情况都差不多。
1: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4: 记者一路采访下来发现啊，游客的实际体验呢，总体上与攻略当中的描述相差不大。攻略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如果当所有的人都奔着攻略去，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5: 我要是四个脆皮的。
6: 哎呀，你俩要太多了。
1: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店老板不停地劝大家别把时间花到排队上，先去看秋景，
6: 别浪费这时间，是吧？咱主要来是拍秋景的，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也没事儿？
1: 来大兴安岭追秋，很多人的行程严丝合缝，在这里动辄半小时以上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少看一个景点，或者是错过一场日落。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7: 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说是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时间挺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说实在的，咱都是出来玩的，也不可能说为了一口吃的浪费这么长时间的时间。
1: 店老板告诉记者，一炉列巴大约需要烤制半个小时，三台烤箱同时开工，产量已经拉到极限，仍然赶不上游客的进店速度。
6: 我是满负荷做，4点钟做到晚间8-9点钟卖完就拉倒，早上4点钟还得起。原来我家也忙是忙，但是忙不到这种程度，不能说排着一溜一溜都排门外去了。我天，哎呀挨冻，还买不到，我也挺不得劲儿。我们里边这箱都好，谁家这都好吃。
0: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很小的店被更多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儿。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
1: 记者梳理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没想到这个原本为解决交通不便临时拿出来的办法，反而成了新的网红体验。不少游客把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穿过林间的画面发上社交平台，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又土又好玩，甚至有网友表示，原本没打算来看鹿，却因为拖拉机有了专程前往的理由。然而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

0: 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1: 修路呢？
0: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1: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0: 只有拖拉机？
1: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0: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哎，这是那个鹿园吗？
2: 啊，
0: 能进吗？
2: 不让进，修路的时候。
0: 不是说可以走进去吗？
2: 走进也不行，你车干活呢，20来台车干活那个里头。碰到你们？
0: 昨天我打电话问的时候说可以进啊。
2: 你们谁可以进呢？
0: 我打的你们这个鹿园的这个。
2: 你问他，他说算呢。
0: 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3: 昨天也来过了，
0: 专程来的。
3: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看，他也不让进。昨天有人进了的。
0: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4: 其实出门旅行做攻略本身呢没有错，但是别人旅行的经验终究只能是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标准答案。而相比游客的分享，更建议大家多多关注旅游目的地官方发布的信息。当然，道路能不能走，项目是否开放，入园方式有没有调整，景区也应该及时准确地告知游客。
5: 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日本。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该排除关于核武器以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7: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8: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6: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严正表态：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超市扫描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日本防卫省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舰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2: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舰联合军演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与，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日本政府无视民意强行部署导弹的行径，也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3: 高いし必要になってからもう本当に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るような状況が見えるので、もうそれは本当に声を上げないと若い人たちにそういう思いをさせたくないなというのは私たちの願いです。
4: 二五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先进、射程最远的现役精确打击武器。这种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技术和隐身设计，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较强，能对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岛屿上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未来二五式地对舰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还会衍生出空射、舰载和潜射版本，进而成为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通用的挑衅工具。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有两个目的，其一，将西南诸岛打造成远程火力输出阵地，通过在前沿岛屿上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强化针对周边国家的兵力火力布局；其二，让战舰、潜艇和战机携带长射程导弹，执行远洋进攻和跨区域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对外武力扩张野心快速膨胀的自卫队，急需更多的进攻武器和偷袭工具。自卫队装备长射程导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在强化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此举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还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在军事化动作越来越多，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再来看国际焦点。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随后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5: 据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涉事客机在飞行2小时15分钟后突然急剧俯冲，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骤降至约17000英尺，客机随后发出了紧急信号。

0: Sam Tiffany made the 20 more. And second, currently one of the pilots is at the other one, and the other passenger from the front took over the control, and the third pilot took over the airplane and took us to Saudi Arabia.
1: 以色列时报当天还公布了客机在塔布克机场降落后的照片，显示客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报道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阿里克泽尔表态称，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迪拜航空公司当天证实，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特拉维夫的1073次航班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2: 美国国防部今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艾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半岛电视台的记者29号在巴格达的基地也拍摄到了部分美军飞机离开的画面。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今天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目前，伊拉克安全力量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
3: 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灰宝将于12月第三周孵化，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各项准备。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灰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两只大熊猫是在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0: 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

0: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

0: 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

0: 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下面请看时政要闻。
2: 9月30号，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今天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全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开启，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假期第一天将迎来出行高峰，预计3.4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 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庆假期去哪儿玩？通信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模型聚焦出行消费热点，涵盖出游趋势、长线游目的地、城市热度排名、出境游、赏秋游、红色旅游等，并结合 AI 智能体进行分析预测。
5: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1: 假期外出游玩，少不了提前了解天气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重庆、贵州等局地有强降雨，内蒙古、华北西北部、东北等地及黄渤海风力较大。
6: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此前报道，阿拉格奇9月28号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数据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总量近1633万桶，比今年2月伊朗冲突爆发前的约1951万桶少了约320万桶。科普勒公司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0: 根据科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由于沙特在红海的港口沿部9月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加上东西输油管被损毁，沙特转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9月，沙特原油出口量有望达到每日540万桶，是8月份每日出口量的一倍以上。其中，沙特东岸主要原油出口港拉斯坦努拉的出口量从8月的每日93万桶大增至9月的325万桶。不过，这一数据仍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仅上周，沙特就有19艘可承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海。整体而言，中东产油国9月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海的原油，预计将达到每日近972万桶。科普勒公司指出，数据还不包括将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关闭以躲避侦测的船只。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还显示，中东地区的石脑油出口量在8月和9月也出现显著恢复。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海域，以船对船转移的方式将石油化工业的关键基础原料运出。数据显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8月和9月共运出近160万吨，相当于1400万桶的石脑油，远高于3月、4月的70万吨，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00万吨。冲突爆发前，这两家企业对海湾地区石脑油出口量的贡献近半数。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2个月从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驶出25艘船，运出约150万吨石脑油，并在靠近阿曼的苏哈尔一带海域将货品转移至其他船只，再运往目的地。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同一时期仅运出约18万吨的货品。石脑油交易商透露，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恢复较慢，9月才开始增加运量。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仍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9月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7: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据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随后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8: 据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涉事客机在飞行2小时15分钟后突然急剧俯冲，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骤降至约17000英尺，客机随后发出了紧急信号。
9: We were crossing the Jordanian border and then the airplane started surprisingly going down very quickly, like we have in a very big turbulence, like, you know,Like a roller, it was like 10, 15, maybe 20 minutes. And second, apparently one of the pilots stabbed the other one, and the other passenger from the front took over the control, and the third pilot took over the airplane and took us to Saudi Arabia.
8: 以色列时报当天还公布了客机在塔布克机场降落后的照片，显示客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报道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阿里克泽尔表态称，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迪拜航空公司当天证实，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特拉维夫的1073次航班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8: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9月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10: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1: 日本防卫省9月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舰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8: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舰联合军演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加。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
11: 高市首相になってから、もう本当に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るような状況が見えるので、もうそれは本当に声を上げないと、若い人たちにそういう思いをさせたくないなというのは私たちの願いです。
1: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2: 这里是韩国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附近，韩国市民团体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第1772次周三示威。1992年的1月8号，在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韩前夕，韩国民间团体首次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了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军队性奴役制度历史，为受害者承担责任。此后，这场集会持续至今，而我身后的这座和平少女像，则是在周三示威举行近20年后出现的。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周三示威当天，少女像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旧址前落成。少女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它既是留给离世的受害者，也象征着后来的人可以坐下来与他一起面对这段历史。
7: 活动参与者举着正式道歉、法律赔偿等标语，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责。除了长期参与周三示威活动的市民团体成员，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学生专程赶来。
13: 교사로서어린이청소년들에게위안부기림의날과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에대해가르치는것은다시는이러한일이반복되지않도록하려는책임감때문입니다
14: 나는일본군들이잘못을했잖아요 、네、 그래가지고근데도이제사과를안하고계속이렇게1772번째나하고있는데그래도계속사과를안하니까더열심히하는것같습니다
7: 在采访中，金老师还回忆了他大学时代与慰安妇受害者见面的经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坚定了要把这段历史讲给下一代听的决心。
13: 대학1학년때위안부할머니들을직접만나고그이후에이제계속간직하고있다가교사가되어서어린이들과청소년들에게이일본군성노예제에대해알려야할책임감을느끼고교사로서어린이들에게잘가르치고있고요일단은잘못했던그전시상황과여러가지과거에대해서철저하게반성하고
7: 在现场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专程赶来参加活动，他告诉记者，周三示威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这非常有意义。
15: It was important to do this to get the message out about comfort women and just women suffering. We just need to get the message out because I know other things are trying to repress it, and so we just want to try to keep it going, keep it alive. So it's important.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
12: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今天留在这些建筑上的弹痕，就是那段动荡岁月留下的痕迹。
16: 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 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

0: 关进城。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伊拉克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石油出口获得的美元收入长期通过伊拉克央行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进行管理。近年来，美国就曾通过加强美元交易审查、限制部分伊拉克银行使用美元等方式，对伊拉克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1: الأمريكان عندهم أساليب كثيرة لي حتى يخلونا يجوز نتعاقد يوم.
2: أنا أعتقد بأن النفوذ الأمريكي لأنه لا تسمح بأن هي طبعا في البداية أمريكا تكون قريبة عن العراق لأنه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مسحوبة هي في الأردن والكويت وأي طارئ يحدث في العراق هي تتدخل. فإذا بما معنى أمريكا هي عينها على العراق وليس بالسهولة بأنها تنسحب وتجعل العراق لقمة بيد الأطراف الأخرى.
3: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总台记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9月3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6: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15/5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7: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6: 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5: 记者9月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近日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
5: 财政部9月29号发布公告，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

0: 9月30号发布公告，从10月1号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1: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依法合规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三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以北京常见的房贷利率3.05%为例，贴息期间贷款将按照年化利率2.05%计算利息。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建设银行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银行会在客户申请贷款时进行初步判断。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在贷款发放的第二天，银行将通过短信通知客户。还贷时，银行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里扣除贴息金额，实现免申即享。
0: 9月29号，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在埃及开罗举行，中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约140人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认为，近年来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蓬勃发展，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阿学术界要深化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为构建更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0: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1962年，六名重庆大足籍边防战士在为国戍边中牺牲，长眠于西藏墨脱烈士陵园。由于当年隐名参军，信心模糊，家乡亲人苦寻数十年无果。近日，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跨省联动，烈士们的身份终于全部核实。重庆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代表烈属远赴西藏墨脱代为祭扫，为英烈找到家的方向。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跨越近2000公里的故事。
1: 在西藏墨脱这座烈士陵园里，长眠着数十位为国戍边的英烈，但因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多次调整，部分烈士的籍贯与家庭信息一直模糊不清，寻亲的线索几度中断。
2: 烈士寻亲的问题是持续开展，但是烈士这个我们掌握的数据不是很多。今年年初，我们把所掌握的烈士信息发在网上，希望就是各相关的兄弟单位和社会力量帮助我们。
1: 今年春天，这段寻亲信息引起了大足区相关部门的注意，工作人员深入27个镇和街道，查阅老底册，走访高龄老人，耗时2个多月，终于核实了王玉忠、杨元清等6位大足籍烈士的真实身份，并找到了其中5位烈士的亲属。
3: 哥哥啊，当时啊，家里面是不允许他去的，招兵的时候且他就改了名字，他就去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反正也没到他，就有点失落中。
1: 1962年11月，这批来自重庆市大足区的青年在边境相继牺牲，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乡的至亲始终没有放下过这份牵挂。
4: 来那么多年了，我还是就心不下，我有个哥哥，再死那么多年了，还是有点挂念的。
1: 烈士身份得以查明，但墨脱平均海拔高，山高路险，面对2000多公里的雪山天堑，年事已高的至亲们心愿虽切，却难以成行。为了实现

0: 烈士家属的心愿，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成专班，赶赴墨脱烈士陵园替家属祭扫，并现场视频连线，让守在后方的烈士家属实时看到了亲人长眠的地方。
1: 这次我们代表家属过来祭扫，就是替他们了却多年的心愿，站在墓碑前心里很触动，能把家乡人的思念带到这里，再远

0: 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国家邮政局介绍，截至9月29号，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目前，我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投递效率持续提升。9月30号，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长江口相关省份，启动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国庆期间联合执法行动，通过视频监控、空中巡查、水上巡航等方式，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35大马力快艇偷捕行为，严格管控海洋作业渔船越线捕捞。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9月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储备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美国国防部9月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韩国爱宝乐园9月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3周孵化，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晴，10到22摄氏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晴，26到34度。莫斯科阴，7到14度。开罗晴，20到30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悉尼阴转晴，15到29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纽约阴，18到24度。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

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

0: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全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开启，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假期第一天将迎来出行高峰，预计3.4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已经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寻找，让更多的历史呢能够有名字呈现出来，
1: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
2: 一刨中魂土，让英雄回家。
3: 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念念不忘嘛。
4: 爷爷，我们来看你，带你回家，
5: 让英烈中魂能够魂归故里。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用事实说话。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同各界代表一起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青山埋忠骨，史册载英魂。回望峥嵘岁月，无数先烈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浴血沙场。他们长眠异地，与故土亲人隔了重重山河，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岁月流转，一代代人接续奔走，或为无名烈士寻亲，或探寻英烈埋骨之地，让无名的忠魂被世人知晓，被永远铭记。
8: 江苏盐城的五条岭烈士陵园里，埋葬着79年前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2000多名烈士。60岁的卞康全和家人，这么多年一直守护在这里。
9: 从我们来寻源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板子他就覆盖在这个木盖上面了嘛。
8: 或许是前一天夜里的大风降雨，早上来巡查的卞康全发现一块墓碑脱落。卞康全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上级部门，
9: 及时间发现问题啊，及时汇报，领导也迅速的就落实人来，这个专业的人呢，这个要专业人弄的，我们不会弄啊，专业的人来量了尺寸去制作了。我们每天早上到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源。
8: 这样的工作，卞康全自打记事起就一直跟着父亲母亲在做。1947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在盐城南便仓五右一带展开激战，史称盐南阻击战。4天4夜，解放军20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战事紧张，遗体只能集体安葬在挖好的五条沟里，堆土形成五条长岭，五条岭由此得名，成为这些烈士们的忠魂所在地。卞康全的祖父卞德荣参与了当时的收敛掩埋，父亲卞华接着为烈士守墓，到卞康全已经是第三代。
9: 他这个咒啊，我们也作为儿女嘛，就问了说，父亲你还有没有什么没有了的心愿？他说我不欠任何人的钱，唯有就是这个五条岭，这是烈士们为我们流血牺牲，他们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你们也过得很好，你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五条岭，守护好，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交代我的这个心愿。在我们馆内有。
8: 为了更好纪念烈士，2009年，盐城市政府修缮了五条岭烈士陵园，并聘请卞康全为陵园工作人员。2010年，卞康全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为烈士寻亲。在卞康全家里和办公室，除了关于烈士的相关资料外，最多的物件就是这些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用来装信件的信封。笔记本上记满了来这里寻亲的烈士家属信息。
9: 也想让更多的这个烈士们能够有名字这个呈现出来，他们确实当年都是鲜活的生命啊，为了新中国流血牺牲的。历史的这个亲人们，这个后人啊，历史的子女岁数都不小了。我说如果再这样等下去的话，这个可能岁月不等人，我就不如这个不能再这样守候了，要主动寻找。
8: 由于大多数烈士

0: 没有留下姓名，许多亲属即使知道他们在盐城牺牲，也不知具体埋葬在何处。相关部门通过查询当年部队留下的一些相关记录，通过比对时间、信息等方式，不断寻找着五条岭烈士们的确切身份。在当地文史部门先前已确定的751名烈士名单基础上，卞康全通过联系相关部门、写信、网上发布，以及与志愿者合作等方式，先后为五条岭578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就在前不久，17名今年新确定的烈士名单被镌刻在五条岭烈士陵园陈列馆的英烈名单墙上。
1: 徐维全、沈松盛、夏如翠、沈正红、方荣盛、姚仁吉都是今年新增的。这样我们这个整个馆内的话有1206名烈士，1189人加17人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在继续的在从各个资料中来去挖掘去寻找。
0: 持续10多年的为烈士寻亲，可找寻的历史资料卞康全都翻阅的差不多了，越往后难度也越大，可这份坚持还在继续。
1: 把这个闭上。
0: 如今他身边多了一个帮手，退伍返乡的儿子卞基元。
2: 然后我奶奶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些烈士他们也是为国家奉献牺牲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亲人，就是把他们接回家，就让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
1: 看我们这个馆里不是还是留白的板子吗？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把每一个牺牲的烈士名字都能找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心里始终有他们的位置在。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江西兴国县曾是闻名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当时兴国全县23万人口，参军参战9.3万人。
5: 1933年5月，苏区这个中央局提出要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以后，兴国县首先响应这个号召，在33年5月呢就成立了兴国模范市。33年5月17日的《红色中华报》第87专门对兴国模范市成立的这个参加红军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0: 在江西省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一面长长的黑色大理石烈士英名廊上镌刻着23179个烈士名字，其中12038人牺牲在长征途中，3000多人只留下北上无音讯的记录。
6: 兴国是烈士大兴，我们目前有姓名可考的烈士是有23179名，很多烈士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因为当时史料缺失也好，包括当时的一种战争形势原因哈，我们很多烈士的牺牲原因我们记载的都是北上无音讯，或者是参军后无音讯。
0: 为了告慰烈士，今年赣州市发起寻找北上无音讯长征英烈公益行动，并成立寻访团。
7: 我们对长征11个重要节点城市发了函，希望他们给我们提供线索。北上无音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牺牲在哪里，甚至因为不知道牺牲在长征的哪一段，或者是哪个战役当中。亲人呢经常会跟我们反映这些问题，为他们找到哪里牺牲或者墓哪里，让他们有个祭奠的场所，让我们有个追思的一个场所。
0: 活动发起后，相关部门收到了不少长征沿线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热心人士志愿者提供的烈士线索，其中一条线索记录了一位叫曾宪玉的红军战士。
8: 当地百姓呢把他安置在家里养伤，在这一年的大年初四在他们家牺牲，所以我先确认他是兴国人，再根据一面长廊的那个碑石确认他是哪个乡哪个村，所以我确定他是兴国县顶农乡。
0: 几番寻找，江西赣州市兴

0: 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兴国县顶龙乡的革命烈士英明路上找到了曾宪玉的名字。
1: 在这我们就找到了曾宪玉的有关记载的资料。
2: 现在这里是麦尔村的范围，我们先去他村委，因为这个姓曾的在这个村是大姓。
0: 工作人员在兴国县顶龙乡找到了他的孙辈后代曾凡锦，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曾凡锦，他们三代人有个90多年的心结。曾氏族谱上记载着爷爷曾宪玉的出生年月，但后面四个字让他们始终不安心，墨葬未详。
3: 我们在家里是一个打不开的心结，他参军打仗去了，就是不见了，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他，找不到，他没有音信，所以你知道一直念念不忘嘛，那他是英雄嘛，在战场上拼命的，后来渐渐的和平安宁嘛，他是英雄嘛。
0: 虽然曾宪玉被认定为烈士，但他如何牺牲又牺牲在哪里却无人知晓，这也一直是曾凡锦心里的心结。今年五月接到兴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时，他非常惊喜。
3: 我知道那个有原因就是好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哪里那个战场上打了受伤了。
0: 今年五月跟随寻找北上吴音训烈士寻访团，曾凡锦来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找到了爷爷曾宪玉的墓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花丘烈士墓。站在墓前，曾凡锦流下眼泪，他翻开写有曾宪玉烈士名字的曾氏族谱给爷爷看。
3: 这个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资料谱，这个是你的名字，这个就是爷爷，就是我希望找到你，得到你的消息之后，我们从家里来的，那家里的人希望盼你回家，就是我们来看你，带你回家。
0: 经过寻访团在当地连日走访，找到当年曾经照料曾宪玉的村民后代。经过他的讲述，曾宪玉烈士的事迹跨过历史的长河，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3: 那他在那个土城青冈坡桐梓县那里在那打仗受了伤，他大部分的前进了，他走不了，受了重伤，被人家那个当地一人农村妇孺救了他的命，还有喂吃的，喂了稀饭。那年春节前后就牺牲了。
0: 从江西赣州兴国县出发，到贵州遵义桐梓县，曾宪玉所在的部队经历了湘江战役、突破乌江战斗，之后又参加了土城青冈坡战斗。曾宪玉和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4: 青冈坡战斗呢，敌人占据了优势，包括兵力，包括那个武器弹药各方面，红军呢处于劣势，面对敌人的多层围剿，包括后续部队来临，毛泽东果断决定

0: 他的后代曾樊锦从他的坟墓前取回一抔忠魂土带回故里，而曾氏族谱上的墨葬未详也终于有了下落。赶赴贵州的这次寻访中，赣州北上吴音训烈士寻访团还找到了同样牺牲在贵州遵义的王秋、王喜七等烈士的下落。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棵松树就是我们从黔北带回了曾宪玉、王秋、王喜七三位烈士的忠魂土，再取了我们家乡的酿浆水，然后把他们一起培植在这里，种下了这几棵松树。那么我们种下松树也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后人来祭奠这三位英烈。
2: 我们寻访累计行程1.3万公里，比对数据1.6万余条，找到了30余名北上吴音训长征英烈的战斗足迹、牺牲信息或者安葬信息，让英烈忠魂能够魂归故里，也让我们的烈士家属啊能够得到慰藉，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一抔忠魂土，千里念英雄。这些跨越时光的寻访，寻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一处安葬地，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一份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雄精神，我们把思念化为力量，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国家安全部近日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深切缅怀隐蔽战线革命英烈。
1: 当天上午10点，纪念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面向无名英雄浮雕墙列队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隐蔽战线英烈及因公牺牲干警默哀。随后，仪仗队员抬放花篮至烈士塑像前，全体人员集体瞻仰无名英雄浮雕墙和烈士塑像，向英烈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隐蔽战线英烈家属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参加仪式。大家表示，隐蔽战线因党而生，向党而兴，为党而战，要把英烈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70余载光阴，英雄魂归故里。76年前，隐蔽战线烈士林范牺牲于宝岛。76年后，烈士钟鼓从台湾回到大陆。
2: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林范烈士的钟鼓搭乘的航班已经抵达这里。这位血洒宝岛的隐蔽战线英烈，在牺牲76年后，终于回到了故乡。
3: 相隔80多年了，爷爷终于回家了。我们全家人几十年的一个心愿，今天终于可以释怀。非常感激党和政府，让烈士可以荣归故里，落土为安。
4: 林范，1918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1945年10月，林范随国民党军警前往台湾，参与台湾光复日受降典礼的安保工作。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日，牺牲于台北马场町，年仅32岁。
1: 9月23号上午，隐蔽战线林范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庄严举行。烈士亲属、后人、相关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参加，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
0: 上午10点，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着林范烈士钟骨，缓步踏入会场。仪式现场，林范烈士的英雄事迹令在场众人感动泪目，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林范同志于1997年3月7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 能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林范烈士的钟骨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3: 我们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会同国家安全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烈士钟骨交接、灵柩护送、仪式组织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挖掘林范烈士事迹，讲好英烈故事，传承英烈精神，让烈士安息，让亲属慰藉，让精神传承。
4: 跨越海峡，忠魂相继归乡。近日，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于承志、张文信钟骨回到山东故土。
0: 9月23号，航班降落，机场贵宾厅内，礼兵护送两位烈士灵盒缓步入场，郑重附上五星红旗，全体人员三鞠躬，以祖国之名迎接英烈，铁骑列阵，护送灵盒分别奔赴平度、蓬莱。于承志烈士祖籍山东平度，1948年初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为青岛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后受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派遣赴台，1951年不幸被捕，同年底在台北英勇就义。张文信烈士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投身革命，受东海地委统战部派遣赴国外组建华侨解放联盟，并担任书记。1953年遭告密被捕，押解赴台。面对刑讯，他信念如磐，宁死不屈。1956年5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4岁。他们隐去姓名，告别亲人，行走于生死刀尖，以血肉筑起国家安全的无形长城。无声是最高忠诚，无名是最深勋章。9月24号，两位烈士安葬仪式分别在平度烈士陵园、蓬莱烈士陵园举行，各界代表列队肃立，礼兵护送覆盖五星红旗的灵盒走向墓区，全场行注目礼，烈士亲属动情发言，感谢各级部门持之以恒推动钟骨巡回，全场默哀敬献花篮，灵盒缓缓安放墓。

0: 雪，青山为林，松柏相伴，漂泊半生的钟谷终于长眠于故乡热土。202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迎接隐蔽战线英烈回归故土，既是对无名先烈的告慰，也是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课。缅怀这些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革命烈士，就是要传承他们对党绝对忠诚的崇高品格，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精神力量。山河念英魂，钟鼓归故土，愿无声功勋与山河同在，无名忠魂与松柏长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如今线上货运便捷高效，但网上下单如果遭遇接单司机临时加价、恶意索费、扣货要挟的情况，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湖北宜昌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人脸技术盗取货运账号，以软暴力胁迫货主加价的物流领域新型软敲诈案。
2: 郑女士是河南一家重型锻压设备企业的销售人员。今年5月，企业接到一笔订单，急需将一批6万多元的生产配件运往湖南的一家企业。郑女士随即通过某货运平台下单预约运输服务。然而，接单车辆抵达装货现场后，郑女士却发现实际车牌与平台订单登记的车牌完全不符。
3: 我们当时还直接就问他，车号跟你的车牌号不一样。他说呀，我的车正在装别的货，我先找一个车把你的货给拉过来，拉过来然后再装一块走。
2: 接货时，接单司机跟郑女士协商，由于网络货运平台对运费有抽成，希望郑女士能够多支付一些运费，并与她私下交易，保证将货物安全准时送达。郑女士体谅司机的不容易，一时心软就同意了。
3: 因为天天发货也知道那900块钱确实不挣钱，后来就说那就说加多少，可是后来就说那要不就加到1000吧。
2: 郑女士没想到的是，原定第二天送达的货物逾期2日仍未交付。郑女士联系到接单司机，可司机却摆出各种理由延期，并继续要求加价。由于客户生产工期紧迫，着急使用设备，不停催促郑女士解决问题。无奈之下，郑女士只能被迫妥协，答应无理的加价要求。
3: 我们本来不是说好的1000吗？他就要加到2500。他说那2500我能给你送到，他就知道我们提的要，所以说他就依据这个来要挟。
2: 河南外贸从业者陈先生也遭遇了同款套路运敲诈。几个月前，为节约运费，他在某货运平台花费1500元下单拼车运送货物，将一台价值30000元的起重机设备从河南运往广州仓库。下单2天后，陈先生查询物流信息时发现运费被退回，订单也被莫名取消。他立即通过微信联系接单货运司机，对方谎称无需担心，货品安全送达后再私下结算运费。没想到几天后，司机突然告诉陈先生，由于其他货主的原因，自己在平台上拼车失败了，他要去外地干别的事儿，半个月后再回来运货。
4: 当时第一觉得这实际上觉得很崩溃，第二又觉得这个很无助，就是说心里头也没一点办法了。
2: 随后货运司机又提出要求陈先生支付4000元运费才会立即配送。陈先生随即把相关情况跟下单平台的客服反映。
4: 他们客服就是说你货只要没丢，他把订单取消了，你就属于你们下面自己达成的协议。
2: 经过反复衡量，为避免耽误海运时间造成更大的损失，陈先生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答应支付货运司机4000元运费，让他尽快把自己的货品送到广州的货场。但是没想到到了货场后，货运司机又提出加800元的过路费。
4: 我这边也身不由己了，货都到了，这几百块钱，也没办法，只能说先给他付了，让他把货给卸了。最终就实际上给他付了是4800，应该是。
1: 郑女士和陈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货运平台上类似的纠纷接连发生，不少货主向平台投诉，他们下单后遭遇司机恶意加价，甚至威胁扣货。 多起投诉内容高度相似，这背后

0: 会不会是同一个团伙所为呢？接到平台报警后，警方展开侦查，揭开了这些纠纷背后隐藏的真相。
1: 由于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后台相关投诉量激增，今年7月，平台工作人员前往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报案，反映平台近期接到大量货主投诉，多名司机接到运货订单后，以各种名目恶意加价，
2: 有的说是高速费，有的说是仓储费，甚至有的采取了一种言语威胁的这种情况。
3: 办案民警对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进行研判，发现了一处疑点。所有被投诉的司机，他们绑定的手机号、登录设备地址，都指向湖北省宜昌市萧亭区，地域高度重合。
4: 我们当时就猜测，一个人同时不可能操作这么多账号，当时想的应该就是一个多人的一个团伙。
5: 民警进一步对涉案账号的注册和验证信息逐一排查，发现两个异常点：一是同一名男子的人脸信息反复出现在多个账号注册资料中；二是账号核验的人脸动态视频并非真人实时核验。
6: 这个人，你看到这个脖子，你说啊，这个就很明显是AI合成的，明显跟自己真实皮肤是有边界感的。
7: 那发色发的都不一样，
5: 对，
7: 他只是保留了那面部特征。对。
4: 为收集证据，办案民警奔赴全国多地走访受害货主，调查案件细节。所有受害人的遭遇高度一致，司机接单后临时加价，以拖延配送、扣押货物为要挟，逼迫货主支付额外费用。
1: 发现这个里面，就确实存在有用语言威胁他。

0: 力走访确认。这个团伙窝点位于一栋四层商用楼内，一楼为社区医务室，三楼整层被涉案团伙租用作为办公场地。
1: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团伙成员站在走廊上大声的争吵，在打电话，就说讨论一些货运的问题，运费的一些问题。
0: 通过蹲守摸排、连日视频研判、人员轨迹梳理，办案民警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规模和作息规律。
1: 大致是14到15人，他每天大概早上都是9点钟左右去上班，下午5、6点下班。
0: 今年8月，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手机50余部、电脑1台、涉案账单若干，冻结涉案资金37万余元。
2: 迅速上报。
3: 好的，好的。
2: 上报，上报。
4: 他们要给你发视频的，视频怎么发的？
5: 视频发完他们给删掉。
4: 他们让你给删掉是吧？你自己用没用过那个 AI 软件做过视频啊？做过的。
0: 在犯罪团伙被捣毁后，民警发现涉案手机仍不断接到货主的来电，都是协商货物的配送事宜。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宜昌警方主动对接所有受害货主，逐一核实货物信息，排查货物去向，最终成功完成48批次滞留货物的返还工作。
6: 通过相关的货运平台的相关信息，还有这个当地的警方的一些视频资源呢等等相关的技术手段，我们一起帮这个受害人呢找取相关的被这个嫌疑人扣押的货物。
7: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伪装成普通货运经济纠纷，实则有组织有分工的软敲诈案件。那么面对这类新型物流领域的犯罪，货主该如何进行防范？遭遇敲诈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减少损失呢？
0: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分为3个层级，一线为13名业务员，直接对接货主实施敲诈勒索；顶层为头目李某，统筹团伙整体运营，负责账号资源统筹、利益分配；中层为管理人员王某，负责团队日常考勤、账务核查。
1: 他主要就是对整个一个团伙的一个笼统的一个管理，主要是获取司机账号以及工作手机的这个设备。
0: 民警调查发现，2024年9月，李某、王某等人商量入行物流业牟利。在研究各大货运平台规则后，三人发现不同的网络货运平台有时存在运费差价，萌生了空手套利的想法。
6: 首先是冒充司机接单，接单以后，他再冒充货主来下一个更便宜方式的运输单。
0: 警方介绍，该团伙的核心牟利手段主要有2种，一是平台运费差价，例如有些平台标价1000元的运输订单，在另一个货运平台仅需600至700元即可下单；二是车型规格差价，在有些平台上承接5.2米货车订单，转而在另一货运平台下单4.2米货车，利用车型计价标准差异进行双重套利。
1: 基本上不需要用什么话术来骗货主，因为他这个运输途径和时效都一样，所以说货主也很难察觉出来，也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
0: 正规货运平台注册司机账号需经过人车信息双重核验，而该团伙所有主犯无任何货运车辆，无法合规注册账号。为此，李某、王某等人通过网络黑灰产渠道联系上某电商平台经营刷机业务的商家，批量购买已完成实名认证、车辆核验的成品司机账号，直接用于接单作案。
1: 成品账号它因为找黑灰产买的人不同，它的价格也不同，价格都在800到2000元不等。
0: 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该团伙依靠购买各大物流平台成品司机账号，赚取平台差价的模式持续牟利。为扩大违法收益，2025年4月，这个团伙正式租赁办公场地，对外使用某某货运部名义招揽业务，同时开始招募业务员。2025年9月起，团伙升级作案模式，依托拼车物流业务为掩护，开始以各类虚假名目，恶意向货主索要额外费用，实施敲诈勒索。
6: 从 A 省的一个城市运输到 B 省的一个城市，先下一个短途单，让货物脱离货物与货主之间的这个联系，他把货物实际控制，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单，就会运到原来货主想要到达的那个城市。

0: 犯罪团伙的成员主要以运输距离来找货主来敲诈相关的高速费，按照每公里7至8毛钱的价格来找货主要高速的过路费。再一个是加急费，加急费一般你要着急的话可能就是1000元往上，1000至3000元不等。
1: 民警介绍，所谓的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订单，实际上是犯罪团伙接单后以货主的身份向其他物流公司下一个拼单，拼单物流速度更慢，价格也更低，这样犯罪团伙就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实际上他们其实不再负责货物的运输，却仍以高速费加急费为由向原货主索取费用。
2: 一旦货主拒绝无理加价，团伙便以拖延配送时效、扣押滞留货物、丢弃货物等方式言语施压。多数货主受制于交易合同期限、货物高价值、生产经营刚需等因素，即便明知遭遇不合理勒索，也只能被迫妥协，自认倒霉。随着团伙作案规模不断扩大，该团伙掌握的某物流平台司机账号数量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李某、王某等人开始在某些平台冒充货主虚假下单，司机接单后获取到他们的手机号码，然后用手机号码去另外一个运费更为昂贵的货运平台上测试。如果这名司机基本上不使用该平台接单，下一步便是骗取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人脸照片等个人信息，完成手机号换绑。
0: 通过黑灰产的技术人员对司机的人脸照片来利用 AI 技术合成动态的人脸视频，再通过技术员远程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手机，通过账号找回的方式，再把他们做好的人脸动态视频导入到货运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里，进而登录司机的账号，最后再将司机的账号换绑成该团伙自己的一个虚拟手机号。
2: 警方介绍，这个套路运犯罪团伙利用货运订单履约规则、货主怕延误、怕损失的心理，以软暴力胁迫方式实施隐性敲诈。这类新型犯罪不仅让货主遭遇经济损失，也让企业信誉蒙受损害。
3: 一是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开展相关的业务，二是要具体办事的这个人要增强责任心，也就是说我的货交付的时候与我下单的时候的那个信息是否是对应的，也特别是那个车牌号包括货主的信息，这都可以进行一个核对。
2: 警方查明，该团伙通过恶意加价、威胁扣货等手段对全国多地货主实施软敲诈，累计作案6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严重扰乱物流行业秩序。目前该案全部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庆假期开启，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假期第一天将迎来出行高峰，预计3.4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喜迎国庆，山河锦绣，在山西、黑龙江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装点山间，游客们登高望远，表达美好祝福。
4: 在山西吕梁北武当山景区，巨幅国旗在山间主干道徐徐铺展，与巍峨挺拔的北武当山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祝福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黑龙江伊春金祖峰山间，登顶的游客们在朝阳初升之时，共举五星红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歌声漫过层林尽染的林海，在山谷间回荡，大家用赤诚的歌声致敬伟大的新中国。
3: 此外，在山东、广西、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和文旅活动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
4: 在青岛市五四广场，巨型主题花篮正式亮相，绚丽多彩的花卉景观将城市地标装点一新，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
5: 我们这个人民心里有底，安定团结，人民生活幸福，祝愿国家繁荣昌盛。
4: 在广西柳州、梧州等地，这几天大街小巷都挂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6: 挂满这个国旗，这个增加了我们这个对祖国的这个自豪感，也是能有机会身处这个时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4: 在位于新疆伊犁州巩留县西天山深处的阿克土别克镇，鼓点如雷，红绸似火，270名中小学生擂响了腰鼓，铿锵的鼓声敲出了边疆少年的精气神，也擂响了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学生们将对共和国的热爱融入到激昂的鼓声之中。在广东梅州的梅江两岸，以梅江秋韵为主题的景观带融合客家民俗与河景风光，一步一景。这个国庆假期，梅州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在东山浮桥两侧铺开的特色水上集市，传统花灯次第点缀，市民游客漫步桥上，在感受江风拂面的同时，还能购买当地的特色水果、花卉及非遗文创产品等。
3: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
7: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智力凝聚共识。多位嘉宾表示，中国近年来在新能源、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果，不仅体

0: 体现出中国科技创新速度，也为中美进一步扩大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
1: So what I mentioned in the speech is you know, solar, wind power, electric vehicles,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and stuff that China has now, in a way, leapfrogged.
2: And you know, China's commitment to EVs, just as an example, is basically a two-decade story.I think the U.S. could learn from maybe being a little more patient. Look further down the road to see what the prospects are.
3: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see things, as they have grown so much in China. And congratulations on the 77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方面，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此前报道，阿拉格奇9月28号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数据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总量近1633万桶，比今年2月伊朗冲突爆发前的约1951万桶少约320万桶。克普勒公司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6: 根据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由于沙特在红海的港口沿部9月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加上东西输油管被损毁，沙特转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9月，沙特原油出口量有望达到每日540万桶，是8月份每日出口量的一倍以上。其中，沙特东岸主要原油出口港拉斯坦努拉的出口量从8月的每日93万桶大增至9月的325万桶。不过，这一数据仍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仅上周，沙特就有19艘可承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海。整体而言，中东产油国9月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海的原油预计将达到每日近972万桶。克普勒公司指出，数据还不包括将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关闭以躲避侦测的船只。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还显示，中东地区的石脑油出口量在8月和9月也出现显著恢复。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海域，以船对船转移的方式，将石油化工业的关键基础原料运出。数据显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8月和9月共运出近160万吨，相当于1400万桶的石脑油，远高于3月、4月的70万吨，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00万吨。冲突爆发前，这两家企业对海湾地区石脑油出口量的贡献近半数。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2个月从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驶出25艘船，运出约150万吨石脑油，并在靠近阿曼的苏哈尔一带海域将货品转移至其他船只，再运往目的地。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同一时期仅运出约18万吨的货品。石脑油交易商透露，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恢复较慢，9月才开始增加运量。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仍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5: 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东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论调，令人担忧。此外，对于日本考虑引入核潜艇等动向，集会参加者也表示强烈反对。
7: 三原則は日本の国民は絶対これ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ね、ことは世論調査やっても、これはやっぱり圧倒的に今でも多いですよね。 ですから小泉さんの

0: を、なんか原子力潜水艦を含めてね、考えてみたらね、そういう今の非核三原則の見直しっていうのはね、と国民の間のね、こうギャップっていうのはね、非常に大きいと思いますよ。だからそれももちろんね、甘く見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もっと声を強めていきますけどね。
1: 被爆国日本なんで、絶対それはね、持ち込ませち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大原則だと思いますんで、絶対にそれは反対です。
2: 日本も、もう他の国とか攻撃したくもして、被害者にも加害者にもなりたくないんで、やっぱり止めたりやめてほしいっていう思いで来ました。見直さ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一番のは憲法を変えないでほしいという、9条、特に9条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で、何か行動を起こ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毎月やってるんです。今まで
4: 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て核が持ち込めるようにするじゃなくて、絶対にしませんっていう姿勢を世界に向けても発信すれ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日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6: 财政部9月29日发布公告，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9月30日发布公告，从10月1日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8: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依法合规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三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以北京常见的房贷利率3.05%为例，贴息期间贷款将按照年化利率2.05%计算利息。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建设银行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银行会在客户申请贷款时进行初步判断。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在贷款发放的第二天，银行将通过短信通知客户。还贷时，银行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里扣除贴息金额，实现免申即享。
6: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重庆、贵州等局地有强降雨，内蒙古、华北西北部、东北等地及黄渤海风力较大。
9: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日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主雨带将

0: 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如果您计划前往西南地区，或者正在假期旅途中，要特别留意持续阴雨和局地强降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自驾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景区游览也要留足时间，避免赶路。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特别提示北方重点防降温，带好秋冬季衣物，南方重点防降雨，备好雨具。旅途中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天气有变化，行程可灵活调整，安全第一。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明天起开始实施。
1: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0: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2: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居民购房，财政贴息明天落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开始，如果你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只要你符合3个条件，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这个月供的利息。那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要问了，哇，那这个到底它能够分担多少啊？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啊？我们到底能省多少钱啊？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实际上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利好的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息啊，还有减税啊，还有延长这个贷款的周期啊等等。那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明天起就将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过去一天多时间里，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4: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5: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0: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6: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

0: 5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1: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昨天，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今天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2: 这个房子呢，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在昨天晚上不是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3: 昨天发布的贴息政策，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1: 今天下午，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4: 那您这次的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5: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4: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5: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4: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6: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4: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6: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4: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6: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7: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今天6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8: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个百分点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个百分点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调。
7: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8: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昨天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7: 吴主任，因为他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8: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7: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8: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这种住房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的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叫补助。

0: 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一年的申请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0: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1: 好的，谢谢吴主任，稍后还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昨天和今天，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也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一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

0: 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0000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1: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2: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3: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也包括市场的预期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政策的特点呢，是既有像这次贴息这样的阶段性的政策，也有像828刚才短片里提到的我们的这种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来构建的基础性的政策，那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2: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3: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的。
2: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3: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2: 好的，谢谢吴主任。100万当中的50000，其实它的这个信号的价值是远远的大于它补贴本身的。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

0: 我就有信心。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

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追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

0: 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0: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开启，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假期第一天将迎来出行高峰，预计3.4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同时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新高。假期消费市场也是十分火热，今年9月25号至10月7号，宁夏商务部门牵头整合各方资金，统筹1.74亿元促消费资金，通过消费补贴、换新赋能、特色活动等内容，全面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5: 节日期间，宁夏推出惠购宁夏享好物专属节庆活动，打造美食、赛事、文旅、商贸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银川推出商贸加文旅通用消费券，实现一票通用全程联动，美食、家电、汽车消费券联动商户叠加让利，各大商业综合体举办音乐节、戏剧节、生活节等特色活动，丰富节日消费供给。在银川市兴庆区，四季恒温的江南主题文商旅街区国庆假期活动也是精彩纷呈，街区打造盛世山河颂、丝路宁静、四季如歌、一船烟雨赴黎明三大主题光影秀，优化水上光影场景，打造水岸特色市集，持续激活市内夜间文旅消费。
2: 假日消费火热，在吉林延吉刚刚升级改造完成的水上市场，最近也迎来客流高峰。
0: 清晨的延吉水上市场，摊位林立，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各色美食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上世纪80-90年代，商贩自发在延吉河河滩岸边摆摊经营，形成露天早市。

0: 每到汛期，河水上涨，河水经常漫到摊位脚下，摊贩就挨着河水做生意，水上市场的称呼由此而来。1999年，当地在河边修建固定楼房市场，虽然变成室内建筑，但水上市场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凭借地道的特色美食，水上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延吉的文旅地标，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为改善经营与游览环境，2026年7月，300余户商户实现整体平移，新场地空间更为开阔，不少老摊主扩展了经营面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许多游客慕名而来，特色伴手礼销量也持续走高。
1: 来这儿就想带回家人啊，给品尝一下咱们延吉这米酒啊，啊米肠啊，或者这特色嘛，嗯，还有那个打糕啊，啊，还有这个鱼啊，这几类的。
2: 比平常翻了好几倍，我们都已经把提前量都已经备好了，备了很多货，不要让外地来的游客失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4: 来看国际方面，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数据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总量近1633万桶，比今年2月伊朗冲突爆发前的约1951万桶少了约320万桶。科普勒公司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5: 根据科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由于沙特在红海的港口沿部9月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加上东西输油管被损毁，沙特转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9月，沙特原油出口量有望达到每日540万桶，是8月份每日出口量的一倍以上。其中，沙特东岸主要原油出口港拉斯坦努拉的出口量从8月的每日93万桶大增至9月的325万桶。不过，这一数据仍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仅上周，沙特就有19艘可承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海。整体而言，中东产油国9月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海的原油，预计将达到每日近972万桶。科普勒公司指出，数据还不包括将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关闭以躲避侦测的船只。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还显示，中东地区的石脑油出口量在8月和9月也出现显著恢复。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海域，以船对船转移的方式，将石油化工业的关键基础原料运出。数据显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8月和9月共运出近160万吨，相当于1400万桶的石脑油，远高于3月、4月的70万吨，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00万吨。冲突爆发前，这两家企业对海湾地区石脑油出口量的贡献近半数。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2个月从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驶出25艘船，运出约150万吨石脑油，并在靠近阿曼的苏哈尔一带海域将货品转移至其他船只，再运往目的地。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同一时期仅运出约18万吨的货品。石脑油交易商透露，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恢复较慢，9月才开始增加运量。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仍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4: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上涨仍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较8月的10.5%进一步扩大。德国伊孚经济研究所指出，随着能源成本上涨，逐步向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德国物价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加。据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

0: 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随后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据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涉事客机在飞行2小时15分钟后突然急剧俯冲，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骤降至约17000英尺，客机随后发出了紧急信号。
2: We were crossing the Jordanian border and then the airplane started surprisingly going down very quickly, like we have in a very big turbulence, like you know.Like a roller, it was like 10, 15, maybe 20 minutes. And second, apparently one of the pilots stabbed the other one, and the other passenger from the front took over the control, and the third pilot took over the airplane and took us to Saudi Arabia.
1: 以色列时报当天还公布了客机在塔布克机场降落后的照片，显示客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报道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阿里克泽尔表态称，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迪拜航空公司当天证实，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特拉维夫的1073次航班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0: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9月30号表示，当天一架迪拜航空替代航班从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起飞，并安全降落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机上载有当天临时降落在沙特的迪拜航空 FZ1073 次航班的乘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9月30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5: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
0: 国家邮政局9月30号介绍，截至9月29号，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目前，我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投递效率持续提升。记者9月30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

0: 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财经老王的观察。
1: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八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事实上正朝着瓦解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方向滑落。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3: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9月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4: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0: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

0: 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1: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今天留在这些建筑上的弹痕，就是那段动荡岁月留下的痕迹。
2: 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伊拉克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石油出口获得的美元收入长期通过伊拉克央行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进行管理。近年来，美国就曾通过加强美元交易审查、限制部分伊拉克银行使用美元等方式，对伊拉克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3: الأمريكان عندهم أساليب كثيرة لي حتى يخلونا يجوز نتعاقد وياهم.
4: أنا أعتقد بأن النفوذ الأمريكي لأنه لا تسمح بأن هي طبعا في البداية أمريكا تكون قريبة عن العراق لأن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مسحوبة هي في الأردن والكويت وأي طارئ يحدث في العراق هي تتدخل. فإذا بما معنى أمريكا هي عينها على العراق وليس بالسهولة بأنها تنسحب وتجعل العراق لقمة بيد الأطراف الأخرى.
1: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总台记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报道。

0: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1962年，六名重庆大足籍边防战士在为国戍边中牺牲，长眠于西藏墨脱烈士陵园。由于当年隐名参军，信息模糊，家乡亲人苦寻数十年无果。近日，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跨省联动，烈士们的身份终于全部核实。重庆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代表烈属远赴西藏墨脱代为祭扫，为英烈找到家的方向。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跨越近2000公里的故事。
1: 在西藏墨脱这座烈士陵园里，长眠着数十位为国戍边的英烈，但因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多次调整，部分烈士的籍贯与家庭信息一直模糊不清，寻亲的线索几度中断。
2: 烈士寻亲的问题是持续开展，但是烈士这个我们掌握的数据不是很多。今年年初，我们把所掌握的烈士信息发在网上，希望就是各相关的兄弟单位和社会力量帮助我们。
1: 今年春天，这段寻亲信息引起了大足区相关部门的注意，工作人员深入27个镇和街道查阅老底册，走访高龄老人，耗时2个多月，终于核实了王玉忠、杨元清等6位大足籍烈士的真实身份，并找到了其中5位烈士的亲属。
3: 哥哥啊，当时啊，家里面是不允许他去的，招兵的时候，他就改了

0: 当兵制，他的起到了国内国际的下，反正也没到他就有点失落中。
1: 1962年11月，这批来自重庆市大足区的青年在边境相继牺牲，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乡的至亲始终没有放下过这份牵挂。
2: 那么多年了，我还是就心不下，我有个哥哥，再死那么多年了，还是有点挂念的。
1: 烈士身份得以查明，但墨脱平均海拔高、山高路险，面对2000多公里的雪山天堑，年事已高的至亲们心愿虽切，却难以成行。为了实现烈士家属的心愿，大足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成专班，赶赴墨脱烈士陵园替家属祭扫，并现场视频连线，让守在后方的烈士家属实时看到了亲人长眠的地方。
3: 这次我们代表家属过来祭扫，就是替他们了却多年的心愿，站在墓碑前心里很触动，能把家乡人的思念带到这里，再远再累都值得。
1: 目前大足区已将6位烈士的英名正式载入地方英烈录。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守望五条岭，为烈士寻亲。
1: 父亲唯一的心愿，也要继续把五条岭守护好，要主动寻找，让更多的烈士们能够有名字呈现出来，
2: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
3: 一抔忠魂土，让英雄回家。
4: 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念念不忘嘛。
5: 爷爷，我们来看你，带你回家，
6: 让英烈忠魂能够魂归故里。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同各界代表一起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青山埋忠骨，史册载英魂。回望峥嵘岁月，无数先烈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浴血沙场。他们长眠异地，与故土亲人隔了重重山河，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岁月流转，一代代人接续奔走，或为无名烈士寻亲，或探寻英烈埋骨之地，让无名的忠魂被世人知晓，被永远铭记。
11: 江苏盐城的五条岭烈士陵园里，埋葬着79年前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2000多名烈士。60岁的卞康全和家人这么多年一直守护在这里。
12: 从我们来寻源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板子他就覆盖在这个木盖上面了嘛。
11: 或许是前一天夜里的大风降雨，早上来巡查的卞康全发现一块墓碑脱落。卞康全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上级部门，
12: 及时间发现问题啊，及时汇报，领导也迅速的就落实人来，这个专业的人呢、这个要专业来弄的，我们不会弄啊，专业的人来量了尺寸去制作了。我们每天早上到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源。
11: 这样的工作，卞康全自打记事起就一直跟着父亲母亲在做。1947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在盐城南便仓五右一带展开激战，史称盐南阻击战。4天4夜，解放军20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战事紧张，遗体只能集体安葬在挖好的五条沟里，堆土形成五条长岭，五条岭由此得名。

0: 成为这些烈士们的忠魂所在地。卞康泉的祖父卞德荣参与了当时的收敛掩埋，父亲卞华接着为烈士守墓，到卞康泉已经是第三代。
1: 他这个咒啊，我们也作为儿女嘛，就问了说，父亲你还有没有什么没有了的心愿？他说我不欠任何人的钱，唯有就是这个五条岭，这是烈士们为我们流血牺牲，他们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你们也过得很好啊，你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五条岭啊守护好，这是他啊唯一的一个交代我的这个心愿。
2: 在我们馆内有，
0: 为了更好纪念烈士，2009年盐城市政府修缮了五条岭烈士陵园，并聘请卞康泉为陵园工作人员。2010年，卞康泉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为烈士寻亲。在卞康泉家里和办公室，除了关于烈士的相关资料外，最多的物件就是这些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用来装信件的信封。笔记本上记满了来这里寻亲的烈士家属信息，
1: 也想让更多的这个烈士们能够有名字这个呈现出来，他们确实当年都是鲜活的生命啊，为了新中国流血牺牲的烈士的这个亲人们，这个后人啊，烈士的子女岁数都不小了。我说如果再这样等下去的话，这个可能岁月不等人，我就不如这个不能再这样啊守候了，要主动寻找。
0: 由于大多数烈士没有留下姓名，许多亲属即使知道他们在盐城牺牲，也不知具体埋葬在何处。相关部门通过查询当年部队留下的一些相关记录，通过比对时间、信息等方式，不断寻找着五条岭烈士们的确切身份。在当地文史部门先前已确定的751名烈士名单基础上，卞康泉通过联系相关部门、写信、网上发布，以及与志愿者合作等方式，先后为五条岭578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就在前不久，17名今年新确定的烈士名单被镌刻在五条岭烈士陵园陈列馆的英烈名单墙上。
1: 徐维全、沈松盛、夏如翠、沈正红、方荣盛、姚仁吉都是今年新增的。这样我们这个整个馆内的话，有1206名烈士，1189人加17人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在继续的在从各个资料中来去挖掘去寻找。
0: 持续10多年的为烈士寻亲，可找寻的历史资料卞康泉都翻阅的差不多了，越往后难度也越大，可这份坚持还在继续。
1: 把这个闭上。
0: 如今他身边多了一个帮手，退伍返乡的儿子卞基元。
3: 然后我奶奶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些烈士他们也是为国家奉献牺牲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亲人，就是把他们接回家，就让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
1: 看我们这个馆里不是还是留白的板子吗？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把每一个牺牲的烈士名字都能找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心里始终有他们的位置在。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江西兴国县曾是闻名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当时兴国全县23万人口，参军参战9.3万人。
6: 1933年的5月，苏区这个中央局提出要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以后，兴国县首先响应这个号召，在33年5月呢就成立了兴国模范市。33年5月17日的《红色中华报》第87专门对兴国模范市成立的这个参加红军的事迹进行报道。
0: 在江西省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一面长长的黑色大理石烈士英名廊上，镌刻着23179个烈士名字，其中12038人牺牲在长。

0: 长征途中，3000多人只留下北上无音讯的记录。
1: 新国是烈士大姓，我们目前有姓名可考的烈士是有23179名，很多烈士是

0: 音讯长征英烈公益行动，并成立寻访团。
1: 我们对长征11个重要节点城市发了函，希望他们给我们提供线索。北上无音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牺牲在哪里，甚至因为不知道牺牲在长征的哪一段，或者是哪个战役当中，亲人呢经常会跟我们反映这些问题，为他们找到哪里牺牲或者墓哪里，让他们有个祭奠的场所，让我们有个追思的一个场所。
0: 活动发起后，相关部门收到了不少长征沿线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热心人士志愿者提供的烈士线索，其中一条线索记录了一位叫曾宪玉的红军战士。
2: 当地百姓呢把他安置在家里养伤，在这一年的大年初四在他们家牺牲，所以我先确认他是新国人，再根据一面长廊的那个碑石确认他是哪个乡哪个村，所以我确定他是新国县顶农乡。
0: 几番寻找，江西赣州市新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新国县顶农乡的革命烈士英明路上找到了曾宪玉的名字。
3: 在这我们就找到了曾宪玉的有关记载的资料。
4: 现在这里是麦尔村的范围，我们先去他村委，因为这个姓曾的在这个村是大姓。
0: 工作人员在新国县顶龙乡找到了他的孙辈后代曾凡锦，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曾凡锦，他们三代人有个90多年的心结。曾氏族谱上记载着爷爷曾宪玉的出生年月，但后面四个字让他们始终不安心，墨葬未详。
5: 我们在家里是一个打不开的心结，他参军打仗去了，就是不见了，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他，找不到，他没有音信，所以你知道，也是念念不忘嘛。那他是英雄嘛，在战场上拼命的，后来渐渐的和平安宁嘛，他是英雄嘛。
0: 虽然曾宪玉被认定为烈士，但他如何牺牲，又牺牲在哪里，却无人知晓。这也一直是曾凡锦心里的心结。今年5月，接到新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时，他非常惊喜。
5: 我知道那个有原因就是好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要看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哪里那个战场上打了受伤了。
0: 今年5月，跟随寻找北上无音讯烈士寻访团，曾凡锦来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找到了爷爷曾宪玉的墓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花丘烈士墓。站在墓前，曾凡锦流下眼泪，他翻开写有曾宪玉烈士名字的曾氏族谱给爷爷看。
5: 这个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资料谱，这个是你的名字，这个就是爷爷，就是我希望找到你，得到你的消息之后，我们从家里来的，那家里的人希望盼你回家，就是我们来看你，带你回家。
0: 经过寻访团在当地连日走访，找到当年曾经照料曾宪玉的村民后代，经过他的讲述，曾宪玉烈士的事迹跨过历史的长河，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5: 那他是在那个土城青冈坡桐梓县那里在那打仗受了伤，他大部分的前进了，他走不了，受了重伤，被人家那个当地一人能救俘虏，救了他的命，还有喂吃的，喂了稀饭。那年春节前后就牺牲了。
0: 从江西赣州新国县出发，到贵州遵义桐梓县。曾宪玉所在的部队经历了湘江战役，突破乌江战斗之后，又参加了土城青冈坡战斗。曾宪玉和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6: 青冈坡战斗呢，敌人占据了优势，包括兵力，包括那个武器弹药各方面，红军呢处于劣势，面对敌人的都城围剿，包括后续部队来临，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撤出战斗，然后从这个土城的东南北三个方向分散过了这个赤水，就是我们史称所说的一渡赤水。
0: 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曾宪玉却没能再回到故乡的土地，他的后代曾凡锦从他的坟墓前取回一抔忠魂土带回故里，而曾氏族谱上的墨葬未详也终于有了下落。 赶赴贵州的这次寻访

0: 中，赣州北上吴音训烈士寻访团还找到了同样牺牲在贵州遵义的王秋、王喜七等烈士的下落。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棵松树，就是我们从黔北带回了曾宪玉、王秋、王喜七三位烈士的中魂土，再取了我们家乡的炼浆水，然后把他们一起培植在这里，种下了这几棵松树。那么我们种下松树，也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后人来祭奠这三位英烈。
2: 我们寻访累计行程1.3万公里，比对数据1.6万余条，找到了31名北上吴音训长征英烈的战斗足迹、牺牲信息或者安葬信息，让英烈忠魂能够魂归故里，也让我们的烈士家属啊能够得到慰藉，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一抔忠魂土，千里念英雄。这些跨越时光的寻访，寻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一处安葬地，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一份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雄精神，我们把思念化为力量，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

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

0: 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

0: 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庆假期开启，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假期第一天将迎来出行高峰，预计 3.4 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已经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喜迎国庆，山河锦绣，在山西、黑龙江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装点山间，游客们登高望远，表达美好祝福。
1: 在山西吕梁北武当山景区，巨幅国旗在山间主干道徐徐铺展，与巍峨挺拔的北武当山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祝福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黑龙江伊春金祖峰山间，登顶的游客们在朝阳初升之时，共举五星红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歌曲。歌声漫过层林尽染的林海，在山谷间回荡，大家用赤诚的歌声致敬伟大的新中国。
0: 此外，在山东、广西、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和文旅活动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在青岛市五四广场，巨型主题花篮正式亮相，绚丽多彩的花卉景观将城市地标装点一新，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
2: 我们这个人民心里有底，安定团结，人民生活幸福，祝愿国家繁荣昌盛。
1: 在广西柳州、梧州等地，这几天大街小巷都挂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3: 挂满这个国旗，这个增加了我们这个对祖国的这个自豪感，也是能有机会身处这个时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在位于新疆伊犁州巩留县西天山深处的阿克土别克镇，鼓点如雷，红绸似火，270名中小学生擂响了腰鼓，铿锵的鼓声敲出了边疆少年的精气神，也擂响了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学生们将对共和国的热爱融入到激昂的鼓声之中。在广东梅州的梅江两岸，以梅江秋韵为主题的景观带融合客家民俗与河景风光，一步一景。这个国庆假期，梅州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在东山浮桥两侧铺开的特色水上集市，传统花灯次第点缀，市民游客漫步桥上，在感受江风拂面的同时，还能购买当地的特色水果花卉及非遗文创产品等。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东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论调，令人担忧。此外，对于日本考虑引入核潜艇等动向，集会参加者也表示强烈反对。
6: 三原則は日本の国民は絶対これ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ですよね。あのことは世論調査やっても、これはやっぱり圧倒的に今でも多いですよね。あのですから小泉さんの、なんか原子力潜水艦を含めてね、あの考えてみたらね、そういう今の非核三原則の見直しっていうのはね、とあの国民の間のね、こうギャップっていうのはね、あの非常に大きいと思いますよ。だからそれももちろんね、あの甘く見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もっと声を強めていきますけどね。
7: 被爆国日本なんで、絶対それはね、あの持ち込ませち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大原則だと思いますんで、絶対にそれは反対です。
8: 日本も、まあ、もう他の国とか攻撃したくもして、被害者にも加害者にもなりたくないんで、やっぱり止めたい、やめてほしいっていう思いで来ました。見直さ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9: 一番のは憲法を変えないでほしい。

0: という球場、特に球場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で、何か行動を起こ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毎月やってるんです今まで。
1: 比較三原則を見直して核が持ち込めるようにするじゃなくて、絶対にしませんっていう姿勢を世界に向けても発信すれば。
2: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3: 这里是韩国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附近，韩国市民团体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第1772次周三示威。1992年的1月8号，在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韩前夕，韩国民间团体首次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了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军队性奴役制度历史，为受害者承担责任。此后这场集会持续至今，而我身后的这座和平少女像则是在周三示威举行近20年后出现的。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周三示威当天，少女像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旧址前落成，少女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它既是留给离世的受害者，也象征着后来的人可以坐下来与他一起面对这段历史。
4: 活动参与者举着正式道歉、法律赔偿等标语，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责。除了长期参与周三示威活动的市民团体成员，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学生专程赶来。
5: 교사로서어린이청소년들에게위안부기림의날과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에대해가르치는것은다시는이러한일이반복되지않도록하려는책임감때문입니다
6: 나는일본군들이잘못을했잖아요 、네、 그래가지고근데도이제사과를안하고계속이렇게1772번째나하고있는데그래도계속사과를안하니까더열심히하는것같습니다
4: 在采访中，金老师还回忆了他大学时代与慰安妇受害者见面的经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坚定了要把这段历史讲给下一代听的决心。
5: 대학1학년때위안부할머니들을직접만나고그이후에이제계속간직하고있다가교사가되어서어린이들과청소년들에게이일본군성노예제에대해알려야할책임감을느끼고교사로서어린이들에게잘가르치고있고요일단은잘못했던그전시상황과여러가지과거에대해서철저하게반성하고
4: 在现场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专程赶来参加活动，他告诉记者，周三示威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这非常有意义。
7: It was important to do this to get the message out about comfort women and just women suffering. We just need to get the message out because I know other things are trying to repress it, and so we just want to try to keep it going, keep it alive. So it's important.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布一份声明，向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称以色列方面的活动后果危险。
8: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警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称，以色列长期敌视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并多次对伊朗发出威胁，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据多家媒体消息，内塔尼亚胡9月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9月28号，以色列和阿联酋方面均证实了此次会面。以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
9: 从公开的方面来看，就是像以色列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次访问是要进行一些针对伊朗问题的这个合作。 那么阿联酋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中，实际上它跟美国是跟的比较紧的。那么以色列当然更加是一种反伊朗的立场，所以双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显然有比较深的合作。那么不公开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和内塔尼亚胡个人有关。那么以色列在10月下旬就要举行新的议会大选，恰恰是在这个节点，

0: 爆出了有关内塔尼亚胡可能忽视了一些情报预警的传闻。具体来说，就是在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那么阿联酋方面对以色列给了一些情报的预警，但是乙方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这个传闻继续扩散，继续发酵的话，实际上是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非常不利的。那么这次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希望阿方加以澄清，阻止这个传闻的扩散。那么伊朗对于以色列阿联酋的这种互动当然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1: 欧盟航空安全局在9月30号发布的一份信息通报中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通报还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及防空系统启动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判的风险，同时带来拦截和残骸坠落的风险。该建议有效期至11月16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德柘容县的万亩水稻迎来了大丰收。针对山区耕地零碎、地势落差大的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开展机械化作业，让山区秋收跑出加速度。
3: 走进宁德市柘容县东源乡归阳村，层层梯田沿着山势铺展开来，连片的稻田点缀在群山之间。稻田里，农机手正驾驶着小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柘容县山多地少，耕地大部分分布在山间坡地，大型农机难以进入。过去，这里的水稻种植和收割主要依靠人工。这两年来，当地立足山区田块特点，引进小型收割机等适配山区地块的农机设备，让小块田也能开展机械化作业，破解山区耕地耕种难、效率低、成本高、损耗大的难题。
4: 比人工快，怎么的？好像我用人工搞最久了，三个人工，第一要定位怎么弄的？
3: 在提高收割效率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标准化田间管护进一步提升水稻单产。根据现场测算，归阳村水稻亩产由去年的39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432公斤，单产增长10.8%。
5: 通过高标准农田田块整治和小型农机的推广应用，有效破解了山垄田耕种难题，显著降本增效，稳产增产。
3: 今年柘容县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约6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3万吨。
1: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当地正科学调度机械力量，集中采收。
3: 在五大连池市，376.28万亩粮食作物陆续开镰。在建设乡，大豆摇铃满地金黄，收割机、运粮车往返作业。
6: 这片地生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在位于黑河市的北大荒集团建边农场，当地的21.21万亩大豆也进入收获季。金黄的大豆装车后，统一转运到标准化晒场晾晒储存，
7: 实时掌握各地块大豆成熟度、水分、土壤湿度等情况。只要水分达标、具备收获条件的地块，全力组织收获机进行抢收。
3: 据农情调度，截至9月28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超1700万亩，秋收工作预计将持续到10月底。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重庆、贵州等局地有强降雨。受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明天起开始实施。
1: 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
0: 享受贴息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怎么申请？
2: 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居民购房，财政贴息明天落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明天开始，如果你打算买房，而且买的是首套房，只要你符合3个条件，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直接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这个月供的利息。那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要问了，哇，那这个到底它能够分担多少啊？它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还是一个长期的托举啊？我们到底能省多少钱啊？等等等等。但与之相比，实际上我们更想关注的是和之前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利好的政策相比，比如说什么降首付啊、降息啊，还有减税啊，还有延长这个贷款的周期啊等等。那这一次中央财政的贴息政策，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究竟会给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明天起就将实施，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过去一天多时间里，购房者的关注、媒体的分析，首先就集中在这些焦点问题上。
4: 客户问的问题最多的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房能不能享受，就存量房能不能享受。第二呢，我买房能不能享受贴息？第三，能省多少钱？
5: 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
0: 那么，贴息的标准又是如何划定的呢？根据通知内容，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根据测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6: 以100万元贷款，40年期等额本息3.1%的利率计算，月还款额约为3638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942元、9811元、9677元、9539元和9396元，合计接近48400元。
0: 在需求侧进一步打开政策的发力空间，这一次重点汇集的又是哪些目标群体？昨天，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一政策答记者问的内容中提到，要实实在在地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政策公布后，市场的反应如何？今天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浙江省江山市的一处在售楼盘，该楼盘700多套房源中有200套符合个人房贷贴息政策中对于房屋面积和房屋总价的要求。
2: 这个房子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一直在这里看，因为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呢一直有点犹豫。在昨天晚上不是出了一个新政嘛，贴息的，我们毛姑姑算了一下，我大概买个100个平方，首付20万左右，贷款刚好100万，5年贴息，我算了一下能省个5万块钱的利息，那我就赶紧今天下来把它定掉呗。
1: 昨天发

0: 的贴息政策啊，应该来说对有需求的这种购房者，特别是刚需刚改的客户群体呢，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消息啊。那么从目前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量来看，比之前确实要多了很多，刚好呢又碰到国庆的长假，那么我们预约的客户都比较排满。
1: 今天下午在安徽省淮南市的一处楼盘，记者也遇到了一些了解到政策后前来看房的市民。
2: 那您这次预算是多少？想买一个多大房子？
3: 想买一个120平方左右的，然后预算150万以下的吧。
2: 那您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贴息政策的？
3: 刷短视频刷到的，觉得对于我们刚需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友好，能够为我们省了好几万的一个利息钱。
2: 您来到这个城市几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城市买房？
4: 我是淮南本地人，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回家乡找了一个比较心仪的工作。
2: 这次的买房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中了一个多大的面积的房子？
4: 我看的面积大概是110到120这样，然后我的预算是80到100万。
2: 那您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顾虑？
4: 我的顾虑其实就是我是怕银行那边审批会比较复杂，我的这个政策下不来，我的补贴下不来。
5: 其实这个审批真的不复杂哈，因为今天六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相继的都已经发布公报了，免申即享，也就是说呢，这个房贷所在的银行它是可以自动抵扣的，这个中央财政资金也是精准的抵达到个人。那围绕这次新政更多的细节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景。吴主任，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整个的这个楼市新政的工具箱里面呢，我们其实在不断的熟悉一些工具，比如说降首付啊、降息啊、包括减税啊、延长这个月供的期限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几乎都是货币工具或者说是地方政策，但这一次这个贴息政策是直接来自中央财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次政策的这个信号意义、信号价值到底有多大？
6: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在住房领域来采取贴息。那么贴息呢是属于一种财政的政策工具，然后通过与金融的协同来在商业化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体系中来放大这个政策的效果。那么它和我们以往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直接降低利息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呢是受到的这个限制的条件是不同的。作为一个财政政策，它可能更多的是受到的是我们这个财政实力的影响。那这一次中央政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我们直接可以享受到1%这么大力度的贴息。但如果是采用的是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调，那作为一项金融政策，它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了像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呀，像这个与存量房贷的利率的联动啊，甚至包括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那像1%的利息的下调，这个是非常难实现的。所以大家原来更多熟悉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0.25%或者0.2%这样的下调。
5: 所以这个也有人算了嘛，如果你贷款100万的话，那如果有一个1%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下调，那实际上几乎是可以享受到50000块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补贴的。那有很多的观众也很着急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享受？实际上很简单，就只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你买的是首套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呢，就是房屋的面积在120平米以下。第三个就是住房的总价要在150万以下。那也有人就是把这个购房者呢画了一个群体的画像，说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思路的话，那受益的群体可能就会是首先是刚需的购房家庭，第二有可能是城市的新市民，或者是一些新就业的大学生。您怎么来看，这是不是这个政策直接要对准的受益群体？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限定？
6: 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作为一项我们的财政的政策工具，指向性强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很明确的就是针对城市中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一些家庭，来支持他们释放刚性的需求。那么在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昨天的

0: 这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帮助这些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来买最普通的房子。那这也是这次我们贴息政策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这一方面呢，有助于来支持这部分的群体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啊，它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住房条件改善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同时呢，释放这部分刚性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市场的稳定。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诸多政策一直想达到的，就是在稳市场和惠民生这两端都能达到效果。
1: 吴主任，因为他这是这次的这个贴息政策，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但是做了一个150万总价的限制之后。那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经济发达程度的这种市民，那他会感觉到这个政策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对于这个刚需的购买的这种拉动的效果，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您怎么看？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在城市上的覆盖面呢，可能比有些观众朋友第一眼看到它的还是要大一些的。我们也基于我们积累的数据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就拿今年8月份各个城市二手房的挂牌均价来做了一个计算。那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覆盖了33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在这其中有315个城市，它8月份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不超过12500元的。换句话来说，在这315个城市里面，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它的平均总价就能控制在这150万以内。那这已经覆盖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三四线城市，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中。150万和120平方米的双门槛，其实也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拿500个小区来做了一些抽样的测算，像在成都，我们就发现，大概在所有的我们存量的住房中，有6-7成以上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即使在大家通常认为房价总价比较高的北京，这个比例也能够达到6-7个百分点。所以在全国来讲，我们相信这个政策还是能够有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覆盖面的。
1: 因为是首套房嘛，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其实撬动的这个刚需家庭过去一定是租房在住的。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我们在推动的是租购并举这样的制度，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这种保障房的制度等等等等。那您认为？当利息下降了1个百分点之后，比如说可能平均到一个家庭，他的月供可能会少500多块钱，那他的租购比就会发生变化。那很多人会去算啊，我这个是大于一啊，还是小于一啊？我到底是继续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您怎么建议？您觉得大家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像这次的贴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侧的。这种住房的财政的住房政策工具，我们经常形象地说这叫补人头，把钱直接给到了家庭手上。另外一种呢，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那它的成本是低于市场化的，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叫补砖头。那补人头和补砖头两者是可以在解决我们广大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上来协同的发挥作用，它各自有各自更适用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居民家庭当前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配租性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那随着一段时间，比如说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等等，他也想进一步的来改善住房条件，甚至也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那这一次的贴息可能就能给他提供一次比较宝贵的机会。再比如说，我们很多城市里面也有一些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那他可能享受的支持的力度会比这次的贴息更大。但是这次贴息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在市场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购买对你来讲可能更适宜的住房。因此，这些政策的良好的组合，我相信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贴息政策，有一个跟之前的很多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限时红利，就是目前它只有1年的申请期。那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时间的限定？您认为？

0: 为在一年之后，这个政策还有可能会继续延期吗？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条件，未来都有可能会扩为加码去惠及更多的人吗？
1: 我觉得还是作为一项财政的这个政策工具呢，它权衡的一直都是我们说的叫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那在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去更充分地发挥这个政策的效果，来更好地支持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支持市场的稳定。那在一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根据这一年的实施的情况，根据到时候的市场的变化，当然也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实力来做出一些权衡。
0: 好的，谢谢吴主任，稍后还有问题来继续请教。补砖头也好，补人头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要补到人们的心头。那么一直以来，这一系列房地产政策密集的出台，到底指向了哪里？他们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人的感受？
2: 事实上，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8月28号，多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分别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政策措施协同等方面，明确了商品住房改革发展的方向路径。
3: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新政落地后，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地方实施细则。昨天和今天，上海、广州也陆续跟进出台实施意见，对预售管理、现房销售、资金监管、土地缴款等事项做出本地化的细化安排。
4: 上海的细则，它肯定首先它是要贯彻国家的完善商品住房销售的这样通知的相关的要求，同时呢，它也是结合了上海的一个实际情况，规范了目前我们的一些预售的相关制度，同时呢，又对这个现房销售的制度也要求是进行一个有序的实施。
2: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现房销售细则也给开发商留出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以上海为例，意见中明确，土地价款允许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
4: 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销售方式是采用预售的方式，所以那么现在现房销售呢，可能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跟上去，从金融支持贷款，然后还有我的一个土地供应方面，包括我的行政审批的流程的优化各个方面进行一个匹配，同时呢，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供给侧改革这块能够也是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序的就是推进相关的开发啊、建设和销售的一些工作，然后也便于我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
2: 除了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各地也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眼下，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经有超过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提取标准、办理流程也更加简化。
5: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这个公积金装修提取的这个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6: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0: 其实呢，所有分阶段的这种政策，救市的政策呢，都是在跟市场做一个博弈，就是在政策到期之前，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内生的复苏。那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我们最应该。

该去做的是什么？继续来连线吴景主任。吴主任，您看，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系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利好政策的密集的出台，那您觉得对于购房者的预期到底？

0: 整的闭环。一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好房子，让老百姓想要买房，然后再通过现房制度等等的改革，让大家呢去敢买房。那现在再通过包括贴息，包括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用途的进一步的扩充，让大家有能力来买房。那这些的闭环就能够来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房行为。那推动市场的稳定之后，又进一步的可能能让大家的预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您看现在我们的二手房交易已经过50%了，已经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但是当我们的新政每次出台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哇，那么多的好政策都是针对比如刚需，或者是首次购房者，或者是一些新群体等等。那对于这种存量房的群体来说，这种老购房者来说，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新的政策是面向他们的？
0: 我觉得我们有相当部分的政策是会惠及完整的这个购房群体，包括我们此前的购房群体的。像实际上在2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完善了这个房贷加点它的联动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息，而是以加点的调整的话，那我们的存量房贷的群体也能得到支持。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住房公积金条例完善了它的相关的扩充的它相关的使用的用途，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用在像交物业费这些养房，以及像对住房进行大修装修等等这些我们修房的这些用途，对于我们广大的存量的购房群体来说，也都是有很现实的支持的作用。
1: 其实呢，有一些这个购房者或者说准备进入楼市的人呢，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依赖。他说：“你看，这个降首付也好，降息也好，什么减税也好，都是我们等来的优惠。似乎这个好政策是有了还有，低了似乎还能更低。那您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密集利好出台吗？还是说在楼市思维上，我们已经到了要转弯的时候了？我们也得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住房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要来追求住房的好不好。那这是一种基于家庭的生活居住生活的需求来驱动的这种购房。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无原则的去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着急，而是从自己家庭的实际需要来出发，需要去进行住房的改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让自己满意的好房子，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进行改善的这样一个出手点。那政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体的框架还是稳定的肯定会有一些局部的持续的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这些调整，但我相信我们有现实的购房需求，那么现在可能就是适合去出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1: 好的，谢谢吴主任。100万当中的5万，其实它的这个信号的价值是远远的大于它补贴本身的。它告诉人们，这个楼市的失速不会被放任，而政策预期的底线正在被重塑。你有决心，我就有信心。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无意时刻， 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路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守望五条岭，为烈士寻亲。
3: 父亲唯一的心愿，要继续把五条岭守护好，要主动寻找，让更多的烈士们能够有名字呈现出来，
4: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
2: 一抔忠魂土，让英雄回家。
5: 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念念不忘嘛。
6: 爷爷，我们来看你，我带你回家。
7: 让英烈忠魂能够魂归故里。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同各界代表一起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青山埋忠骨，史册载英魂。回望峥嵘岁月，无数先烈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浴血沙场。他们长眠异地，与故土亲人隔了重重山河，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岁月流转，一代代人接续奔走，或为无名烈士寻亲，或探寻英烈埋骨之地，让无名的忠魂被世人知晓，被永远铭记。
3: 江苏盐城的五条岭烈士陵园里，埋葬着79年前盐南阻击战中牺牲的2000多名烈士。60岁的卞康全和家人这么多年一直守护在这里。
4: 从我们来寻源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板子他就覆盖在这个木盖上面了嘛。
3: 或许是前一天夜里的大风降雨，早上来巡查的卞康全发现一块墓碑脱落。卞康全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上级部门。
4: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啊，及时汇报，领导也迅速的就落实人来这个专业的人呢、这个要专业来弄的，我们不会弄啊，专业的人来量了尺寸去制作了。我们每天早上到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源。
3: 这样的工作，卞康全自打记事起就一直跟着父亲母亲在做。1947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在盐城南便仓五右一带展开激战，史称盐南阻击战。4天4夜，解放军20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战事紧张，遗体只能集体安葬在挖好的五条沟里，堆土形成五条长岭，五条岭由此得名，成为这些烈士们的忠魂所在地。卞康全的祖父卞德荣参与了当时的收敛掩埋，父亲卞华接着为烈士守墓，到卞康全已经是第三代。
4: 他这个走啊，我们也作为儿女嘛，就问了说：“父亲，你还有没有什么没有了的心愿？”他说：“我不欠任何人的钱，唯有就是这个五条岭，这是烈士们为我们流血牺牲，他们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你们也过得很好，你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五条岭，守护好，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交代我的这个心愿。在我们馆内
3: 为了更好纪念烈士，2009年，盐城市政府修缮了五条岭烈士陵园，并聘请卞康全为陵园工作人员。2010年，卞康全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为烈士寻亲。在卞康全家里和办公室，除了关于烈士的相关资料外，最多的物件就是这些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用来装信件的信封。笔记本上记满了来这里寻亲的烈士家属信息。
4: 也想让更多的这个烈士们能够有名字这个呈现出来，他们确实当年都是鲜活的生命啊，为了新中国流血牺牲的。烈士的这个亲人们，这个后人啊，烈士的子女岁数都不小了。我说如果再这样等下去的话，这个可能岁月不等人，我就不如这个不能再这样守候了，要主动寻找。
3: 由于大多数烈士没有留下姓名，许多亲属即使知道他们在盐城牺牲，也不知具体埋葬在何处。相关部门通过查询当年部队留下的一些相关记录，通过比对时间、信息等方式，不断寻找着五条岭烈士们的确切身份。在当地文史部门先前已确定的751名烈士名单基础上，卞康全通过联系相关部门、写信、网上发布，以及与志愿者合作等方式，

0: 先后为五条岭578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就在前不久，17名今年新确定的烈士名单被镌刻在五条岭烈士陵园陈列馆的英烈名单墙上。
1: 石维全、沈松盛、夏如翠、沈振宏、方荣盛、姚仁吉都是今年新增的，这样我们这个整个馆内的话有1106名烈士，1189人加17人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在继续的在从各个资料中来说呢挖掘去寻找。
0: 持续十多年的为烈士寻亲，可找寻的历史资料卞康全都翻阅的差不多了，越往后难度也越大，可这份坚持还在继续。如今他身边多了一个帮手，退伍返乡的儿子卞基元。
2: 我奶奶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些烈士他们也是为国家奉献牺牲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亲人，就是把他们接回家，就让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
1: 看我们这个馆里不是还是留白的板子吗？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把每一个牺牲的烈士名字都能找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心里始终有他们的位置在。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江西兴国县曾是闻名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当时兴国全县23万人口，参军参战9.3万人。
5: 1933年的五月，苏区这个中央局提出要创造百万铁道红军以后，兴国县首先响应这个号召，在33年5月呢就成立了兴国模范市。33年5月17日的红色中华报第87专门对兴国模范市成立的这个参加红军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0: 在江西省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一面长长的黑色大理石烈士英名廊上镌刻着23179个烈士名字，其中12038人牺牲在长征途中，3000多人只留下北上无音讯的记录。
6: 兴国是烈士大兴，我们目前有姓名可考的烈士是有23179名，很多烈士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因为当时史料缺失也好，包括当时的一种战争形势原因哈，我们很多烈士的牺牲原因我们记载的都是北上无音讯或者是参军后无音讯。
0: 为了告慰烈士，今年赣州市发起寻找北上无音讯长征英烈公益行动，并成立寻访团。
7: 我们对长征11个重要节点城市发了函，希望他们给我们提供线索。北上无音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牺牲在哪里，甚至因为不知道牺牲在长征的哪一段或者是哪个战役当中。亲人呢经常会跟我们反映这些问题，为他们找到哪里牺牲或者墓哪里，让他们有个祭奠的场所，让我们有个追思的一个场所。
0: 活动发起后，相关部门收到了不少长征沿线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热心人士志愿者提供的烈士线索，其中一条线索记录了一位叫曾宪玉的红军战士。
8: 当地百姓呢把他安置在家里养伤，在这一年的大年初四在他们家牺牲，所以我先确认他是兴国人，再根据一面长廊的那个碑石确认他是哪个乡哪个村，所以我确定他是兴国县顶农乡。
0: 几番寻找，江西赣州市兴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兴国县顶农乡的革命烈士英名录上找到了曾宪玉的名字。
6: 在这我们就找到了曾宪玉的有关记载的资料。
9: 现在这里是麦尔村的范围，我们先去他村委，因为这个姓曾的在这个村是大姓，
0: 工作人员在兴国县鼎龙乡找到了他的孙辈后代曾凡锦，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曾凡锦，他们三代人有个90多年的心结。曾氏族谱上记载着爷爷曾宪玉的出生年月，但后面四个字让他们始终不安心，莫葬未详。
10: 我们在家里是一个打不开的心结，他曾经打桩机了，就是不见了。我们三代人一直在找，他找不到，他没有音信，所以你知道一直念念不忘嘛。那他是英雄嘛，在战场上拼命的，后来今天的和平一安宁嘛，他是英雄嘛。
0: 虽然曾宪玉被认定为烈士，但他如何牺牲，又牺牲在哪里，却无人知晓。这也一直是曾凡锦心里的心结。今年五月，接到兴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时，他非常惊喜。
10: 我知道那个有原因就是好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要看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哪里那个战场上打了受伤了。
0: 今年五月，跟随寻找北上无音讯烈士寻访团，曾凡锦来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找到了爷爷曾宪玉的墓地，贵州遵义市桐梓县花丘烈士墓。站在墓前，曾凡锦流下眼泪，他翻开写有曾宪玉烈士名字的曾氏族谱给爷爷看。
10: 这个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资料谱，这个是你的名字，这个就是爷爷，就是我希望找到你，得到你的消息，这是我们从家里来的，那家里的人希望盼你回家，就是我们来看你，带你回家。
0: 经过寻访团在当地连日走访，找到当年曾经照料曾宪玉的村民后代。经过他的讲述，曾宪玉烈士的事迹跨过历史的长河，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10: 那他是在那个土城青冈坡桐梓县那里在那打仗受了伤，他大部分的前进了，他走不了，受了重伤，被人家那个当地的农村妇孺救了他的命，还有喂吃的，喂那个稀饭。那年春节前后就牺牲了。
0: 从江西赣州兴国县出发，到贵州遵义桐梓县，曾宪玉所在的部队经历了湘江战役、突破乌江战斗，之后又参加了土城青冈坡战斗。曾宪玉和战友们在这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5: 青冈坡战斗呢，敌人占据了优势，包括兵力，包括那个武器弹药各方面，红军呢处于劣势。面对敌人的多层围剿，包括后续部队来临，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战斗，然后从这个土城的东南北三个方向分散过了这个赤水，就是我们史称所说的一渡赤水。
0: 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曾宪玉却没能再回到故乡的土地，他的后代曾凡锦从他的坟墓前取回一抔忠魂土带回故里，而曾氏族谱上的莫葬未详也终于有了下落。赶赴贵州的这次寻访中，赣州北上无音讯烈士寻访团还找到了同样牺牲在贵州遵义的王秋、王喜七等烈士的下落。
1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棵松树，就是我们从黔北带回了曾宪玉、王秋、王喜七三位烈士的忠魂土，再取了我们家乡的亮丽江水，然后把他们一起培植在这里，种下了这几棵松树。那么我们种下松树也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后人来祭奠这三位英烈。
12: 我们寻访累计行程1.3万公里，比对数据1.6万余条，找到了31名北上无音讯长征英烈的战斗足迹、牺牲信息或者安葬信息，让英烈忠魂能够魂归故里，也让我们的烈士家属能够得到慰藉，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铭记历史、崇尚英雄、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3: 一抔忠魂土，千里念英雄。这些跨越时光的寻访，寻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一处安葬地，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一份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雄精神，我们把思念化为力量， 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感谢收看今天的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国家安全部近日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深切缅怀隐蔽战线革命英烈。
1: 当天上午10点，纪念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面向无名英雄浮雕墙列队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隐蔽战线英烈及因公牺牲干警默哀。随后，仪仗队员抬放花篮至烈士塑像前，全体人员集体瞻仰无名英雄浮雕墙和烈士塑像，向英烈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隐蔽战线英烈家属代表、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参加仪式。大家表示，隐蔽战线因党而生，向党而兴，为党而战，要把英烈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70余载光阴，英雄魂归故里。76年前，隐蔽战线烈士林范牺牲于宝岛。76年后，烈士钟鼓从台湾回到大陆。
2: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林范烈士的钟鼓搭乘的航班已经抵达这里。这位血洒宝岛的隐蔽战线英烈，在牺牲76年后，终于回到了故乡。
3: 相隔80多年了，爷爷终于回家了。我们全家人几十年的一个心愿，今天终于可以释怀。非常感激党和政府，让烈士可以荣归故里，落土为安。
4: 林范，1918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1945年10月，林范随国民党军警前往台湾，参与台湾光复日受降典礼的安保工作。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日，牺牲于台北马场町，年仅32岁。
2: 9月23号上午，隐蔽战线林范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庄严举行。烈士亲属、后人、相关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参加，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
4: 上午10点，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着林范烈士钟鼓缓步踏入会场。仪式现场，林范烈士的英雄事迹令在场众人感动泪目，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林范同志于1997年3月7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0: 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临犯烈士的钟鼓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1: 我们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会同国家安全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烈士钟鼓交接、灵柩护送、仪式组织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挖掘临犯烈士事迹，讲好英烈故事，传承英烈精神，让烈士安息，让亲属慰藉，让精神传承。
2: 跨越海峡，忠魂相继归乡。近日，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于承志、张文信钟鼓回到山东故土。
3: 9月23号，航班降落。机场贵宾厅内，礼宾护送两位烈士灵盒缓步入场，郑重附上五星红旗，全体人员三鞠躬，以祖国之名迎接英烈。铁骑列阵，护送灵盒分别奔赴平度、蓬莱。于承志烈士祖籍山东平度，1948年初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为青岛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后受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派遣赴台，1951年不幸被捕，同年底在台北英勇就义。张文信烈士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投身革命，受东海地委统战部派遣赴国外组建华侨解放联盟，并担任书记，1953年遭告密被捕，押解赴台。面对刑讯，他信念如磐，宁死不屈。1956年5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4岁。他们隐去姓名，告别亲人，行走于生死刀尖，以血肉筑起国家安全的无形长城。无声是最高忠诚，无名是最深勋章。9月24号，两位烈士安葬仪式分别在平度烈士陵园、蓬莱烈士陵园举行，各界代表列队肃立，礼宾护送覆盖五星红旗的灵盒走向墓区，全场行注目礼，烈士亲属动情发言，感谢各级部门持之以恒推动钟鼓巡回，全场默哀，敬献花篮，灵盒缓缓安放墓穴，青山为林，松柏相伴，漂泊半生的钟鼓终于长眠于故乡热土。202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迎接隐蔽战线英烈回归故土，既是对无名先烈的告慰，也是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课。缅怀这些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革命烈士，就是要传承他们对党绝对忠诚的崇高品格，凝聚起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精神力量。山河念英魂，钟鼓归故土，愿无声功勋与山河同在，无名忠魂与松柏长青。
2: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如今线上货运便捷高效，但网上下单如果遭遇接单司机临时加价、恶意索费、扣货要挟的情况，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湖北宜昌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人脸技术盗取货运账号，以软暴力胁迫货主加价的物流领域新型软敲诈案。
4: 郑女士是河南一家重型锻压设备企业的销售人员。今年5月，企业接到一笔订单，急需将一批6万多元的生产配件运往湖南的一家企业。郑女士随即通过某货运平台下单预约运输服务。然而，接单车辆抵达装货现场后，郑女士却发现实际车牌与平台订单登记的车牌完全不符。
5: 我们当时还直接就问他，车号跟你的车牌号不一样。他说呀，我的车正在装。

0: 别的货，我先找一个车把你的货给拉过来，拉过来然后再装一块走。
1: 接货时，接单司机跟郑女士协商，由于网络货运平台对运费有抽成，希望郑女士能够多支付一些运费，并与她私下交易，保证将货物安全准时送达。郑女士体谅司机的不容易，一时心软就同意了。
0: 因为天天发货也知道那900块钱确实不挣钱，后来就说那就说加多少，可是后来就说那要不就加到1000吧。
1: 郑女士没想到的是，原定第二天送达的货物逾期2日仍未交付。郑女士联系到接单司机，可司机却摆出各种理由延期，并继续要求加价。由于客户生产工期紧迫，着急使用设备，不停催促郑女士解决问题。无奈之下，郑女士只能被迫妥协，答应无理的加价要求。
0: 我们本来不是说好的1000吗？他就要加到2500。他说那2500我能给你送到。他就知道我们提的要，所以说他就依据这个来要挟。
1: 河南外贸从业者陈先生也遭遇了同款套路运敲诈。几个月前，为节约运费，他在某货运平台花费1500元下单拼车运送货物，将一台价值30000元的起重机设备从河南运往广州仓库。下单2天后，陈先生查询物流信息时发现运费被退回，订单也被莫名取消。他立即通过微信联系接单货运司机，对方谎称无需担心，货品安全送达后再私下结算运费。没想到几天后，司机突然告诉陈先生，由于其他货主的原因，自己在平台上拼车失败了，他要去外地干别的事儿，半个月后再回来运货。
2: 当时第一觉得这实际上觉得很崩溃，第二又觉得这个很无助，就是说心里头也没一点办法了。
1: 随后货运司机又提出要求陈先生支付4000元运费才会立即配送。陈先生随即把相关情况跟下单平台的客服反映。
2: 他们客服就是说你货只要没丢，他把订单取消了，你就属于你们下面自己达成的协议。
1: 经过反复衡量，为避免耽误海运时间造成更大的损失，陈先生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答应支付货运司机4000元运费，让他尽快把自己的货品送到广州的货场。但是没想到到了货场后，货运司机又提出加800元的过路费。
2: 我这边也身不由己了，货都到了，这几百块钱，也没办法，只能说先给他付了，让他把货给卸了。最终就实际上给他付了是4800，应该是。
3: 郑女士和陈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货运平台上类似的纠纷接连发生，不少货主向平台投诉，他们下单后遭遇司机恶意加价，甚至威胁扣货。多起投诉内容高度相似，这背后会不会是同一个团伙所为呢？接到平台报警后，警方展开侦查，揭开了这些纠纷背后隐藏的真相。
1: 由于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后台相关投诉量激增，今年7月，平台工作人员前往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报案，反映平台近期接到大量货主投诉，多名司机接到运货订单后，以各种名目恶意加价。
4: 有的说是高速费，有的说是仓储费，甚至有的采取了一种言语威胁的这种情况。
1: 办案民警对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进行研判，发现了一处疑点。所有被投诉的司机，他们绑定的手机号、登录设备地址都指向湖北省宜昌市萧亭区，地域高度重合。
5: 我们当时就猜测，一个人同时不可能操作这么多账号，当时想的应该就是一个多人的一个团伙。
1: 民警进一步对涉案账号的注册和验证信息逐一排查，发现两个异常点。一是同一名男子的人脸信息反复出现在多个账号注册资料中。二是账号核验的人脸动态视频并非真人实时核验。
6: 这个人你看到这个脖梗处啊，这个就很明显是 AI 合成，明显跟自己真实皮肤是有这个边界感的。
7: 那发展都不一样，
6: 对，
7: 他只保留了那个面部特征。
6: 对。
1: 为收集证据，办案民警奔赴全国多地走访受害货主，调查案件细节。所有受害人的遭遇高度一致，司机接单后临时加价，以拖延配送、扣押货物为要挟，逼迫货主支付额外费用。
4: 发现这个里面就确实存在有用语言威胁他们啊，就是迫使他们必须要加钱。
1: 在掌握充分的线索和证据后，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迅速成立专班，开展深度侦查。

0: 仅根据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提供的坐标点实地走访确认。这个团伙窝点位于一栋四层商用楼内，一楼为社区医务室，三楼整层被涉案团伙租用作为办公场地。
1: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团伙成员站在走廊上大声的争吵，在打电话，就说讨论一些货运的问题，运费的一些问题。
0: 通过蹲守摸排，连日视频研判，人员轨迹梳理，办案民警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规模和作息规律。
1: 大致是14到15人，他每天大概早上都是9点钟左右去上班，下午5、6点下班。
0: 今年8月，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手机50余部、电脑1台、涉案账单若干，冻结涉案资金37万余元。
2: 迅速上报。
3: 好的，好的。
2: 迅速上报。
4: 他们要给你发视频的，视频怎么发的？
5: 视频发完他们给删掉。
4: 他们让你给删掉是吧？你自己用没用过那个 AI 软件做过视频啊？做过的。
0: 在犯罪团伙被捣毁后，民警发现涉案手机仍不断接到货主的来电，都是协商货物的配送事宜。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宜昌警方主动对接所有受害货主，逐一核实货物信息，排查货物去向，最终成功完成48批次滞留货物的返还工作。
6: 通过相关的货运平台的相关信息，还有这个当地的警方的一些视频资源呢、等等相关的技术手段，我们一起帮这个受害人呢、找取相关的被这个嫌疑人扣押的货物。
7: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伪装成普通货运经济纠纷，实则有组织有分工的软敲诈案件。那么面对这类新型物流领域的犯罪，货主该如何进行防范？遭遇敲诈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减少损失呢？
0: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分为3个层级，一线为13名业务员，直接对接货主实施敲诈勒索；顶层为头目李某，统筹团伙整体运营，负责账号资源统筹、利益分配；中层为管理人员王某，负责团队日常考勤、账务核查。
1: 他主要就是对整个一个团伙的一个笼统的一个管理，主要是获取司机账号以及工作手机的这个设备。
0: 民警调查发现，2024年9月，李某、王某等人商量入行物流业牟利。在研究各大货运平台规则后，三人发现不同的网络货运平台有时存在运费差价，萌生了空手套利的想法。
8: 首先是冒充司机接单，接单以后他再冒充货主来下一个更便宜方式的运输单。
0: 警方介绍，该团伙的核心牟利手段主要有2种，一是平台运费差价，例如有些平台标价1000元的运输订单，在另一个货运平台仅需600至700元即可下单；二是车型规格差价，在有些平台上承接5.2米货车订单，转而在另一货运平台下单4.2米货车，利用车型计价标准差异进行双重套利。
1: 基本上不需要用什么话术来骗货主，因为他这个运输途径和时效都一样，所以说货主也很难察觉出来，也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
0: 正规货运平台注册司机账号需经过人车信息双重核验，而该团伙所有主犯无任何货运车辆，无法合规注册账号。为此，李某、王某等人通过网络黑灰产渠道联系上某电商平台经营刷机业务的商家，批量购买已完成实名认证、车辆核验的成品司机账号，直接用于接单作案。
1: 成品账号它因为找黑灰产买的人不同，它的价格也不同，价格都在800到2000元不等。
0: 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该团伙依靠购买各大物流平台成品司机账号，赚取平台差价的模式持续牟利。为扩大违法收益，2025年4月，这个团伙正式租赁办公场地，对外使用某某货运部名义招揽业务，同时开始招募业务员。2025年9月起，团伙升级作案模式，依托拼车物流业务为掩护，开始以各类虚假名目恶意向货主索要额外费用，实施敲诈勒索。
8: 从 A 省的一个城市运输到 B 省的一个城市，先下一个短途单，让货物脱离货物与货主之间的这个联系，他把货物实际控制，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单。

0: 啊，就会运到原来货主想要到达的那个城市。
1: 犯罪团伙的成员主要以运输距离来找货主，来敲诈相关的高速费，按照每公里7至8毛钱的价格来找货主要高速的过路费。再一个是加急费，加急费一般你要着急的话，可能就是1000元往上，1000至3000元不等。
2: 民警介绍，所谓的再下一个

0: 货的运输，却仍以高速费、加急费为由向原货主索取费用。
1: 一旦货主拒绝无理加价，团伙便以拖延配送时效、扣押滞留货物、丢弃货物等方式言语施压。多数货主受制于交易合同期限、货物高价值、生产经营刚需等因素，即便明知遭遇不合理勒索，也只能被迫妥协，自认倒霉。随着团伙作案规模不断扩大，该团伙掌握的某物流平台司机账号数量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李某、王某等人开始在某些平台冒充货主虚假下单，司机接单后获取到他们的手机号码，然后用手机号码去另外一个运费更为昂贵的货运平台上测试。如果这名司机基本上不使用该平台接单，下一步便是骗取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人脸照片等个人信息，完成手机号换绑。
2: 通过 QQ 产的技术人员对司机的人脸照片来利用 AI 技术合成动态的人脸视频，再通过技术员远程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手机，通过账号找回的方式，再把他们做好的人脸动态视频导入到货运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里，进而登录司机的账号，最后再将司机的账号换绑成该团伙自己的一个虚拟手机号。
1: 警方介绍，这个套路运犯罪团伙利用货运订单履约规则、货主怕延误、怕损失的心理，以软暴力胁迫方式实施隐性敲诈。这类新型犯罪不仅让货主遭遇经济损失，也让企业信誉蒙受损害。
3: 一是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开展相关的业务，二是要具体办事的这个人要增强责任心，也就是说我的货交付的时候与我下单的时候的那个信息是否是对应的，也特别是那个车牌号包括货主的信息，这都可以进行一个核对。
1: 警方查明，该团伙通过恶意加价、威胁扣货等手段，对全国多地货主实施软敲诈，累计作案6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严重扰乱物流行业秩序。目前，该案全部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
1: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
0: 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庄严的国庆升国旗仪式，我们将带来直播报道。

0: 从昨晚开始，很多观礼群众就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直至天明，大家都在静候即将到来的庄严一刻。
1: 此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慧欣早，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是的，主播，此时此刻我们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为大家带来直播报道。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和爱国热情。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广场的中央位置摆放着巨型的花篮，花篮上呢也是特别选取了具有美好象征意义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也是象征着硕果累累和花团锦簇，也同时代表着对“十五五”美好愿景的期许。那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直播报道团队也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抵达到了这里。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观众也是像我们一样从昨晚就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仪式的庄严。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那还有许多家长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现场观礼。而在采访中，他们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自豪，对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比自豪，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那大家来到这里一同祝福祖国，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汲取在未来继续奋斗的能量。那在现在在现场我们看到军乐团已经抵达到了升旗区，那这也意味着升旗仪式即将要开始。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静地期待即将要举行的升旗仪式，也一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1: 好，感谢慧欣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我们共同期待着稍后升旗仪式的到来。

加油！三。

0: 转一转哥。
1: 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升国旗仪式，
2: 国旗飘扬，初心不忘。刚刚的仪式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宣誓。
1: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其中有许多青春的面庞，
2: 他们彻夜守候，翘首期盼，只为热切的目光注视国旗升起的那一刻。
3: 已是深夜时分，但天安门广场上人群越聚越多，距离升旗仪式还有几个小时，广场上已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人背着行囊赶来，有人带着马扎歇脚，但人群里的这位女孩格外不同，手中牢牢拿着一把扇子。
4: 这个扇子其实是我2025年7月份到重庆支教的时候，当地一位7岁的小朋友送给我的。
3: 他叫任佩奇，目前在北京化工大学读大四。过去的大学时光里，已经连续3年利用暑期前往山区支教。这把扇子正是他执着付出所收获的礼物。
4: 其实当时满头大汗的坐在教室门口嘛，当时肯定还是觉得特别的疲惫，但是当时他听到他说到这样的一句话，说他以后要当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3: 今年9月，任佩奇放弃了学校直博的名额，选择毕业之后赴新疆支教1年。临行前，他专程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首都看一场升国旗仪式。
4: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我支教地新疆的小朋友带来，一起感受这样一个节日的氛围，让他们也能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也希望发挥我专业的所学，去给孩子们讲讲科学、国家科技发展的故事，希望用这一年的时间把这一份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种在他们心里。
3: 秋夜的北京已有阵阵寒意，但这个夜天安门广场上处处是火热的氛围，记者每走一段都能在人群里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尽管通宵达旦，他们始终热切守候，青春滚烫。
5: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6: 我的太爷是一名抗战老兵，在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经常会给我讲述太爷当年在战场上的经历，还有老人家留下来的证件、纪念照、军功章，激励着我，让我对国家、对国旗有一种深厚的情感。
3: 记者遇到的这位女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身形高挑的她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和许多人不同的是，她已是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常客，从大一到大四，每年的国庆夜她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度过。
7: 从小一直有一个军营梦，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参军入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渐渐认识到，我们国家现在的安宁和稳定是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托举和守护的。因为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是很多人到北京的必选项目。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您，天安门广场为免费参观，但是需要实名制预约。
2: 国庆假期期间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10月2号到5号入场时间提前到前一天晚上的11点半，6号到7号入场时间为当天0点30分。
1: 熬夜排队看升旗，别忘了天气。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气温低，多添件厚衣服，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和孩子。
2: 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黑瞎子岛，坐落着全军最早迎接日出的哨所东极。

0: 哨所，这里是祖国的东方第一哨。
1: 登岛接防以来，一代代官兵克服恶劣环境，始终坚守在边防线上，每天升起国旗，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
2: 凌晨4:30，迎着晨曦微露，第一缕晨光刺破东方天际，洒满黑瞎子岛的边境线。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2: 东极哨所的操场上，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哨所所在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子岛，冬季滴水成冰，风雪弥漫；夏季蚊虫肆虐，沼泽遍布。但是这里的官兵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热情，因为东极哨所的每一次升旗都是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的神州大地。
4: 在东极升起国旗，升的是祖国的第一面旗，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升旗就是边防战士在站位上向祖国报告。
2: 今年是东极哨所组建的第18个年头，也是一级上士雷辉驻守东极的第18年。2008年，东极哨所组建接防，年轻的雷辉踏着晨光登岛，成为这里第一批戍边战士。18年来，他与国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最让他难忘的，还是2013年的那次升旗仪式。
5: 在2013年，特大河水围困连队52个日夜，那时候我们每天哪怕是划船涉水也要升起国旗。当时有战友疑惑，都这样了还升什么旗？连队教育我们，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好祖国的边界线，旗在我们就在，我们在哨所就在，哨所在国土就在。直到现在，我每天看着国旗的升起，心里显得还是那句话，我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东极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2: 以老兵之心传戍边之志，把东极卫士的忠诚与担当代代相传。江新宇2017年从繁华都市转隶到艰苦的东极哨所，岛上的极寒与孤独让他一度萌生退意，心气儿一退，训练就丢了劲头。
6: 当时雷班长一面带着我下练，一面跟我讲，我们这里是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的哨水，同样也是祖国的东大门。特别是雷班长跟我讲到，登岛接防老班长在登岛初期是如何克服困难，抗击洪水，也要把第一缕朝阳迎进祖国，也要升起祖国的第一面国旗。这个故事非常打动我，让我非常触动，也让我感觉到我的使命是多么的神圣。
7: 旗在，人就在，人在，主权就在。我们站在这里，身后就是万家灯火，脚下就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面旗，更是国旗背后的每一寸国土。
2: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从首批登岛接防的老兵，到接续坚守的年轻官兵，一代代东极卫士扎根边陲，无惧艰苦，以哨位为站位，以边境为家园，以国旗为信仰，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祖国东极，在祖国最早迎来曙光的地方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门屏障。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

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峥嵘岁月，25000里铸就不朽传奇。
1: 各路红军冲破封锁，跨越江河，翻越雪山，穿过草地，胜利完成这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这一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
0: 90载薪火相传，伟大长征精神激励我们接续奋斗，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重温这条永不褪色的红色之路。
0: 晨曦出现，于都河静静流淌，金色的霞光漫过河岸，洒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上。90多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完成集结，踏上长征路。今天，人们来此追寻出发的足迹，回望那场改变历史的启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今年，文物部门对遵义会议会址开展保护性修缮，这项工程已基本完成。国庆期间，这里将迎来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文物、触摸历史。
0: 这里是四川甘孜泸定县。晨曦时分，朝阳破云而出，金辉倾泻山巅。泸定县城静静依偎在河谷之间，滔滔大渡河穿城而过，历经风雨的泸定桥依旧横跨两岸。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经这里，22名勇士攀踏铁索，飞夺泸定桥，突破大渡河天险，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的企图。经历战火洗礼，这座红色丰碑见证山河锦绣、岁月静好。
1: 东方破晓，一轮朝阳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照在甘肃通渭的榜罗镇会议纪念馆上。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甘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中国革命翻开历史新篇章。当年红军在这里确定长征的落脚点，如今陇原大地已焕发出蓬勃发展的万千气象。
0: 朝阳从六盘山的轮廓后探出头，霞光洒向将台捕会师纪念碑。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方面军主力会师将台堡，至此长征胜利结束。纪念碑顶端，三位红军雕像目光如炬，眺望远方。如今，这里已建设为会师纪念园，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热土持续迸发新活力。
1: 金秋时节，陕北高原天高云淡，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1937年1月，

0: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宝塔沿河吸引无数进步青年穿越封锁，奔赴光明。岁月流转，这片红土地又写下绿色传奇。退耕还林20余载，草木葱茏，青翠尽染。巍巍宝塔山屹立千秋，照亮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川西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0: 在四川松潘，长征主题游与黄龙九寨沟串成一条红绿交融的旅游线。
1: 同时，在这片热土深处，川青铁路的建设者们正在坚守岗位。
2: 位于川西北的松潘草地，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1935年，红军穿越松潘草地，艰险求生。如今，每天都有游客搭乘川青铁路的动车组来到松潘，追寻当年红军走过的路。
3: 铁路一通，我们可以把长征文化、生态资源、藏腔风情打包呈现。游客来了，不只看风景，还能住下来听故事。国庆假期，我县预计接待游客4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23%。
2: 自川青铁路成都至黄圣关通车以后，松潘的牦牛肉、中药材、非遗手工艺搭上动车组走出去，红色研学游也从半日参观升级为深度游。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就想的是带着小孩到松潘来看一看，给他讲一讲当年长征的故事，让他知道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5: 以前松潘只有汽车，从成都过来差不多要7-8个小时，现在动车只需要2个小时。而且我看国庆期间从成都到松潘或者是黄龙九寨，基本上每个小时都有车。
2: 当年红军历经艰难险阻，穿越松潘草地，勇克包座，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如今川青铁路也在继续向前延伸，在建控制性工程包座隧道顺利贯通。这条全长11795米的隧道，98.1%的围岩属于软性破碎岩层，建设者形象地称之为在豆腐脑里打洞。国庆假期依然有数百位建设者坚守岗位继续施工。
6: 红军当年在这里没有路也往前走，我们如今也在海拔3500的高度，克服了围岩变形、突泥涌水的难题，打通了隧道。现在隧道处于整体工程的收尾阶段，我们加油干，就是希望早点通车。
1: 目前川青铁路成都东至黄圣关段已通车，黄圣关至郎木寺至青海西宁段在建。全线建成以后，成都至西宁的车程将缩短至5小时以内。
0: 1935年，红军在草地、在沼泽里找寻着北上的路。今天，铁路建设者在破碎的围岩中凿出振兴的通道，变的是交通，不变的是那股攻坚克难、一往无前的劲头。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
0: 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7: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1: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将是日常的1.8倍。
0: 各地运用新技术，加大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7: 为保障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在一

0: 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1: 目前我们已接入重保场站视频监测，远程实时监控充电场站现场繁忙情况，同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引导用户有序充电。
0: 今年国庆，江苏苏州石湖景区周边车流和自驾出行量大幅上涨。为满足游客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这里投运了一个智能化超级充电站，将24把充电枪的充电功率汇到一个平台上，根据车辆需求智能调度功率，单把枪最大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80千瓦。这个国庆假期，陕西西安成为旅游热门区域。为应对客流高峰，在西安子午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为40个充电设施配套了光伏发电系统，依托光伏组件就地转化太阳能，优先供给站内充电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就地消纳，高效利用。
2: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到21点，6号10点到22点。
3: 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2: 今天，河南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预计达445.36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0.65%。上午9点到12点为车流最高峰，出城方向通行压力最大。
3: 整个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预计约357万辆次，大约是平日日均流量的2.12倍。
2: 国庆假期，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10万人次，平均每天87万多，比去年同期增长7.1%。国铁济南局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重点增加北京、上海、福州、郑州这些热门方向的运力。
3: 同时，济南东至青岛高6901次等11对淡季临时停运列车假期恢复开行。
2: 国铁武汉局国庆假期预计日均发送旅客95.6万人次，同比增长5.1%。今天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
3: 国铁武汉局预计开行列车372.5对，其中长途列车主要服务去北京、沪杭温、成渝方向的旅客。中短途列车重点覆盖汉石、郑渝、汉宜、宜万这些热门线路。
2: 国庆假期前夕，4条高铁集中开通，为大家的假日出行增添了不少新线路。
3: 首先，我们来看京港高铁熊商段，这条新线将给沿线群众的出行带来哪些变化？我们跟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4: 我现在是在北京西站，我身后正在始发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以后，北京西到商丘用时最短的列车，全程只需要3小时19分钟，比此前最快的列车呢还缩短了1个多小时。不光是压缩了时空的距离呢，还把沿线的11个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这个国庆假期呢，从北京出发，沿着这条新线开行的列车，短途的可以到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长途可以到山东的菏泽、河南的商丘以及安徽的合肥和黄山等方向，给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2: 京港高铁熊商段打通了南北通道，而在陕西，另一条新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康段，把关中平原和秦巴山水紧紧相连，还配套推出了车票文旅惠民服务。
0: 国庆假期，新开通高铁的柞水线联动辖区4家景区和60家民宿、酒店及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优惠政策，打造6条精品旅游线路。
5: 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柞水溶洞、秦楚古道、云山湖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0: 10月2号到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 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

0: 达腹地。为应对返程高峰，假期最后两天，也就是10月6号和7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11对列车。
1: 从这个国庆假期开始，川渝地区向东的便利程度将随着宜兴高铁的开通不断增强。
2: 别看湖北宜昌到兴山的高铁只有101公里，但是呢，它让成都、重庆前往武汉的高铁列车运行线路减少了68公里，出行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得到了压缩。国庆假期，汉口出发经宜兴高铁到重庆，最快只需要4.5小时。
1: 不仅中西部的高铁网在加密，高铁的线路还在向北延伸。黑龙江哈尔滨到伊春高铁的开通，让绥化伊春迈入了高铁时代。
2: 国庆假期，哈伊高铁每日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河北、辽宁、吉林的多个车站都可以不用转车，直达绥化伊春。
1: 这个假期，包括这些新线在内，全国铁路每天预计开行旅客列车超过1.3万列，而且还会根据客流变化调整开行计划，加开普速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增加运力。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及《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规定，2026年3月27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
9: 鉴于案情复杂，根据《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2条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

0: 成效。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
1: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昨晚发布艺术发展15规划，规划从精品创作、舞台艺术发展、美术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8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并开设相关专栏，明确有关项目，确保规划务实可行。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艺术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艺术质量显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续涌现，艺术供给更加丰富。昨天，多家银行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3: 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3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以北京常见的房贷利率3.05%为例，贴息期间贷款将按照年化利率2.05%计算利息。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
1: 今天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
2: 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
3: 在工程施工现场，高近5.2米、重达445吨的变速机组转子被稳定起吊，精准落尾安装。该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国产化程度达到100%，它可以根据电网的需求灵活调节转速，更有利于新能源的高效灵活消纳。经测算，机组每小时可将新能源发出的电能转化成28万立方米的水能储存起来，在电网需要时再稳定发电。
4: 目前，肇庆阆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1: 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国庆前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跨度斜拉桥。
2: 深江铁路起自新建的深圳西沥站，向西经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站铁路江门站，正线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我国沿海高铁大通道，加密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深圳与江门实现1小时通达，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逛浙江，欢迎您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
2: 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3: 中方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对话合作；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年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本次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平台，为推动在人权领域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贡献力量。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
2: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正式结束，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3: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1: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
3: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

涨幅较八月的10.5%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八月的2.4%。九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

0: 郡为由，决定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
1: 今年七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方面随后从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实施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也对意大利实施了相应对等措施。
0: 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了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已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盟友通报了有关其燃料供应可能受到干扰的情况。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能够降低国内燃料价格的所有可行选项。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尚就是否暂停出口做出决定。
0: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3度，沈阳晴，5到18度，天津晴，13到22度，通辽晴，3到16度，兰州晴，9到24度，西安多云，14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贵阳阵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4到20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4到19度，威海晴，16到21度，东营晴，11到23度，郑州阴转晴，11到21度，南京阴，18到22度，泰州阴转多云，17到23度，武汉阵雨，15到24度，长沙小雨，18到23度，南昌阴，20到27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5度。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
1: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我们礼赞盛世华诞，共祝祖国富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0: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30号，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 我们一起来看升旗的现场。
2: 击鼓声，
3: 兵，
4: 兵，
3: 把这个

0: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中蒙边境上，有这样一对戍边父子，父亲阿迪亚扎根边疆，巡边护边42载，用半生时光守护国境安宁；儿子阿迪力返乡接过父辈接力棒，接续守护千里边疆。
1: 自2008年起，每逢重要节日，他们一家都会在自家小院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一面国旗在草原升起，还带动乡亲共同参与。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辽阔的北疆草原，看看他们与国旗的故事。
2: 清晨，65岁的护边员阿迪亚和儿子阿迪力提着红漆桶来到家西侧的缓坡，描红之前用砖拼成的“中国”二字。每道笔画，父子俩都描得很慢，很认真。这片坡地是阿迪亚特意选的，每天的第一缕阳光总会最先落在这两个大字上，让这抹沉静的中国红成为草原上最醒目的坐标。
3: 每年都过来重新刷一遍，变得红红的亮亮的，几公里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2: 顺着山头往北5公里就是760号中蒙界碑。父亲阿迪亚1984年退伍回乡，就守在这条边境线上，到现在已经有42年了，累计行程近10万公里。如今阿迪力回到边疆，循着父亲的足迹接续守护这段边境线。和红砖中国一起扎根的还有那根高高矗立的旗杆。阿迪力说，2008年夏天正值北京奥运会，父亲看着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升起，十分激动。加上草原广阔，很难让人分清方向，父亲便决定在自家小院立起旗杆，

0: 几天后，他买回一面崭新国旗。此后，每逢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升国旗就成了这个家雷打不动的仪式。后来，附近的乡亲们有时也参与其中。草原上风沙大，日照强，国旗常常褪色破损。这些年换了多少面，阿迪亚和儿子阿迪利都记不清了。可每一次扯动旗绳，看着五星红旗顺着风势展开时，他们的心里都感到无比踏实。
1: 每次咱们升国旗的时候，国旗顺着杆子上起来的时候，听见国旗那个风里面的哗哗沙沙的声音，哎，心里面是特别高兴，也特别踏实吧，也特别自豪。
0: 临近国庆节的一个清晨，他们家格外热闹，周边乡亲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早早聚到旗杆下。国歌声响，划破草原的寂静，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和不远处红砖拼成的中国二字遥遥相望。猎猎旗声回荡在草原上空，是北疆儿女对国家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代代相传的忠诚初心。
2: 看着国旗在草原上升起来，心里特别的敞亮，也特别自豪。我们世世代代这儿放牧生活，守护自己的家门，就是守护好国家的边关。
1: 看着五星红旗飘扬着，才读懂了父亲的坚守，也读懂了父亲常说的守边就是守家，护土就是护国。我会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也把这面国旗一直升下去。
3: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脉绵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4: 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在天南海北听听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顶水，好顶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4: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
0: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5: 中国范儿啊，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6: 来天坛玩是吗？
7: 是是是。
6: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呢？
7: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8: 我们是用实际的行动，从北京出发，然后今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骑京杭大运河。这个线路也是我们心心念念的线路。
9: 我们也想以骑车以健康的方式走完中国的大运河，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历史故事嘛，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嘛。这些感受，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源远长久。
5: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6: 你是第一次来的？
10: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北京，
6: 第一次来北京。
10: 对，是。然后读书这么多年，是真的很向往这里。现在就是毕业了，有机会了，然后就赶紧趁机过来一下。长城给我的感受吧，就课本照进了现实。平时我给学生们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会比较生硬一点吧。然后每次去个不同的地方看看历史，然后再去讲这段具体的历史吧，我就讲得会更生动一点。这是我来长城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地方，跟我学长。
6: 学长是吧？
11: 今天来到长城，那从小就是父母带着来，等长大了

0: 以后呢自己再来，然后呢等到走出去以后带着朋友们再来，等到以后有了孩子再带自己孩子来，
1: 也是要把长城的故事一代代的讲下去。
0: 是的，是的。
2: 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
2: 对
3: 啊，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4: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5: 我们从那个桥那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诗词叫曲径通幽处，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诗词长大之后能成为我们夸赞一个景点的方式。我们中国的诗句很有特色。
6: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砌成的这些房子，其实这个也体现了咱们广东人民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7: 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苏州园林在自然山水环境当中是把建筑点缀其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中国范我觉得最大的智慧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1: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8: 好，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9: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啊，钢筋混凝土啊，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0: 中国范儿，您听说过吗？
11: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10: 啊，腔调 对,
11: 对。
10: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11: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2: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4: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5: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粉。

0: 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长江奔流向东，恰是迎着朝阳升起的方向。晨光沿着江流次第点亮雪山、峡谷、平原与城市。
9: 今天我们循着这缕晨光，去看一江锦绣，也去感受两岸新貌。
8: 江畔云雾缭绕，漫卷于群山之间。这里是位于云南丽江的长江第一湾，金沙江水流经这里，受到雪山阻挡，从而改变了流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江水泛起金色波浪，与两岸的庄稼和村落相映成趣。
9: 登上三峡之巅，俯瞰瞿塘峡谷，青山叠翠，碧水奔流。观景台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长江蜿蜒流淌，江面之上，船只缓缓穿行于峡谷之间，为静谧雄浑的山川增添了勃勃生机。近年来，当地不断修复岸线生态，持续改善江岸风貌，治理水土流失，重塑水清岸绿的峡江生态廊道，为这方山水蓄满前行的力量。
8: 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成福。在长江宜昌段，霞光冲破晨雾洒向江面，秋水铺展出流金溢彩的壮阔景致。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横卧江心，在晨光中尽显磅礴气势。黄金水道上藻形货轮破开粼粼金浪，繁忙而有序。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站上新的起点，迎着霞光开启下一段航程。
9: 现在我们来到了长江江西九江段，这里古称浔阳，晨光漫然，悠悠江风更续千古诗韵。近年来，当地不断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串联沿线的文物古迹，让千年文脉与生态岸线有机交融。一江碧水为长卷，千年文脉为笔墨，古老浔阳踏浪前行，烛光新生。
8: 朝阳跃出水面，照亮宽阔江面。这里是长江南京段，万里长江进入江苏的第一站，河道总长约97公里，当地通过修复湿地贯通约70公里的滨江风光带，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随着长江南京段生态环境持续恢复，水清岸绿成为常态。
9: 江海破晓，旭日初升，晨光铺展，白鸽往来。这里是被誉为长江门户的中国第三大岛上海崇明岛，一边是奔流不息的黄金水道，

0: 一边是生机勃发的生态湿地，每年逾百万只子候鸟在这里停歇补给，让长江入海口成为迁徙路上的温暖驿站。循着晨光而来，一江碧水在这里汇入大海，也看见江海交汇处的生机盎然。
1: 国庆假期前，长江上又一重大水利工程迎来节点，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
0: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2: 9月30号，先行开挖区完成了所有的开挖作业，现在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清运工作。这里将形成一个长935米、最深处有40层楼高的作业面，这就为后续的线路改迁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创造了条件。
3: 截至目前，先行开挖区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804万立方米，填筑约203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约8万立方米。
4: 这一声响吧，意味着三峡水利新通道工程在主体工程开工之前一个非常大的节点，500千伏的高压线路正式可以进行迁改，实现了整个航道啊区域不受高压线路限制这么一个条件，为那个后续正式的主体工程大规模的施工是拉开了序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
0: 主体工程大规模施工前，为什么要先用先行开挖区这长达935米、深度超122米的作业面来打样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5: 先行开挖区相当于我们整个航道的一个实验田，它主要目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航道的一个开挖做一些公益性的实验。
3: 先把一段工程做起来，把通过科学计算的关键参数进行演算，再将成熟经验用于主体工程。先行开挖区既有坚硬的花岗岩层，也有上土下岩的结构，周边还有高压线路、居民区。这片试验田条件越苛刻，越具有验证价值。
2: 我所在的位置未来就是三峡水运新通道的主航道，那顺着我的手向上看呢，这里就是引航道的边坡，它的高度达到了122.5米，相当于40层楼高。10个月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完整的山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这里实现了智能化的支护设备，实现了无牌架施工，让机械上高坡，让数据替人跑，这就是这片试验田给主体工程带来的答案。
3: 面对如此庞大的土石方量，如何借助 AI、 北斗定位、 5G 等技术提升施工的效率、质量和安全，也将在这片试验田里先行探索。
4: 从目前阶段性实验的验证效果看，对炸药类型的选择、间排技术控制以及炸药这个对已经支护的锚杆的影响都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了，基本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
3: 不仅如此，先行开挖区之所以在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成为率先登场的探路先锋，是为了抢时间，给新通道上的高压输电线路迁改提前准备跨越走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0: 新通道建成后，可通行万吨级大型船舶。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船闸主体端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的升降靠闸门和输水系统配合完成。向闸室冲水、泄水，分隔上下游水位，帮助船只一级一级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113米，这些船舶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三峡大坝下游约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具备万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通航条件。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

0: 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
1: 坐着轨道列车去看海，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通车，列车跨海驶入象山半岛。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秋汛渔获叠加国庆假期，一场属于渔乡的假日盛会正在这里上演。
2: 此刻，总台记者于晨正在象山县石浦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于晨，你好，我们看到一大早你身后已经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了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这里呢，也是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的这个石浦港。就在9月16号东海开渔之后呢，其实每天凌晨开始啊，都有大量的满载渔货的渔船呢，会停靠在石浦港，像带鱼、这个鲳鱼等一筐筐新鲜的这些海产品呢，就会在那儿完成装卸，进入到水产城当中。其实这两天啊，我们凌晨和晚上呢，都会来到这儿。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啊，就像是一座不夜城。无论多晚的时候，只要新鲜的渔货一进场，就会有等候在这儿的这些采购商对这些货物进行一个采购。那么其实我们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从开渔到现在呢，这里日均的这个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这个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我们说这个秋汛的渔货啊，它丰收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催热了象山的文旅市场。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8月至10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融合了这个非遗的民俗，还有这些美食体验，还有是潮流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全新的业态，打造出了全新的渔文旅的这样的消费的新场景。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的3天呢，象山是共接待了游客26.8万人次，可以说这个数据啊是超过了往年，增长非常明显。那这个数据增长的背后，除了文旅内容的创新之外呢，还有交通优化的不断的加持。就在9月22号呢，全国首条的跨海市域铁路宁波到象山的这个轨道交通12号线呢是开通了。那么开通之后呢，宁波的主城区到象山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是大大缩短了两地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通信情况。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在象山当地的这个旅游的人次呢也会进一步升温。这个升温从当地安排的这些国庆的文化的活动当中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石浦镇当地核心景区石浦渔港古城呢，是规划了一个叫做来石浦去潮玩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活动。那这个呢也是这个开渔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届时啊，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应该说非常的期待哈。那么同时呢，放眼整个象山全域呢，当地的文旅部门还推出了极具特色的15项的这样的一些文旅活动，来吸引八方的这些游客了。那么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消费呢，当地还首次推出了这样的一本象山渔民证，我也办了一本哈。那么这个证呢，它也是融合了当地5大的这些核心景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优惠，同时还融合了民宿、餐饮，还有一些文创店铺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福利，可以说让大家全域的能够感受到滨海的全新的消费体验。
2: 好，有美食，有民俗，而且还有体验哈。像这样的渔文旅也是吸引了八方游客奔赴这座海滨渔港。感谢于晨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
1: 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2: 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0: 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国庆的拥堵主要是旅游导向，从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往景区的公路多点扩散。
1: 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这几个区域。
2: 国庆拥堵由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景公路多点扩散，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收费站双向承压。受旅游出行特性影响，国庆节假期景区收费站出口排队倒灌主线、景区集中潮汐进出等旅游类制堵因素较为突出。同时，受中秋国庆拼假模式带动，除旅游度假出行外，还催生部分长线返乡出行，进一步加大部分省际通道通行压力。国庆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为二广高速广东段三茂铁路桥至下部隧道、京哈高速河北段山海关立交桥至山海关服务区、京港澳高速广东段机场北立交至鳌头收费站、沪昆高速浙江段上西互通至兰西互通、沪蓉高速江苏段西城运河大桥至横林枢纽、城巴高速四川段驸马山隧道至简站河大桥、杭瑞高速贵州段青山立交至老鹰岩隧道、新阳高速江苏段黄花塘枢纽至盱眙收费站、沪长高速江苏段通安枢纽至望亭互通、通西高速江苏段张家港东互通至沪苏通长江公路大桥。
0: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上海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168万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4%。今天全天 G40 沪陕高速长江隧道段等出城方向容易拥堵。10月5号中午12点到7号晚上9点 G60 沪昆高速等回程方向容易拥堵。
1: 此外，假期上海各大景区客流预计持续走高。目前来看，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朱家角古镇等部分景区余票充足。
0: 国庆假期，海南进出岛客流预计将达到159.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5.3%。海南三大机场假期计划起降航班6698架次，旅客吞吐量105万人次。
1: 琼州海峡预计进出岛旅客57.5万人次，车辆16万台次。过海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等制度。目前，琼州海峡国庆假期预售票仍有大量余票，旅客可以错峰安排出行。
0: 据福建海事局预计，国庆假期两岸小三通四条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56000多人次，同比增长近30%。
1: 其中厦津航线客流量最大，预计发送旅客约50000人次，同比增长37%。该航线假日期间每天增开4班。
0: 国庆假期，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10万人次，平均每天87万多，比去年同期增长7.1%。国铁济南局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重点增加北京、上海、福州、郑州这些热门方向的运力。今早天安门广场升旗，不少观旗群众都穿上了羽绒服大衣，能明显地感觉到寒意。国庆假期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行？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应当说在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合出行。北方大部呢，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后

0: 贵州大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高速当中，像是京港澳、沪蓉、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那预计呢，从五号开始，南方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六号、七号，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比较适合大家在户外畅快地享受假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假期期间，有两股冷空气会接连影响我国，北方凉意加重，而南方炎热消退。昨天呢，第一股冷空气啊，已经给北方带去了比较剧烈的降温。那今天呢，在西北、华北的气温都是有所反弹，而降温的重心则来到了河南南部以及贵州、湖南、浙江等地。到了明天呢，江南大部的气温将会继续的下探，午后江南的气温会比常年此时偏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20度左右。预计第二股冷空气将会在3号开始接力登场，尤其是南方的气温将会持续低迷，像是江南这一带，假期的后半段早晚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魏丹的介绍。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珠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